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伊方否认计划暗杀伊朗谈判代表。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福德角队下半场扳回一城，本届世界杯最大黑马能否阻击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0: 北方迎来今年最大规模高温，哪里是本轮高温影响的核心区？为何近期高温如此凶猛？
1: 氯雷他定分散片转为非处方药，不用开处方就能购买，用药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0: 百里长河多险阵，万千黄鱼闯难关，青海湖黄鱼进入洄游高峰，高原精灵如何逆流而上？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三号说，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645人死亡，12666人受伤。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该国共有88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损毁。数据显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890次余震。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三号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7月3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沙特战机编队进入也门领空，试图阻止一架伊朗民航客机降落在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发射多枚防空导弹进行拦截，迫使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声明警告，若沙特再次侵犯领空或发动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将对沙特机场及重要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目前沙特方面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昨天傍晚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并于昨天夜间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美沙克将于今天晚间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三号表示，美国为取得格陵兰岛仍在持续施压，但格陵兰岛绝不出售。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3号晚在临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佩斯科夫还宣布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当地时间7月3号表示，即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会使斯洛伐克承担参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财政机制的义务。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3号正式宣布秘鲁2026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

到2031年。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于7月28号宣誓就职。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今天继续进行，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90分钟战罢，双方战成1-1。上半场梅西破门，下半场佛得角队扳平比分，两队进入加时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当地时间3号上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来听总台记者魏然的报道。
2: 今年2月28号，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首日遇害，由于随后冲突持续升级，原定于3月举行的葬礼被迫延期，直到7月才正式举行。那这两天我们在德黑兰的街头已经随处可见悬挂在外的哈梅内伊的各种照片和人像。据我们了解，围绕开始的整个葬礼活动，德黑兰交通部门已经严阵以待。鉴于不少民众将驾车进入德黑兰，车辆需在城市入口指定停车场停放，参与者将由穿梭巴士送往地铁站和活动现场。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此外，德黑兰1500名急救人员将在指定地点24小时值守，全市6家医院也处于待命状态，随时提供医疗服务。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革命卫队承担。
1: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相关内容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
3: 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官员曾于今年早些时候间接警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卡利巴夫，称以色列可能会试图暗杀他们。美方担心以方此举会破坏随后的停火谈判，并引发新一轮冲突，因此要求地区其他国家向伊朗转达这一警告。
1: 报道还提到，在今年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突然袭击后，阿拉格奇和卡利巴夫曾被列为以方目标，而此前已有2名参与谈判的伊朗高级官员被以军炸死。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分析认为，未来几天伊朗国内外的安全形势会保持相对平稳。
4: 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前线时候，伊朗和美国进行过2轮的互相袭击，但是呢，这一次经过在多哈的间接谈判之后，伊朗和美国已经确定未来一段时期，双方虽然没有解决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呢，双方承诺互相在不袭击对方了。然后同时呢，要等国葬之后，也就是说7月9号，双方在准备开始会谈，处于谈判未来一段时期也停下来了。
3: 当地时间3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
1: 此前，据法国媒体6月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3: 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通航的可能性有多大？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想要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收费的目标并非易事。
4: 一方面呢，因为有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伊朗要收费，它仅仅靠伊朗一家收不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伊朗要收费，一个办法就是伊朗要靠军事手段，就像战争期间你要从中间坦道和南部坦道过的时候，伊朗就用无人机和导弹来打，然后你要从靠伊朗那条北部坦道过，那么就伊朗就要管理，就要收费。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你要收费必须得到阿曼的配合，所以伊朗要收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3: 也门胡塞武装3号说，他们当天拦截了一架进入也门领空的沙特阿拉伯战机，并称该战机的目的是阻止一架伊朗民用飞机在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降落。
1: 也门胡塞武装警告称，若沙特方面再次侵犯也门领空或对也门发动攻击，该组织将予以全面回应，目标包括沙特机场以及其他重要目标。截至发稿，沙特官方尚未对胡塞武装的说法发表评论。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3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出现积极进展， 以及相关需求发生变化，法国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将返回母港土伦。
1: 马克龙表示，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包括两艘猎雷舰，并有两艘护卫舰和一架海上巡逻机提供支援。这些力量已做好准备，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淘汰赛阶段阿根廷队对阵博德角队的比赛。
7: 那这个比赛就好打了，
6: 这机会就来了，梅西！正说着呢，梅西观察了20多分钟，补水回来，继续领先射手榜。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那常规时间90分钟比赛结束，阿根廷与佛得角队呢是战成了1-1。比赛进入到加时赛，阿根廷率先取得进球，比分来到了2-1。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目前场上的局势。
8: 好的，主持人，真的没有想到咱们上一时段连线的时候比分变成了0-1，来0比一。那么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加时赛，加时赛呢阿根廷队暂时是2-1领先。咱们先回到上一时段的那个瞬间，当时正好是赶上了佛得角的进球，前场右侧门德斯接球之后呢，右脚的低平球找前点多阿尔特转身右脚扫射打了这相当于一个小门，大马丁呢也扑救不及。佛得角扳平比分之后呢，阿根廷队就开始走马换将了，像阿尔马达、劳塔罗就立即被换下了，之后他们换上的是冈萨雷斯和阿尔瓦雷斯。第71分钟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攻防经典，当时呢是阿根廷队获得了一个位置绝佳的定位球，佛得角队的人墙好像还没有完全布置好，梅西呢听哨之后起脚就射，这个球罚的出其不意，有一点偷袭的感觉。没有想到佛得角的这个门将沃奇尼亚反应真的非常快，他抬手起跳就把这个球拖出了横梁。在此之前，其实沃奇尼亚还扑出了梅西一个单刀，其实这个球在扑出来之后，感觉双方的那个气运已经在流转了。第83分钟的斯卡洛尼继续是走马换将，这时候呢，佩德斯登场换下了德保罗，而且意外好像还在缠着阿根廷队。这一时段呢，恩佐抽筋了，同时呢，梅迪纳似乎是拉伤了。梅迪纳这个左路其实本身就是阿根廷队的弱侧，那没有办法，只能做一个对位调整。恩佐必须得继续在场上再扛着，目前为止恩佐还在场上扛着。那么第89分钟的时候呢，其实禁区内佛得角有一个有意思的，我觉得是有手球的感觉，但是因为这个球是一个反弹球，就是他先碰到了防守队员的头，然后反弹到了他的手上。尽管麦卡利斯特一直在沟通说这是不是一个手球，但是裁判没有给点球。那么伤停补时8分钟，阿根廷队开始尝试远射，像佩雷德斯他也有一脚射门，但是确实有些正，沃奇尼亚再次没收。那么第94分钟的时候呢，是在大禁区的右侧，阿根廷队拿到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定位球，大禁区右侧弧顶，这个是梅西所谓的甜点，他也非常聪明来了一个低平球，但是沃奇尼亚再度用胸口把这个球啊打了出去。比赛进入到加时，其实加时赛一开始的时候，阿根廷队就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当时呢他们是一个左侧的角球前边摆渡，那相当于马丁内斯得球之后呢左脚抽射，2-1。这次啊

0: 昨天讲的神的手也没有能够把球队救出这个险境。现在呢，比赛已经打了100分钟，那么阿根廷队暂时是2-1领先福特小队。主持人，
1: 关于这场比赛，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结果哈。那稍后呢，上午9:30，本届世界杯16/1决赛的最后一场，哥伦比亚队对阵加纳队的比赛呢，也即将打响。那这场比赛又有哪些看点呢？
0: 哥伦比亚队其实这个世界杯踢的还是很稳定的，退组头名出线，他们2-13-1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1-0赢了刚果金，0-0逼平了葡萄牙。那么加纳队呢是 L 组的小组第三，他们的晋级过程就非常惊险了，1-0战胜了巴拿马，0-0逼平了英格兰，1-2输给了克罗地亚。这支球队的一个特点就是防守特别坚韧，前两场球都是零封，但是他们确实进攻端的火力是有限的。你看三场比赛只进了2个球，所以这场比赛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矛与盾的较量。哥伦比亚队估计会掌控球权，通过像路易斯·迪亚斯啊，包括像汉梅斯、罗德里格斯，就是我们常说的 J 罗啊，他中场的调度来撕开对方的防线。那么加纳队应该会是一个稳守反击，基本上可以确定他们会摆出一个五后卫的铁桶阵，所以这场比赛估计就是一个矛与盾的较量吧。两个队呢，其实在正式比赛当中没有过交手记录，这是一场遭遇战。但有意思的是，哥伦比亚有一个绰号的非洲克星，他们是被4次面对非洲球队全部取得了胜利。那加纳呢，他有一个南美魔咒，就是世界杯上3次对阵南美球队无一胜绩。我们也共同期待这场比赛到来，看看他们所谓的魔咒也好，光环也好，会不会在这场比赛当中通通破掉。主持人，
1: 好的，张文。
2: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将进行本届世界杯首场1/8决赛，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然后凌晨5点巴拉圭队将对阵法国队。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胡晓丹。
4: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呢，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台风的动态啊。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呢，昨天傍晚6:20前后在海南的陵水县沿海登陆了，那是给海南很多地方带来了明显的风雨天气。到了今天早晨呢，它的中心位于北部湾海面，后续呢它会向北偏西方向移动，会将在今天的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的沿海再次登陆，之后强度就会逐渐的减弱。那受其影响呢，海南沿海、广东的中西部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都会有6-8级阵风、9-10级的风，同时呢像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海南岛中西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的一些地方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城市方面呢，南宁今天是大雨转暴雨的天气，广州也会下起大雨。那除了台风带来的降水，今后几天像东北、华北还有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雨水也是比较频繁的。那具体来看，今天呢在北方，像辽宁的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都是会有降雨出现，而处在副热带高压北侧的像湖北东部、湖南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呢，今天也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下雨的同时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要注意防范。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1: 好的，胡晓丹。
2: 那在刚刚几分钟前，本届世界杯16/1决赛啊，佛得角队对阵阿根廷队的比赛，加时在上半场，佛得角队再一次扳平了比分。有意思的是，佛得角队队员进球以后，我们要搜半天才能搜到他的名字啊，可以打引号的称他们为没有名字的人。但是这场比赛之后，我相信除了门将之外，他们应该也被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希望他们能够走得更远啊！球迷们今天早上有福了啊！上半场加时赛打完之后还有个下半场，如果这种军事持续下去的话， 我们将在今天早上纵横当中听到又一场点球大战啊。
1: 嗯，目前现在比分是来到了2-2，
2: 2-2，
1: 时间已经比了105分钟了。
2: 嗯、
1: 这个上半场补时3分钟哈、啊，我们会持续为您关注比赛的结果。
2: 刚刚我们的记者张文说了，当地的天气是湿热的，那么实际上呢，我国目前也正在经历着南北多地的高温天气。
1: 嗯，进入到7月的这3天啊，相信大家也有所感受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不仅仅是无缝连接了6月局地的高温，更是在北方地区增大了它覆盖的面积。
2: 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昨天、今天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具有一定极端性，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最高气温可达48摄氏度及以上，为当地少见的酷热。
1: 那么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之下，在户外的人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宇昨天从新疆吐鲁番发回的报道。
5: 我正在新疆吐鲁番市的火焰山脚下，来看我身后的这一根金箍棒形状的温度计，它现在显示的温度呢，大约是在75摄氏度左右，这是这个地表的温度，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一块地的表面温度。那么实际温度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一个温度计，它显示是在48摄氏度左右。眼下呀，正值新疆的旅游旺季，为了保障游客在这个景区游玩呢，景区也是为他们在这个高温时段发放了雪糕、苏打水等物资，而且我们在旁边可以看到一辆救护车，如果有旅客发生中暑的情况，这辆救护车会及时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除了景区的保障之外呢，整个吐鲁番市也出台了非常多的降暑降温的措施，当地的交管部门通过调整执勤排班来减少民警在户外的执勤时长，并且在执勤点位呢都安装了遮阳棚和冷风机，还在高温时段为他们送上绿豆汤等解暑物资。除此之外，当地还强化了对高温天气的监测，强化预警这一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呢，这一场高温天气啊也将持续到7号左右。
2: 那么本轮的高温天气还在影响哪些地区？到底哪儿热得最持久？当然大家最关心的是高温天气在未来还将如何发展。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特别请教了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我们来听一下她的分析。
6: 从上周末开始，强盛的大陆暖高压东移，暖高压率先影响新疆，本周呢又继续掌控西北到华北黄淮的北方大部地区，高温不断增多，3到5号高温范围达到最大，这是北方今年以来最大规模、最大强度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多地将度过今年以来最热的几天。其中在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度以上，新疆吐鲁番盆地以及南疆盆地东部会达到45度以上，局地在50度左右。那预计6号、7号前后，华北一带的降雨增多，高温会短暂缩减，8到9号又会再度发展起来。估计要到10号开始，北边暖高压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带来冷空气和降水，南边副高东撤，台风八威北上，高温才会暂时熄火。
1: 为什么近期的高温会如此凶猛？形成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眼下刚刚进入主汛期，如何应对这种雨热巨盛的天气呢？我们继续来听孙倩倩的分析。
6: 这轮高温是暖高压东移带来的，暖高压移动缓慢，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抑制了对流，热量呢在近地面聚集，导致持续的高温炎热天气。这次高温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并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新疆还有甘肃西部部分地区气温将接近甚至打破观测室记录。那西北这一带的高温大多是干热炙烤型的，但是在南边副高影响之下，浙江、福建、江西一带未来一周高温也会非常频繁。虽然气温数值不如北方高，但是空 空气中水汽的含水量更高，温热感会更强一些，也更容易引发中暑。总之，这轮高温耐力十足，像是未来一周，新疆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浙江、福建北部多地都是高温全勤的一个状态。所以接下来几天，大家要尽量减少午后最热时段外出，少量多次补水。温热的时候呢，要开启空调除湿；汗流的多的时候呢，也要适当的补充电解质。另外，我们即将进入到北方的主汛期，那除了气温高之外，高温环境之下还会蕴含大量的不稳定能量，还。

0: 预防可能会引发的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仍然是偏高的，所以大家也要注意持续做好防暑的一个准备。
1: 在炎炎烈日下，一些朋友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那酷暑天气之下如何有效做好防晒，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进入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达到全年高峰，不少医院皮肤科门诊接诊的日晒伤、日光性皮炎患者增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李厚民解释，很多患者因夏日外出活动时间增加，出现皮肤红肿、刺痛、瘙痒，其中日晒伤主要是皮肤遭受过量中波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急性炎症反应。患者通常在暴晒2至6小时后，在面部、颈部、手臂、小腿等日光暴露部位出现皮肤发红发烫，伴随明显的灼热感和疼痛。而同样是因日光暴露引发的日光性皮炎，以剧烈瘙痒为核心症状。李厚民解释，这种被很多患者俗称为紫外线过敏的光敏性皮炎容易反复发作。
3: 紫外线里面它是实际上主要是 UVB 穿透皮肤的深度会强一些，所以当紫外线接触一定的量到 UVB，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皮肤造成的皮肤的损伤，这个叫日晒伤。理论上讲，所有的人如果你一直晒都会造成日晒伤，但是如果是日光性皮炎，我们通俗讲的这个紫外线过敏东西呢，它是紫外线它的波长对于皮肤产生的一个变态反应，免疫系统对于这个紫外线的防护造成的炎症，类似于像湿疹皮炎一样的表现，有的人会是红斑，有的人会是小疙瘩，有的人甚至会有小的我们叫秋疱疹，主要的症状是瘙痒。
2: 专家表示，有过敏体质，长期室内工作，接触日光暴露较少，家族中有日光过敏病史的人群在日晒后出现紫外线过敏的风险可能更高。同时，日常生活中食用大量光敏性食物，不当使用光敏性药物或者化妆品，也可能诱发此类疾病。李厚民解释，敏感人群夏季需控制光敏类食物的摄入量，长期用药人群要注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
3: 免疫系统的紊乱的状态就会更容易对紫外线发生过敏的。过敏体质的人，他被别的过敏源他都有一个过度的反应，所以他发生紫外线过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光敏性食物像荠菜呀、灰菜呀、芹菜、香菜，这些都是瓜果里面柠檬、芒果，其实都是过敏体质的人，你又在户外比较多，吃光敏的食物又吃多了，所以他二者的叠加的反应他就出来这样的情况。药物的话，像我们经常治疗痘痘的米诺环素、四环素类的多西环素，这个是光敏的，还有那个皮肤科用的像维 A 酸类的药啊，大家都要注意
2: 做好防晒，是防范日晒伤、日光性皮炎发生的最有效手段。专家提醒，适度接触柔和阳光能够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但在日光较强的时段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李厚敏提醒，日光性皮炎患者在皮疹发作期必须严格避光，可进行舒缓、保湿等皮肤护理，反复发作人群坚持规范防晒。如果皮肤大面积肿胀、起泡、破溃、瘙痒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前往皮肤科就诊，
3: 减少致敏源的再次的接触，防晒是最重要的。针对你出现的皮疹痒得特别厉害，你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来控制症状，抹的药的话，局部止痒的像炉甘石啊，或者是外用的激素类软膏都是可以的。采取什么样强度的激素治疗，这还是按照医嘱为准。在皮炎的恢复的过程当中，它会也会有慢慢的会有脱皮啊，减少搔抓，做好润肤防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加时赛下半场已经开始，目前呢比分仍然是2-2。上半场加时赛当中，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率先是为阿根廷队取得了进球，随后佛得角队的卡布拉尔轰出了一脚世界波，再次将比分扳平。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关注比赛的进展。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6: 最近你有没有发现机器人行业呈现出一种特别有意思也值得琢磨的双面共生风景？我们把画面一分为二，一边呢是工厂车间里四足、人形等工业机器人替代繁重复杂高危的流水线工作，在资本市场端，宇树科技刚刚火速斩获科创板

0: 在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双重风口下，如何扬长避短、突破瓶颈、长期稳健发展，成为行业核心命题。工业人形机器人走的是实打实的实体经济升级路线，以宇树科技为代表，这一类机器人扎根工厂工地，专门承接搬运、作业、高危、重复等繁琐工序，精准匹配制造业升级刚需。资本市场也用速度给出认可，将成为 A 股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这是一门全可量化的效率生意，负载能力、续航时长、故障率、人工替代率、回本周期，全部有数据可查，有收益可依。工厂采购它只为解决实际痛点，也正是因为紧扣实体刚需，工业机器人赛道具有很强抗周期能力，靠技术迭代、量产落地、提效降本，深耕行业是国内智能制造的硬核底座，也是资本市场看好它的核心底气。反观情感仿生机器人呢，是另一条差异化逆袭赛道。当下我们节奏快，压力大，人情相处难免有磨合内耗，独处时又常感孤独，情绪无处安放。情感仿生机器人试图填补这份精神空缺，它不用干活创收，不用落地生产，却有着极致细腻的拟人交互。这门情绪生意打破了传统硬件拼成本、拼参数、利润透明、上限固定的定价逻辑。它硬件成本并不高，真正值钱的是稳定陪伴、专属治愈、无条件的情绪兜底。这种稀缺刚需是它能持续出圈的核心密码。让机器人摆脱冰冷工具的标签，升级为有温度的生活搭子，再拓宽整个行业的消费新边界。但是热度之下，两条赛道的短板也都明显可见。工业机器人的核心痛点是迭代慢、成本高、落地难，核心技术攻坚难度大，量产成本居高不下，多数中小工厂无力承接，场景适配和规模化普及进度缓慢。情感机器人的问题则更棘手，一方面伦理监管红线紧绷，过度拟人化交互容易催生用户精神依赖，还存在隐私泄露、情感诱导等合规风险；另一方面逃不开消费产品的宿命，用户新鲜感极易消退，造爆款容易，做长效很难，短期流量撑不起长期商业价值。拉长周期审视两条赛道的突围逻辑也泾渭分明，各有章法。工业赛道不必追逐短期行业风口，始终锚定技术根基与落地实效为核心，深耕核心零部件自研突破，持续优化量产制造成本，适配多元细分产业场景，以持续迭代的生产效能从容穿越行业周期波动。情感赛道则以用户体验为内核，一切产品迭代建立在合规框架之上，摒弃流量导向的短期逐利思维，跳出浅层情绪陪伴的单一模式，向精细化、千人千面的深度智能服务进阶，构筑具备长期生命力的用户价值体系。两条赛道是双向互补、共生共赢的黄金组合，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人形机器人的产业生态。归根结底，人形机器人行业在进入产业实用价值与民生情绪价值双向深耕的新阶段。好了，这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氯雷他定是临床常用的第二代抗组胺抗过敏药物，多用于缓解过敏性鼻炎、荨麻疹、过敏性结膜炎、花粉症以及各类过敏性皮肤问题。像西斯敏、开瑞坦这些常用抗过敏药，其主要成分就是氯雷他定。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经过专业论证和审核，氯雷他定分散片正式由处方药转型为非处方药。
3: 有网友发现，其实市面上很多氯雷他定的片剂、糖浆等等，早就是非处方药，不用开处方就可以购买。而此次调整仅针对分散片这一特殊剂型。
2: 那么氯雷他定分散片和其他剂型的氯雷他定有何不同？为什么之前需要开处方，而今又为什么转为非处方药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记者走访多家药店了解到，患者购买氯雷他定药物时不需要提供医院处方，而在线上购药渠道搜索氯雷他定分散片，商品也不再显示处方药字样，可以直接加购和付款。或许会有患者疑问，此前购买西斯敏、开瑞坦等氯雷他定片时也并没有处方限制，此次公告的内容为购药带来了什么变化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于静介绍，重点就在于分散片这一剂型上。
5: 这次转为非处方药的是氯雷他定的分散片，其实氯雷他定的普通的片剂 很早就是

0: 一个非处方药了。这个分散片呢，它和普通片剂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在遇水以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迅速的崩解，就是它会吸收快，而且服用比较方便。
1: 那么，为何氯雷他定分散片此前一直保持着处方药的身份呢？此次正式向非处方药转型，具备了哪些前提条件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向中国之声解释，
2: 分散片呢，它可以让药物的分子或者是有效物质迅速的分散、迅速的吸收和分布，从而起到一种类似于注射剂这种速效的作用。既往我们说很少有分散片能够列为非处方药管理，是因为发挥速效功能的话，毕竟它存在着一定的安全性的要求，那么对药效的出现的速率都有特定的要求。但是对氯雷他定这一类产品来说，是一个国际上包括国内使用了很多年的一个非处方药。那么对于这一类的药品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临床上理解是比较充分的。通常它不需要特别的这个使用指导，根据说明书的指引就能够合理使用，并且能够安全使用。那对于分散片转为和常规普通片剂一样的管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当然，氯雷他定分散片能成功转型，并非换个标签这么简单。于静告诉中国之声，转换流程非常严格，企业申报、技术审评、社会公示、国家终审这四个核心环节缺一不可。
0: 就是首先我们药企呢要严格的自查，对照国家的 OTC 的标准来确认这款药它的安全性很高，疗效非常的稳定。症状呢也比较好判断，主要是呢普通人能够自己来判断，然后能够自我用药，主要是有这个保障。那他整理好这些资料呢，他就需要正式的启动向国家的药监局的评价中心去提交资料，然后提交资料之后呢，国家局会组织专业的审评团队对整个这个药的这种安全性、有效性等等的进行一个考核。那审评通过之后呢，就会进入公示期，然后公示再没有问题，才会正式的发布官方的公告。所以就是整个从处方药转为非处方药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公开透明，而且是严谨规范的。
3: 简单来说，氯雷他定分散片之所以之前一直需要开处方，原因在于它崩解快、起效迅速的剂型特性，管控标准高。而今能够成功转为非处方药，也经过了一套严苛完整的审评流程。
4: 政策调整带来购药便利的同时，我们该如何正确区分适用症状？不同人群用药又有哪些禁忌和注意的事项呢？继续来听报道。
1: 于静进一步指出，氯雷他定分散片由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释放出这样两个信号：其一是氯雷他定分散片的临床使用数据充分，不良反应轻微；其二是其适应症可完全由患者自行判断，参照说明书即可安全使用。不过，于静特别提醒，转为非处方药之后，患者在购买和服用时依然要关注注意事项。
0: 大家都知道氯雷他定是一个抗过敏药，但是它不是所有的过敏都能治的，它的作用机制是抗组胺药，通过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啊，它能治疗，就是这种过敏。但是如果不是非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比如说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的这些，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由这种慢性的肾病、肝病或者是内分泌紊乱引起的这种瘙痒，那氯雷他定的效果就是非常一般的。第二个呢，就是它虽然是非处方药了，但也不能随便的长期吃，它主要适合的就是短期的对症治疗，一般不超过两周。如果两周你还不见好，那你还是要到医院去看医生的，因为长期的盲目服用呢，也会加重这种肝肾的代谢的负担，还能够产生这种耐药性。后续你如果再使用这个药呢，它的效果呢也会大幅的一个下降。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马婷婷提示，对于辅料中含有乳糖等成分的氯雷他定剂型，不建议遗传性半乳糖不耐受、乳糖酶缺乏等人群购买和服用，可考虑用不含糖浆的氯雷他定产品代替。另有几类人群也要遵医嘱使用这一非处方药。
5: 这氯雷他定呢，它有一些药物的一些相互作用啊，比如说和红冈唑呀、红霉素啊，或者肝的药酶的抑制剂同服，可能会小幅度的提升这种血药浓度。所以和这些药联用的话，一定要跟医生及时的一些沟通。另外呢，这个孕妇是慎用的啊，因为这个药物它可以分泌入这个乳汁的，所以我们哺乳期也是建议停药哺乳的。肝功能不全的，特别是那种重度肝损伤。

0: 伤的，他也要及时的遵医嘱调整相关的一个剂量。
1: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国家药监局规定，氯雷他定分散片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2027年3月28号前，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向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修订说明书备案，并将说明书修订内容及时通知相关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等单位。药品标签涉及相关内容的，应当一并修订。陈浩表示，
2: 当一个药品转为非处方药的时候，这个药品的包装盒和说明书上都要有特别的标记，就像那个 OTC 的字样，包括绿色的颜色，包括说明书上都必须用不服易懂的符合非处方药的特点的描述性的来去供患者使用。那么当然对于这个药品说明书而言，本身它是一个技术规范文件，并且是具有法定效力的，所以对于药品生产企业而言，当这个药品完成了处方药向非处方药的转化的时候，同步也要进行说明书的变更，并且要取得药监部门的许可。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加时赛下半场比赛当中，阿根廷队通过角球的配合，后卫罗梅罗头球造成了佛得角队迪尼伊的乌龙球，阿根廷队目前是取得3-2的领先。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年来，上海持续把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过去只有着买菜功能的传统菜场，如今摇身一变成为集购物、休闲、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社区会客厅。小菜场如何提质换新，承载起更多的民生所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琼、刘子怡的报道。
6: 一家高原菜，
7: 走进位于上海静安区的武定菜市场，明亮整洁的装修，分区清晰的摊位，第一眼很难让人联想到这是个传统菜市场。去年12月完成升级改造后，武定菜市场在蔬果肉禽基础业态之外，新增了书吧、咖啡角、母婴室、文化快闪空间，买菜之余，居民还可以歇脚、看书、休闲小坐。市场内部干湿分离，色彩分区标识一目了然，全新布局理顺购物动线，入口大屏实时滚动，当日菜价客流、农产品抽检信息，每个摊位的智能秤均搭载溯源二维码，扫码即可查看蔬菜产地，全程透明可追溯。上海市民徐女士说，到这里买菜很安心，
8: 特别是改造了以后，我觉得面目焕然一新，就完全不一样。它不是单纯的买菜的地方，它里边可以搞活动，它里边还有一些休闲的角落，进来以后很舒服。
7: 不止购物环境提档升级，菜市场还瞄准老人接送孩子、日常维修等居民高频需求，家电维修、衣物洗护、缝补修配、整合入住，服务台配齐轿秤、物品寄存、轮椅雨伞、购物推车等免费便民设施，专门设置了书包寄存区、儿童休息写作业区域等。上海市民王女士：
8: 我们有时候家里的小电器坏了，也会到这里来找地方休息。上次我家的热水器也坏了，就到这里来，很方便的。
7: 一系列便民配套的落地，源于市场改造之初立足居民需求的设计思路。武定菜市场负责人胡宇：
9: 我们改造的初衷就是以老百姓的需求作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考虑了各种的消费场景，比如说爷爷奶奶接小孩放学过来买菜的，可以把书包寄存在我们寄存处，小孩可以到休息区写写作业。改造之后比之前总体上客流要增加30%左右，我们希望顾客到我们菜场来之后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10: 花椒葱姜蒜。
7: 与武定菜场主打休闲会客不同，浦东书房市集走出了一条精简摊位、扩容服务的改造新路径。有着18年经营历史的老市集是本地的老菜场， 之前通道狭窄，摊位拥挤，夏季闷热难耐。经过半年升级改造，市场压缩商户数量，单个摊位的经营面积从原先的5至8平方米扩大到了15至18平方米，还专门划出近200平方米平价菜专区稳定菜价，新增社区长者食堂、代炒菜服务、连锁餐饮、咖啡休闲区，居民买菜后可现场加工，就地就餐，兼顾独居老人、上班族简餐需求。上海市民钟女士，
11: 蛮方便的，那里面的菜也很清晰的，懒了烧了就长至食堂里吃嘛。
7: 在书房市集，新鲜食材当场可以交给食堂师傅代加工，热菜20分钟左右即可出锅，可堂食可打包。传统菜场叠加餐饮休闲业态，持续聚拢社区人气。市集负责人钱申豪介绍，多元业态落地后，日均接待超5000人次。
9: 连锁餐饮，哪怕理发啊、缝缝补补啊，我们全都有。在改造之后，我们的人流几乎跟以前是翻了3倍，有很多年轻人也在陆陆续续的到我们这边菜场来购物了。
7: 上海的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围绕空间换新、业态拓展、智慧管理与便民服务展开，打通城市更新与民生保障。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王超介绍，截至去年底，上海全市已累计完成236家菜市场改造。
12: 那么围绕标准化菜市场，我们开始推动这种跨界的概念，核心是想通过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来增加菜市场里边人民日常交往和这种功能的体现。我们增加了一些咖啡店、花店这种业态升级，打造一个市民生活的这样一个会客厅的作用。我们要结合城市更新等一系列的要求，来实现标准化菜市场改造过程和结果，来展示城市的形象，体现城市烟火气、新窗口的作用。
7: 王超说，菜市场改造不只是翻新硬件，更是重塑功能定位，推动传统交易场所转向可买可逛、可吃可休闲交流的社区公共空间，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12: 围绕着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一条主线，今年要持续推动50家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盛夏时节湖面浩渺，飞鸟翱翔。在这里，青海湖的特有物种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正成群结队开启一年一度的洄游之旅。
4: 每年5月到8月，为了繁衍后代，黄鱼会从青海湖出发，沿入湖河道逆流而上几十甚至上百公里，闯急流、越堤坝、避天敌，最终抵达适宜产卵的浅滩。一路上，河道激流之中，无数黄鱼竞相跃出水面，形成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丽生态奇观。
3: 青海湖黄鱼洄游的原因在于水体的渗透压不同。青海湖是咸水湖，成年黄鱼能够调节体内盐分，但鱼卵却不能。在咸水中，鱼卵会因渗透压失衡而脱水坏死，无法孵化。而只有在淡水河道里，渗透压适宜，水流平缓，鱼卵才能顺利孵化。未来当新生的鱼苗渐渐长大，他们将重返青海湖，完成生命的往复。
4: 连日来，总台记者奔赴3条核心洄游河道，全程追踪，实地见证黄鱼一路闯关、艰难产卵的全过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3: 站在青海湖北岸的布哈河入湖口，放眼望去，水面上鱼鸥起起落落，每隔几秒便有水鸟俯冲入水。这里是黄鱼洄游必须闯过的第一道关卡。每年洄游季，上万只棕头鸥、鱼鸥如期赶来，要在黄鱼洄游的窗口期完成繁殖前的能量储备。科研人员发现，鱼鸥专挑咸淡水交汇区伏击，因为黄鱼需要在这里花费大量时间调节身体渗透压，游速变慢，最易被捕获。这不是简单的捕食，而是高原生态系统中能量传递的精准节拍。候鸟的补给站恰恰也是黄鱼洄游途中的第一道鬼门关。 在全集合中段，黄鱼回游迎来了第二道关卡，这里没有任何人工辅助设施，是全集合最具野性的闯关点之一。20米的河段布满巨石，层层叠叠形成多级错落的石坎，累计落差接近一个成年人的高度，黄鱼必须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向上跳跃。我们在现场观察了片刻，十尾鱼里大约只有三四尾能一次跃上石坎，剩下的都被急流狠狠拍回水面。面对这段落差大、石头多的急流，过去人们都觉得这是挡住黄鱼繁殖的障碍，但科学监测却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能完整闯过这些急流的黄鱼，繁殖能力远高于停留在下游的个体，后续鱼卵的孵化成功率也明显更高。这段险滩其实相当于黄鱼的体能筛选关。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罗颖介绍说，
14: 水流是会对黄鱼的性腺进行一个刺激，促进它的性腺发育，它所产下的卵也可以附着在这些沙粒底之上，所以说黄鱼会尽可能的根据它的体能条件往上游游。
13: 在沙柳河三道湾河段，黄鱼将面临第三道关卡，几个连续的 S 型河湾形成了长达4公里的连环浅滩阵，平均水深只有20多厘米，黄鱼必须在无数条狭窄的浅沟中曲折穿行，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绝境。跟着护鱼员沿河道往前走，我们才看清这片连环浅滩的门道，看似宽阔的河面下藏着无数泥沙淤积形成的浅沟与沙洲，鱼群游着游着就可能困在退水后的洼地里。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罗颖说，
14: 黄鱼啊，它基本上在回游的时候喜欢找一些水缓水浅的地方进行一个产卵，但是这些水缓水浅的产卵场呢也会有一定的风险，就比如说像在上游下暴雨的时候，鱼就会被冲到原先没有水的一些浅滩上去，当水位下降之后它就会被搁浅在这些滩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突发连续高温的干旱天气，这些原本就水缓水浅的产卵场，它就出现了一个水位下降，鱼也会搁浅在这些地方。
13: 为此，一场与生命赛跑的救援每天都在上演。护鱼员要及时疏通被泥沙堵塞的水道，把搁浅在泥水中的黄鱼一条条捧起，放进塑料盆，转运到深水区。每年回游季，这里的护鱼员能挽救超过10吨、近8万条黄鱼的生命。经过2天的追踪，记者来到黄鱼洄游的一处终极目的地，天峻县境内的江仓河与布哈河交汇处，这里距离入湖口100多公里，河水冰冷刺骨，水温比下游低了近5摄氏度。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这批走得最远的黄鱼，和入湖口密密麻麻的大部队相比，能抵达这里的青鱼只是极少数，但洄游距离越远的青鱼，怀卵量和鱼卵质量越高，他们的后代也具备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是整个种群重要的基因储备。更值得关注的是，黄鱼的长距离洄游还承担着生态连通的功能，它们将青海湖的有机物输送到上游河道，成为整条河流生态系统的关键能量纽带，对3条河道实施差异化保护，本质上守护的不仅是黄鱼种群，更是高原河流与湖泊之间完整的生态循环。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与福德角队的1/16决赛已经结束，阿根廷队通过加时赛3-2艰难战胜了福德角队，晋级16强。比赛当中，常规时间两队战成1-1平，加时赛中阿根廷队再次取得领先，然而福德角队呢也迅速给予了回应，再次扳平，直到阿根廷队又一次通过角球配合得分，才终于取得了胜利。
15: 纵横点评，本届世界杯的最大黑马已经迫使卫冕冠军发挥到了极致，佛得角队让世界认识了这个来自非洲的国家，尽管他们的世界杯征程告一段落了，但他们已经在世界杯历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经典印记，佛得角队可以昂首离开。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体育产业发展论坛今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论坛，以 AI 加数据、数字体育融合发展新引擎为主题，将汇聚全球体育界、经济界、科技界专家学者与业界人士，共话数字体育产业创新发展。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起在北京市昌平区明十三陵景区游客中心开幕。 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民族陵等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70余件套明代珍品集中亮相，备受关注的五冠巨首将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价格按机制下调，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8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降幅。自家车加满一箱油可以少支出40元左右。天气方面，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陵水县沿海登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 美沙克将于今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强度逐渐减弱。未来几天受台风美沙克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局地有特大暴雨。体育方面，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今天上午9点30分，哥伦比亚队对阵加纳队，两支队伍将争夺最后一个16强席位。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今天将进行多场比赛，包括男女单打1/8决赛、男双半决赛、混双决赛等。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点20分，王楚钦、孙颖莎将对阵韩国组合林仲勋、申宇彬，本场比赛将决出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4号，伊朗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悼念活动。

0: 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常亚飞、福佳欣、潘荣、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1: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呢是谁家大美人儿，由歌手金九哲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歌曲与幽默诙谐的歌词和轻快的旋律，描绘了一位外貌出众、性格直率的女性的形象。这首歌发布之后迅速走红，尤其是在短视频平台引发了广泛的传播，许多的网友呢也将其作为舞蹈素材，编排了秧歌舞啊、现代舞等不同风格的舞步，简单易学，并且氛围感十足。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谁家大美人》。

这首歌呢是一首大家熟悉的纳奴娃情歌，也是一首经典的华语情歌。这首歌最初呢是由邓丽君在1972年演唱，高胜美呢在1998年翻唱了这首歌。歌词以自然的意象来比喻爱情，那首歌词高高的山有我的爱，熊熊的火是我的情，也成为了年轻情侣之间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咱们来听一首老牌的快乐的歌曲《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呢是香港组合草蜢演唱的经典歌曲，这首歌融合了流行与舞蹈的元素，编曲轻快动感，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这首歌的旋律一播放出来，大家是否感觉很熟悉呢？这首歌就叫做《隔壁泰山》，也是阿里郎组合于2018年7月推出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以魔性旋律和洗脑舞蹈迅速走红，成为在抖音等平台的神曲。其标志性的动作星星豪和泰山抖，大家还记得吗？曾经可是引发了全网的

这首歌是由阿牛亲自作词作曲，以轻快的民谣旋律融合春节元素，打造出独特的贺岁民谣风格《桃花朵朵开》。这首歌曲呢，也成为华人世界春节记忆的组成部分，和《恭喜发财》并列为贺岁的经典。

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大家能猜出是什么歌曲吗？就是前几年在短视频平台特别火的一首歌《狂浪》。它以轻快的节奏和充满张力的旋律著称。这首歌因为节奏很简单，舞蹈动作也很易学，迅速呢在短视频平台走红，并且成为线下广场舞的热门曲目。

这首歌是小沈阳演唱的《大笑江湖》，是2010年由小沈阳同名电影主题曲《大笑江湖》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年轻人 ，with force be with you。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王心凌演唱的《爱你》，希望今天所有的歌曲能够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What's wrong with me? Cindy.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2: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9: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0: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公元280年，东吴灭亡，西晋一统天下，晋武帝司马炎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晋朝统一全国后，晋武帝大肆享乐，终日宴饮，身体日益虚弱，仅过去10年，他就变成了一个垂垂老矣的病人了。太熙元年，晋武帝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任命杨俊和司马亮为辅政大臣，辅佐太子司马衷。司马衷从小脑子就不太灵光，当了皇帝后，得知天下饥荒，许多百姓饿死，就问朝臣，百姓们没有饭吃，怎么不吃肉粥呢？朕从小也不爱吃饭，光吃肉也可以吃饱呀。这句何不食肉糜成了后世的笑话。晋武帝知道这个儿子不聪明，所以临终前给他安排了杨俊、司马亮这两位德高望重的辅政大臣。没想到司马亮是个懦弱之辈，不敢与杨俊争权，晋武帝一驾崩，他就跑到许昌去了。司马衷登基后改年号为永熙，史称晋惠帝。他的妃子贾南风升格为皇后，杨俊欺负皇帝愚笨，将大权揽在自己手中。晋惠帝本来就不是当皇帝的料，所以失去权柄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然而皇后贾南风却怒火中烧，她是尚书令贾充的女儿，当初嫁给傻太子就是为了让贾家在朝堂上有势力，如今好不容易熬成皇后，怎能轻易输给杨俊。永平2年3月，贾南风派人联系了楚王司马伟和淮南王司马允，让他们以入朝为由率兵到洛阳，随后派人禀告皇帝，称杨俊意图谋反。杨俊先前还有夺权的野心，可如今完全被吓破了胆。司马伟屯兵于司马门，想瓮中捉鳖，杨俊的手下献策，说可以一把火烧了云龙门，趁机逃出去搬救兵。可杨俊心存侥幸，不敢把事情闹大，想了半天挤出一句话说，云龙门是魏明帝所造，花了很多钱，承载了很多历史，怎么能烧了呢？他的手下一听，心想，得跟着您干全得完蛋。有个人跳出来说，我等愿意先入宫观察事态。别人听出了他的意思，也都纷纷响应，很快大家都跑的跑，散的散。很快皇后这边的兵士攻破了杨俊府邸，在马厩里找到了杨俊，一刀让他毙了命。杨俊一倒，在许昌避难的司马亮回到京师，受了太宰之衔。楚王司马伟讨贼有功，被封为卫将军，兼任北军中侯。众多人中，唯有皇后贾南风什么都没有得到。皇后不甘心，于是又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铲除司马亮与司马伟，让自己的心腹占据朝堂高位。贾南风拟了一份假圣旨，大意是说司马亮意图谋反，让司马伟夺取他的兵权。当晚司马伟带兵闯入司马亮宅邸，将其处决。借刀杀人的计划完成后，下一步就是要毁了这把刀。贾南风派出一名殿中将军手持邹于藩出宫，宣布楚王伪造诏书。邹于是一种上古神兽，传说从不杀生。邹于藩是画有邹于图案的旗子，作用是传达圣意，让士兵们放下武器。当传旨将军手持邹于藩赶到军中，所有士兵放下了武器，回到自己的营帐。转眼间司马伟成了光杆司令，只能束手就擒。当他被五花大绑押到廷尉时，终于明白自己中了贾南风的圈套，可惜太晚了。

0: 皇后，让廷尉以擅杀大臣之罪判司马伟死刑。短短几天内，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伟先后毙命，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由此拉开序幕。现在皇后贾南风大权独揽，就差给自己戴上皇冠了。至于晋惠帝，已经完全成了摆设。然而在朝堂上，反皇后的势力正在悄然形成，以右卫都司马雅为首的一批官员暗地里组成同盟，密谋废黜皇后。司马雅等人自觉力量薄弱，于是拉赵王司马伦下水。司马伦是司马懿之子，比当今皇帝高了两个辈分，自然最有号召力。而且司马伦手握重兵，掌握徐州和兖州，随时可以带兵逼近洛阳，迫使皇后下台。对司马伦来说，朝堂内有人策应，这是一桩十拿九稳的买卖。而且自己身边还有一位高明的军师，名叫孙秀，他建议司马伦等皇后杀了太子再动手。皇后膝下无子，如今的东宫太子是侧妃的儿子，皇后势必要置他于死地。等到那时，打着为太子报仇的旗号废掉皇后，就名正言顺了。司马伦采纳了孙秀的建议，同时派人去市井散布流言，谎称有人要拥立太子即位。这些流言很快传到皇后的耳朵里。永康元年，太子被皇后派来的太监杀死，司马宗室决定以此为由彻底摧毁贾氏根基。四月初三午夜，皇宫响起一阵战鼓声，士兵们列队举刀向宫门逼近。司马伦手持假圣旨让禁卫军开门，禁卫军不敢质疑，打开了宫门。随后司马伦率军进宫，当贾南风从睡梦中惊醒，看到围在他床边的士兵时，他知道一切都结束了。政变后第六天，贾南风被迫喝了毒酒，当场殒命。此时司马伦成为最大的赢家。永康二年，司马衷被迫禅位，司马伦登基，改元建始。这次政变很顺利，因为大家都知道司马衷是个傻子皇帝，不想为了他去跟司马伦抗衡，唯有远在许昌的司马炯眼前一亮。在打倒贾南风的政变中，齐王司马炯出了大力气，可事后论功行赏，司马伦只给了他一个平东将军的头衔，让他到许昌坐镇。司马炯因此怀恨于心，伺机报复。司马伦称帝的消息正好给了他机会，接到消息后，司马炯立刻拉拢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融、常山王司马懿、新野公司马欣等人起兵，并发布檄文称，大家当共同出兵讨伐逆贼，凡不从命者诛三族。到了这个时候，司马伦和孙秀都没了底气，因为如今朝廷能派出的军队只有区区50000人，而在起义的诸侯王中，光是司马颖就有20万人。事到如今，他们只能日夜祈祷，可是该来的总会来。很快皇宫再次失陷，孙秀和司马伦被杀，接着群臣迎回了晋惠帝司马衷，将他重新扶上了龙椅。这一次权力落到了司马炯、司马颖和司马融手中，带头起兵的司马炯功劳最大，出任大司马，司马颖封为大将军，司马融被封为侍中太尉。明面上来说，司马炯的地位应该略高一点，可司马颖手握重兵，所以实际上二人地位不相上下。讲透魏晋风骨掩不住的两晋150年真实历史，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两晋之乱，欢迎继续收听。一山难容二虎，司马颖的谋士卢志建议主动出京，把大权让给司马炯。司马炯为人刚愎自用，昏庸无常， 时间久了必定惹得朝野上下怨声载道。这样一来，四海之内最得人心的就剩下司马颖了。如今司马颖若主动离开，既能保存自身实力，又能赢得人心，可谓一石二鸟。司马颖采纳了卢植的建议，率兵回到了邺城。司马颖走后，果然不出卢植所料，司马炯大权独揽，把自己的王府建得跟皇宫一样大。府邸建好后，他终日在家享乐，再也没上过朝。百官若要奏事，只能来到司马炯的王府。此时司马颙成了司马炯唯一的眼中钉，但他的实力不足以与中央军抗衡。没想到这时洛阳城里有人坐不住了，司马懿首先跳了出来，起兵反叛。司马炯和司马懿在洛阳城大战三天三夜，战火从大街一直烧到皇宫。三天后司马炯战败，司马懿接管了朝堂。这次的和平只持续了一年多，司马懿野心不大，手里兵也不多，虽然坐镇中央，但事事都要向远在邺城的司马颖询问看法。这种脆弱的平衡显然不能维持太久，司马颖和司马颙决定联合起来讨伐司马懿。司马懿被二人的军队围困在洛阳，城里的粮食越来越少，身在洛阳城中的东海王司马越率先反水，把司马懿关押起来，然后向司马颙的部将张方投降。张方喜出望外，急忙进城杀了司马懿，控制了局面。战后司马越取代司马懿执政，半年后司马越与司马颖闹翻，司马颖惨败被杀，洛阳城经过轮番血战已经彻底变成了废墟。司马颙于是带着晋惠帝回到自己的大本营长安。惠帝被挟持到长安后，司马越发起联军讨伐司马颙。这场战乱持续了约一年，最终司马颙兵败，惠帝被接回洛阳。然而几个月后晋惠帝去世，他的弟弟司马炽被列为新帝，史称晋怀帝。在西晋经历八王之乱时，北方游牧民族乘机兴起，晋怀帝即位不久，北方游牧民族率军南下，趁西晋衰弱一路攻城略地，最终攻破洛阳，俘虏了晋怀帝。随着洛阳失守，天子蒙尘，晋朝在中原的势力被彻底摧毁，原本不起眼的江南转而成为天下的中心。实力平平的琅琊王司马睿因为历史的阴差阳错，逐步成长为晋国政治的核心人物。司马睿的大本营在建业，洛阳陷落后，中原大批士人南渡，希望在南方求得一块生存之地。然而当他们目睹江南兵力之衰弱时，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儿。好在司马睿手下有个好助手叫王导，王导对中原士族说，如今天下如此，我辈当戮力同心，克复神州。现在北方少数民族还没南下呢，你们怎么就开始哭哭啼啼了呢？众人听罢这才止住了眼泪。司马睿虽然领江东军士，但因实力弱小，想要收拾人心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此时晋国的地方诸侯稍有实力的，除司马睿外，只有秦州的司马宝、凉州的张轨、并州的刘琨、幽州王俊等人。长安沦陷前后，张轨病逝，王俊被杀，刘琨败走，司马宝根基太浅。放眼天下，司马睿成了晋国最后的希望。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称晋王，改元建武，东晋由此拉开序幕。晋朝虽然结束了三国纷争，却将国家带入更大的混乱。这场混乱持续了整整三个世纪，直到隋炀帝杨坚重新统一中国才得以终止。对比中国其他乱世，两晋可以说是乱出了新高度。这本《两晋之乱》为我们梳理了这段历史，对其背后的成因进行深入分析，也说明了两晋之乱正是之后隋唐盛世前夜的民族大融合与新秩序的酝酿。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

0: 读好书，善读书在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两晋之乱》，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三之三位说，八王之乱可真是够乱的，读这段历史犹如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稍有不慎就会陷入历史的迷宫。读者于天丽说，其实魏晋时期有两条矛盾主线，一是世家大族和韩族的矛盾，二是胡人集团和汉人集团的矛盾，理解了这两点，很多历史事件就明白了。读者灰度说，两晋时期鸿沟般的门阀制度，不断更迭的权力继承，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下，却又诞生了很多著名的历史人物和故事，两晋真是一个短暂又拥挤的朝代。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魏晋风华，轻松读懂世说新语，搜神志怪魏晋人的幽冥世界，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2: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大快朵颐，为何形容大饱口福？大快朵颐的意思是大饱口福，这是一个相当奇特的汉语词汇，没有收录进任何成语词典，但日常俗语中却经常使用。大快形容非常痛快，但朵和颐分别是什么意思呢？又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呢？先说朵，朵是个后起的字，是一个象形字，下面是木，上面像花朵的形状。《说文解字》写道：“朵，树木垂朵朵也。凡枝叶花实之垂者，皆曰朵朵。今人但谓一花为一朵。既然是花实下垂的形状，那么花儿当然就可以称为花朵了。朵还可以引申用作动词，意思是动。这是因为花实累累下垂，清风一吹就会随风浮动的缘故。接下来再说颐，颐的古字也就是颐字的左边一半，本来指的是下巴。您肯定知道一个成语叫颐指气使，意思是不说话，光用下巴示意对方或下属如何如何做，傲慢的样子多么形象。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古时的下巴指的是口腔上下两部分，也就是上颌和下颌，而今天更多仅仅指下颌。咀嚼食物的时候，上下颌要共同运动，因此颐这个字就跟饮食发生了关系。朵颐第一次连用出自《易经》，其中有一处讲的就是饮食营养的养生之道，出现了朵颐一词。初九，舍尔临归，观我朵颐兄。临归用来比喻财宝，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不爱惜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反而舍弃自己的财富，艳羡的来看我鼓着腮帮子吃东西，这就十分凶险了。唐代诗人柳宗元有诗：朵颐尽季时，着手持蟹螯。季时就是菱角，不张开下巴和嘴巴，菱角怎么能够吃进嘴里呢？这几乎是量身定做，专门用来解释朵颐的一句诗了。鼓着腮帮子大嚼特嚼的必定是美食，

0: 词朵颐一词又引申为向往、羡慕的意思。后来仅仅朵颐还不过瘾呢，古人又在前面加了一个程度更深的大快，非常快活，那么这顿盛宴一定是大饱口福了。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读书小百科，一本旅行者的笔记改变了地理认知。13世纪末，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前往东方，历时24年，游遍元朝大都江南、云南、波斯等地。他回国后被囚，在狱中口述旅程，由狱友写成《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震撼了欧洲，首次以系统方式描绘了东方文明。中国的瓷器、纸币、丝绸和繁华的城市生活都让人惊叹。虽然不少内容被质疑为夸张，但它确实激发了后来欧洲航海家的梦想。哥伦布便是因为阅读此书，才下定决心要横渡大西洋寻找东方。一本书就此改写了世界地图。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2: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现在网上流传着很多个视频当中有人呢把紫菜泡水之后，声称其撕不烂嚼不碎，有腥臭味，并由此断定紫菜是废旧的黑色塑料袋做成的，劝诫大家呢不要再吃。这种说法过分夸大了，紫菜泡水之后有韧性，是因为其自身含有的膳食纤维和多糖类的物质，比如说琼胶所致。它的韧性与紫菜的品种、采收茬次和泡发方式等密切相关。从化学成分、物理特性、生产成本和市场监管等多个角度来分析，用塑料袋伪造紫菜都是不可能且没有必要的。多家权威机构已经通过实验和抽检数据证明了这一点。近几年来，在社交平台上不时地流传紫菜是用塑料袋做成的惊悚的消息，说呀，干紫菜泡水之后呈现薄而韧的片状，有人呢觉得手感像塑料膜，于是推测这是黑心商家用废旧塑料加工的假紫菜。这一个说法啊，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甚至呢引发市场的波动。但是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日常餐桌上的美味紫菜真的会是健康杀手的塑料袋吗？首先跟大家说的是，紫菜看起来像塑料，但真的不是用塑料做的。为什么？来自紫菜本身的天然属性所导致的。很多人之所以会对这个谣言信以为真，主要是因为泡开后的部分紫菜确实展现出了与我们日常认知不符的韧性。其实这种像塑料的错觉是由紫菜自身的特性而决定的。品种与成分的特性让紫菜天生有点韧劲儿。紫菜细胞壁的主要成分之一叫做琼胶，是一种具有凝胶和持水特性的多糖。正是这些多糖的成分，使紫菜在吸收膨胀之后，呈现出一定的韧性和弹性。市面上常见的紫菜主要包括弹紫菜和条纹紫菜两个品种。有研究表明，不同品种的紫菜多糖含量、细胞壁结构和纤维素比例差异较大，这些呢会影响紫口感和韧性。另外啊，紫菜在采收的时候也分茬次，就像韭菜分为头茬和二茬，紫菜在生产期之内也可以被多次采收，第一次采购的

紫菜被称为叫做头水紫菜，藻体最细腻，口感最佳。之后随着采收的次数递增，纤维素、半纤维素和琼胶等细胞壁成分的积累，使坛紫菜藻体变厚，使紫菜的硬度和咀嚼性也逐步的增大，从而使得坛紫菜的口感品质变差。那些在视频当中显得特别有韧性的紫菜，很可能呢就是采收茬次靠后的紫菜。虽然这些实用性差一点，但是仍然是真正的紫菜，绝对不是咱们谣言所说的塑料。如果您泡发的方式不对呢，用冷水泡发，这个紫菜更显韧劲儿。泡发紫菜的水温也会影响它的口感。现有研究显示，较高温度有助于多糖溶解，因此用温水或者热水泡发更容易软化紫菜，口感呢也会更好。谣言流传最广的，我记得是2017年，北京市食药监局曾经对市场上随机购买的45个紫菜样品和3个塑料薄膜样品进行了专业的鉴别，通过氨基酸分析、红外光谱、扫描电镜等多种技术手段检测，结果清晰地显示，紫菜拥有复杂的细胞结构和丰富的蛋白质，而塑料袋断面致密，不含蛋白质和氨基酸。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上，自2014年截至目前录入的700多个紫菜样品的样品抽检当中，合格率高达99%以上，纯紫菜的合格率达100%。紫菜制品不合格项目为微生物或者氧化纸超标，从没有发现啊任何一例用塑料冒充紫菜的情况。咱们再从经济角度来说一下，用塑料袋造假紫菜，那可是一笔稳赔不赚的买卖。我国紫菜的养殖规模化程度特别的高，紫菜本身价格就很亲民，而将废旧的塑料袋回收、清洗、粉碎，再加工成能模仿紫菜形态和颜色的薄片，它的工艺复杂度和成本远高于直接生产紫菜。更何况啊，塑料呢有刺鼻的化工的气味，不溶于水，入口口感与紫菜有天壤之别，很容易被消费者识别。重要的是，塑料不能食用，一旦被查处，违法成本很巨大，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为了微薄的利润冒此风险，任何一个理性的商家呀，也都不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高成本、高风险的造假行为。那咱们到底如何选购成品的包装紫菜呢？第一点，要看标准和等级。正规厂家和生产的紫菜包装上会标注产品的标号和质量等级，比如干紫菜的国家标准为 GB T2-3597。等级越高的紫菜，比如说1级，通常呢它的品质是越好的。第二点呢，我们要看色泽。优质的紫菜呢，一般呈现褐色或者是紫褐色，表面有天然的光泽，如果颜色发红发紫，可能是储存不当或者已经变质。那么咱们如何挑选散装的紫菜呢？如果是散装的紫菜，没有标准和等级可供参考，我们可以根据干紫菜国家标准中的1级品质参考要求。要看外观哦，好的紫菜是叶片很薄，大小厚薄很均匀，没有泥沙等杂质，没有缺损、裂缝、空洞等，头水紫菜的叶片尤为细嫩。第二，我们要闻气味。优质的紫菜带有一股天然的海鲜的清香味儿，如果呢有霉味儿啊、腥臭味儿或者其他的异味儿，则不宜购买。第三，我们要评一下

手感。干紫菜应该是干燥、蓬松且有弹性的，用手一捏很容易碎。如果感觉到这个紫菜很潮湿、很发黏，说明啊，这个紫菜呢已经受潮了。紫菜呀，是用塑料袋做成的，纯属是谣言。紫菜的塑料感来自其天然多糖和加工工艺，而咱们国家近十年抽检没有一例假紫菜的案例，更从科学和监管角度彻底否定了这一说法。作为一种高蛋白、富含碘和可溶性膳食纤维的优质的海藻，紫菜不仅安全可食，还能为日常饮食提供多种的营养。大家千万不要谈紫色变，要理性的选购，科学食用，安心享受大海的馈赠。另外呢，咱也要说一说紫菜之外的事情，像这一类的谣言很缺乏科学依据与权威的检测，利用视觉相似性来误导公众，并且借助社交媒体快速的传播，发动一些煽动性内容，引发公众恐慌。此外，迎合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心理，利用人们对健康的关注来博眼球。因此，分辨此类谣言，咱可以从多方面入手。首先要查证信息来源，正规信息多来自权威的媒体、政府机构等。如果来源不明且没有资质认证，可信度比较低。其次，关注官方的回应，政府相关部门和食品监管机构会及时的澄清谣言，发布科学检测结果。最后，运用科学知识判断，了解食品基本成分和特性。如果知道紫菜成分，就不会轻信谣言了。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高考考得如何？哪所学校报考有把握？哪一些学科前景比较好？什么专业好就业？眼下呢，我们发现每年的七月左右呢，是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的时候。从几百元的线上课、几千元的一对一的咨询，到动辄上万元的专家全程服务，可谓是五花八门。近日，人民日报锐评高考志愿填报启容速成规划师收割焦虑。火爆之下，乱象不少。有的博主前脚还在直播间里吆喝一些厨具呀、推销日用品，后脚呢，摇身一变变成了高考志愿规划师，以深耕教育十余年的口吻，对于考生的未来指手画脚。有的呢，花几千元参加几天的培训，就能换来一张毫无职业资格效力的结业证书，速成规划师。他们的话术也是套路满满，比如告诉你信息差决定录取成败，高分低就太可惜，一分都不能让你浪费等等，让您啊先放大焦虑，再顺势兜售解药。教育部呢，此前已经多次提醒，一些所谓的志愿规划师大多是临时招募的社会人员，和真正的职业指导没有任何关系。对此，相关部门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于虚假宣传、伪造履历的机构和人员，查实一起，严处一起。各平台更要压实主体责任，不能任由制造焦虑、博眼球的内容大行其道。同时，也要看到市场火热源于真实的需求。2026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达1290万。大多数的考生家庭啊，对于高校专业设置、未来前景、就业方向了解很有限。新高考改革之后，选科组合、院校专业组、位次排名等因素层层的叠加，志愿填报复杂程度明显的提高。而从高考出分到志愿填报，往往呢只有几天的决策窗口，时间紧，信息多，风险高。怕信息不全，怕考虑不周，怕一个闪失耽误孩子的前程。家长的焦虑咱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应该成为某一些人谋利的工具。近几年来，教育部门持续优化阳光高考等信息平台，加大公益志愿填报指导力度。各所高校也通过线上的宣传、直播答疑等方式强化招生宣传。不少地方啊，也推出了智能填报辅助系统。一些互联网平台也上线了免费的 AI 工具。这些努力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不过啊，部分官方平台的信息呈现出生硬，智能工具在个性化匹配和深度解读方面还是有很多的不足，距离真正好用还是有差距的。这也正是公共服务需要着力补齐的短板，比如能否用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读专业的内涵，能否推出更加直观的院校对比的工具，让信息更容易懂、可比、好用，切实辅助考生决策，还需久久为功。公共服务在优化，行业规律呢也在跟进。今年三月起施行的职业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已经将升学志愿填报明确地纳入职业生涯规划师从业范畴，为这一行业规定了准入的标尺。这也意味着一批符合国家标准的专业人员将陆续地进入市场，更好地满足考生的个性化的需求。而那些仅靠几天培训速成、天真无真才实学的假的行家，也将呢越来越难浑水摸鱼。外部的支持啊，终究是辅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些靠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速成规划师，也终将会被淘汰。高考志愿填报要在分数、兴趣特长与长远职业目标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唯有如此，才能够在纷繁的选择当中锚定航向，让这一场人生大考真正通向属于自己的辽阔的山海。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 啊，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8: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混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大家呀，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夏天命是中国空调给的。这一番话是一位旅居法国华人在朋友圈里感叹的。近日呢，欧洲持续的高温，中国产分体式空调在多国卖到脱销，引发了广泛的热议。欧洲仅约两成家庭有空调，建筑普遍老旧，一个不能破坏建筑外立面的规定，让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很大，成本很高。热浪滚滚中，制冷需求骤然井喷，很多地方短期之内拿不出有效的方案。咱们中国生产的分体式空调不需要打孔，不装外机，即插即用，精准适配欧洲需求，因而得以跨越万里解其燃眉之急。这一台小小的空调为欧洲多国民众带去了清凉，解决实实在在的民生问题，也为理解中国为什么成为赋能型大国提供了一个窗口。目前，中国空调成为欧洲民生的刚需，绝非简单商品贸易的现象，而是中国式赋能的微观缩影。像类似的故事啊，这些年也并不鲜见。比如在疫情初期，许多国家紧缺抗疫的物资，中国及时提升口罩、呼吸机等产能，并向150个国家提供了大批的抗疫的物资，为各国抗击疫情提供了物质基础。在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欧洲能源危机的时候，中国的电热毯、暖水袋等产品在欧洲热销，助力普通民众解决取暖问题。在巴黎奥运会，八成吉祥物玩偶当中都是由中国制造的。时任法国政府发言人坦言，法国不可能在几个月之内生产200万个毛绒玩偶，中国制造接住了当时无法接住的需求。中国坚持制造业当家，实体经济为本，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和全产业链的优势，能够在突发情况下响应短时间大规模爆发的特定需求，迅速地把需求变成产品，把产品送到手边，为多国民众解急纾困提供及时帮助，也成为世界应对全球性突发公共风险的稳定器。放大视野来看，中国式赋能不只是对特定需求的及时反应，更体现了为各国共享发展的机遇，担当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积极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坚定做变革世界中的建设性力量。从阿曼沙漠中延绵的光伏海洋，到巴西穿越热带雨林的特高压输电线，再到哈萨克斯坦谢勒克旋转的风机，中国携手当地让绿色能源从奢侈品变为日用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2024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的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过60%和80%，其中呢，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创新、中国制造、中国工程。你像菌草技术在100多个国家也落地了，生根了，让贫瘠的土地长出幸福草、致富草。雅万高铁也将雅加达到万隆的通勤时间从3个多小时缩短至46分钟，让

印尼民众切身感受到高铁速度带来的生活变革。光明行走进非洲多国，为民众驱散黑暗，让患者重获光明，等等等等。这些一点一滴的努力，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咱中国呀，不仅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新的机遇，更以实际行动助力各国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对中国而言，赋能不只是价值理念与文化传承，更是以我之所能奔赴你之所需的雪中送炭，是起而行之、掷地有声的实际行动。何为赋能型大国无需大视野的解答？一台送到手边的空调，一株种进泥土的菌草，一条穿山越岭的高铁，就藏有中国所给出的答案。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有关于婴幼儿纸尿裤的问题。一场关于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的争议，短短几天内数次反转，在各方相持不下之际，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果断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全面核查相关问题。这一次的风波核心矛盾是有效真相严重缺位，媒体、企业、行业协会、专业机构悉数发声，看似都手握事实依据，给出的结论却相互对冲，导致这一困局的根源啊，在于我国现行婴儿

纸尿裤国标并没有将甲酰胺列为必检的项目，也没有明确安全的限量。这些呢，从客观上让企业合规却未必安全有了可乘之机。同时，媒体自送样、媒体自送检、样本选举与检测方法各不同，结果没有什么可比性，陷入了自说自话的僵局，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独立的检测，没有权威的定论，舆论反转只会不断的上演，家长的焦虑呢也会持续的升级，行业信任危机也是愈演愈烈。一桩本该依托权威检测与标准厘清的安全议题，已经沦为了各方比拼声量的信任拉锯战。在公众焦虑达峰之际，四部门联合调查组的果断出手尤为关键，这是平息争议、破解困局的关键的一步，也更是对亿万婴幼儿健康负责的必然之举。权威调查必须从快进行，拒绝拖延，婴幼儿的健康也等不起，家长的焦虑也耗不起，行业的发展拖不起，同时必须以透明为要，拒绝模糊，真相越模糊，谣言就越猖獗，过程越透明，结论就越可信。无论最终结果是未检出还是确有残留，都要直面问题，不回避，不遮掩。如果产品安全，就给行业证明，给家长定心；如果存在问题，就依法从严处罚，公开曝光，倒逼企业整改，堵其标准短板。婴幼儿用品安全容不得半点含糊，也经不起反复拉扯。调查组呢已经介入了，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查明真相，回应关切，给孩子一份安心，给家长一份放心，给社会一份信心。

大家听过这样一个词吗？叫做流量窃魅。流量至上的逻辑还能够通用吗？最近的热点啊，让人不免心生这样的疑问。一个是以主持业为主的流量明星缺乏知名音乐作品，因为计划在全国开巡回演唱会被不少网友质疑。另一个是一些地方花高价钱甚至天价投入文旅宣传，在网上引发流量转化的反思。舆论的态度可能预示着一种转变，公众也正经历着一场流量的窃魅。咱们往回到几年，流量几乎是万能灵药，咱别管点赞还是吐槽，只要是挂上了热搜就有商业价值。那当下呢，有的地方以高投入谋求文旅出圈，却看见啊流量虚火带不来持久发展的增量。有不少流量明星的作品票房与口碑遭遇了滑铁卢，行业反思流量明星加 IP 模式的失灵。一些企业家逐渐淡出直播间，正因为他们懂得流量热度与用户满意度哪个才是核心。一个共识正在形成，流量虽然重要，但流量背后的实力品质也更加重要。流量的滤镜效应下降，意味着大众对于流量的认知将更加成熟。它的标志呢，就是从为热度买单转向为价值投票。当流量的潮水将一个人推向与其不匹配的高度之时，围观者不再盲目的欢呼，反而会更严格的审视。没有硬实力托底的流量，终会变成巨大的包袱，甚至呢形成反噬。这样的案例举不胜举。流量呢也赠宠从一个可以托举任何事物起飞的万能的助推器，回归它本来的面目。一个单纯的入口，一种触达更多受众的可能。流量窃魅也更反映了社会心态的深层次的转变。比如说张雪，中国足球小将的董路给

模的情书导演蓝宏春之所以引起了共鸣，就在于他们没有背景，不靠炒作，在各自领域埋头深耕，身上却闪烁着一种久违的光芒，一种朴素的沉甸甸的经得起检验的硬功夫。比起那些光鲜却空洞的包装、人设、滤镜，我们更愿意把掌声与流量送给真正沉下心来做事、用双手创造实际价值的人。这些与其说是公众情绪、审美趣味转移，还不如说是一种价值的回归，对于求真、求实、求质、求善的渴望与追求。这也给各领域、各地方、各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启示，与其挖空心思追求出圈，不如沉下心来变得更出色。在某种程度上，出色出彩往往就会出圈，而没有实力的出圈呢，终有一天可能会出事儿。把时间啊、精力啊、资源啊都投入实打实的奋斗当中，善于用流量但不滥用流量，好的成绩、好的结果自然水到渠成。潮水终将退去，喧嚣终会沉寂，最终能留下来的从来都是那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东西。流量会过期，唯有真本事不会，这个道理始终如一。以上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但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国荣《不羁的风》啊。这首歌呢，实际上是他翻唱的一首日文歌，翻唱自这个很出名的一个日本动漫的歌曲《幽游白书》当中的主题曲啊。而《不羁的风》呢，我记得还是作家亦舒的一本书名。老歌回忆录，用我们的节目可以跟你分享好的心情。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赵咏华，这首歌很奇怪，我觉得特别好听，可是呢，在赵咏华后来的一些精选的专辑或者 CD 里面呢，都没有把这首歌收录进去。每次听到这首歌，我总会有一种心胸开阔的感觉，给大家一起来分享看赵咏华《我爱大海》。

0: 望一段小桥流水，
1: 望一段小桥流水，
0: 闻一地烟色思念，
1: 闻一地烟色思念，
0: 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首老歌，来自于音乐人周志平。这首歌呢，我曾经在播小说的时候，把它拿来当做那一部小说的片尾曲。没错，《青梅竹马》。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和杨千嬅的《花好月圆夜》。好啦，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拜拜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3: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视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视通言之夜幕下伸出的一双黑手》。
19: 12岁男孩的突然失踪，稻田里突然发现的遇害男孩是谁？又对一个年仅12岁的孩子下此毒手，又是什么样的怨恨，让他如此丧心病狂，失去人性，甘愿以身试法？警视通言之夜幕下伸出的一双黑手即将播出。
20: 有一句歌词啊，这样唱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啊。现实生活中呢，会借酒消愁的人会有很多，但酒呢，终归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会谁因为喝了酒就会让人生中的愁事减少或是消失，只是会让人暂时的进入麻痹的世界，暂时进入空白当中，仅此而已。然而酒精的麻痹也会使人呢变得冲动，没有思考，让人呢进入一个介于疯狂与疯癫的空间当中，会做出一些不计后果的事，但事后呢往往又会让人变得后悔不已。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盘锦市的真实故事。我们主人公包明的12岁儿子包西突然失踪了。
19: 在去年4月7日上午，家住盘锦市兴隆台区的居民包明匆匆跑到当地派出所报案，称自己年仅12岁的儿子

0: 失踪男孩名叫包西，今年12岁，在失踪的前一天还像往常一样去学校上了学，放学回来写作业吃晚饭，晚上7点多钟他从家里出门，说去楼下的商店买东西，但就是这样一去，这个12岁的孩子彻底失去了联系，再也没有任何的音讯。
1: 据包明自己讲啊，自己的孩子呢是非常懂事儿，平时呢也从来没有不回家的情况。包明家附近的几个亲戚家里也都找过了，跟孩子要好的同学朋友家里呢也找过了，但是都没有发现孩子的任何踪影。
0: 接到报案的当天上午，另一组民警立即对此事展开了缜密的调查，但在民警走访群众时，听到有群众反映，孩子失踪的前一天晚上7点钟左右，确实看到孩子的姑父领着孩子离开了住宅楼，这与包明报案时反映的情况相当吻合。当派出所民警前去找孩子的姑父了解情况时，发现这个案件的焦点人物早已不知了去向。
1: 就在包明报案后的当天下午，警方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有人呢在村北的稻田里发现了一个小男孩的尸体，而这具在稻田里发现的小男孩尸体啊，最后证实就是包明失踪的儿子包西。
0: 就在4月7日下午2点20分左右，从兴工街牛关村北侧传来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消息，兴隆台区牛关村村民报案称，他刚刚在自己家耕种的稻田地把根儿，位于牛关村北约1公里处，发现了一具男童的尸体，他也是本案的第一个目击者。发现尸体之后的他一路狂奔，径直来到派出所，没有惊动当地的村民围观，这为现场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民警对现场的勘查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姑父的失踪与本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又是谁下此毒手，将一个年仅12岁的孩子杀害？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夜幕下伸出的一双黑手》。
1: 案情重大，必须立即上报。在简短做了记录之后呢，派出所马上将案情啊向公安分局的领导做了详细的汇报。
0: 获悉案情后，上级领导当即指示刑警大队大队长组织技术人员、侦查员赶赴现场，同时又将案情向公安局刑警支队长做了汇报。市局领导、刑警支队领导分别指示有关技术人员、侦查员投入此案，接到指令，重案二支队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首先赶往了现场，对此事展开了详细的调查。根据现场查验，首先很快就确认了死者就是包明的儿子包西。根据之前的调查，与死者之前在一起的孩子的亲姑父的嫌疑一下子又加大了。
1: 面对原本活蹦乱跳的儿子，现场的包明立即昏了过去，他不明白是什么人要对自己这个未成年的孩子下此毒手，是什么样的怨恨要转移到自己无辜的孩子身上，让他这个原本幸福的一家三口顿时陷入了沉重的打击之中，无限的悲哀也笼罩在了包氏夫妇的身上。
0: 在勘察现场后，根据市局和分局领导的意见，他们迅速成立了407杀人案专案侦破指挥部，各小组也随即投入了案情的侦破战斗之中，围绕受害人亲属展开调查，尽快确定凶手。专案组在围绕中心现场、死者失踪前的接触人员等情况展开调查走访。在警方侦查过程中发现，死者是被人用手掐死的，稻田地也是案件的第一现场，案发的时间为前一天夜里8点左右，与孩子的离家时间只有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而根据现场痕迹的鉴定结果是，死者死前也是被人胁迫到了案发现场的。
1: 在之前报案的时候啊，包明呢就称自己的儿子包西呢是晚上失踪的，在此之前呢，自己曾与死者的姑父在儿子失踪的前一天中午呢发生过冲突，对于这一点的了解加上之前

0: 那有人看到死者曾在失踪前被自己的姑父呢带离住宅楼，使民警们更加坚信的将目光转移到了包西的姑父李春的身上。
1: 根据死者的亲属反映，在4月6日中午，死者的姑父李春与死者的父亲包明在李春家一起喝酒，当时因口角发生冲突后被人拉开。在冲突中，李春曾扬言要杀死包明全家，还说自己活得没意思，不想活了。警方在分析综上调查得到的这些线索后，初步确定孩子的姑父李春有重大嫌疑，当前的首要任务必须立即找到李春，对此专案组进一步制定，展开了寻找李春的行动。
0: 尽管侦查员竭力的查找，可就是不见李春的影子。种种迹象表明，李春很有可能就是本案的杀人凶手。专案指挥部呢决定对其进行抓捕。
1: 案发后的4月7日晚上6点左右，警方突然从李春的姐姐那里得到消息，李春刚刚给她打过电话，并告诉姐姐说她想到外地去，但随后便没有了音讯，彻底消失了。消失的李春去了哪里？我们的办案民警又将如何寻找失踪的李春？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夜幕下伸出的一双黑手》。时间就是胜利，必须立即抽调警力，在重点区域铺开警网，展开搜索。关注案情进展的市公安局、区公安分局的领导当即下达了命令，一直坐镇指挥的民警针对案情的分析，马上从6个派出所抽调刑侦警力，配合专案组展开全力大抓捕的行动当中。当晚，有40名侦查员分组布置在盘锦火车站和沟帮子火车站等交通要地，同时一部分警力派往重点区域的小旅店和公共场所，并对李春的有关亲属及其可能落脚的朋友住处等区域进行摸索排查布控。民警们不眠不休，只是为了能让案件有进一步的进展，秘密行动进行了整整一夜。
0: 然而根据各侦查组反馈上来的情况看呢，让指挥部不禁感到疑惑，李春是不是已经出城了呢？为什么没有他的任何线索？4月8日，侦查工作依旧在继续秘密地进行着。
1: 在市公安局技侦支队的全力配合下，专案组获知了李春在台安县出现的这个可靠消息，还来不及做更多的部署。当天下午，本案的总指挥、刑侦队大队长、教导员以及中队长、侦查员等主要负责人立即驾车赶往了台安县，要用最快的速度争取将嫌疑人围困在台安。傍晚，抓捕行动组在台安县公安局的配合下，对当地火车站及附近的旅店、饭店等李春可能落脚的场所逐一进行排查守候。夜幕降临了，搜索行动仍在秘密进行着，我们的犯罪嫌疑人依旧没有出现，搜捕工作在台安县展开，刑警们又是一夜无眠。
0: 这样仔细的搜查竟然还是得不到有关李春的任何消息，他就像是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着实也让我们的办案刑警陷入了困境。然而随着案件的不断扩大调查，事件也有了进一步的转机。
1: 4月9日下午5点左右，正在紧张排查的各路民警突然接到来自市公安局技侦部门反馈的消息，李春再次出现了，他的位置就在台安县城郊乡西岗村。听到这个消息，疲惫的侦查员们一下子振奋起来，他们立即赶到西岗村，对当地的群众进行走访调查。
0: 在对群众走访调查的时候，有一个村民的反应一下子引起了办案民警的高度注意。那个村民说啊，在下午曾看见一个体貌特征与警方描述的李春很相似的人，在他村里的小商店里呢买过饼干和一瓶酒，后来呢好像朝村北的稻田地的方向走去了。
1: 此人真的就是警方大力追

0: 李春吗？如果真的是他，此时他又去稻田地干什么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夜幕下》，伸出的一双黑手。对此，指挥部立即将专案组成员分成四路，围绕李春出现的地方进行搜捕。大家踏着泥泞的稻田地，小跑着前进。 当中队长和侦查员追出十多里路时，远远的就看见在一条排灌渠内有个人，他俩马上意识到此人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李春。在两人研究了抓捕办法后，悄悄的向两百米外的排灌渠内的那个高个男子摸去。在接近李春的时候，他俩一起冲了上去，将李春扑倒在地。在对方还没有反应的情况下，手铐就已经将其铐住了。
1: 此时啊，经过两昼夜逃亡的李春呢，加上刚喝了半瓶子白酒，已经是没有多大的反抗能力了。就在抓获李春的时候啊，刑警们在他的怀里发现了一条绳子。据李春自己交代，这条绳子啊是准备留给自己自杀用的。原来呢，他准备喝完这最后的一顿酒啊，就告别这个让他充满怨恨的事情。这时的李春呢，身上也已经没有钱了，他知道自己啊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0: 死亡呢，对于他来说才是唯一的解脱。李春在审讯室里，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孩子是我杀的，我一直想报复他爸，我恨他的爸爸。提审室里，李春面无血色，在回答问题时几乎没有什么表情。在公安干警与他面对面的二十多分钟里，他的目光飘忽不定，身子有些发抖，总是低着头，似乎是在忏悔自己的罪过。然而， 此时再深刻的忏悔也已经变得于事无补，无法让死去的孩子重新活过来，无法让现在这个破碎的现状变得一如从前的美好。是什么机缘让他顿时失去了人性，要把怨恨转移到孩子身上，对一个还不是很了解世界的孩子下起了毒手？ 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夜幕下》，伸出的一双黑手。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李春，初中文化，无业，家住双台子区胜利街道永安社区。几年前，他被一家企业买断工龄后，曾自己做过一点小生意，后因生意不好，就再也没有干过正事，几乎每天都是借酒消愁。 之前还因为一些琐事，经常跟自己的大舅哥包明闹矛盾，也常被大舅哥打几下，心态不好的李春便因此产生了怨恨。就在4月6日中午，两人在家中喝酒，再次发生冲突。李春被包明打了两个耳光，当时在酒劲上的李春就想动刀子，后被家人拉开。
1: 晚间7点30分左右，心怀积怨的李春喝完酒后，突然想起中午发生的事，在酒精的麻痹下，竟然萌生了杀人的念头。再去找包明报复之前呢，他把自己年龄尚小的双胞胎女儿呢，曾经叫到跟前，说了这样一句话：“以后呢，要听妈妈的话，好好学习。”之后呢，他便只身一人来到了新公街包明家的门外。
0: 他此次前来的目的啊，就是要杀包明，以解自己心中多年的怨恨。来到包明家门外，李春听到包明家有打麻将的声音，知道里面有人在打麻将，于是就没有进屋。他蹲在包明家的楼下抽着烟，内心做着最后的煎熬。就在这时，恰巧看到了包明的儿子包西下楼来。 于是他便把杀鸡转向了那个无辜的孩子。他谎称要带包西去买好吃的，将孩子骗到附近的稻田地里。尽管孩子不断的哭求姑父放了自己，但酒劲上来的李春早已经失去了理智。李春还是用一只手捂住孩子的嘴，另一只手掐住了孩子的脖子，看着在他手下的孩子渐渐的失去了挣扎。
1: 作案后的他匆忙逃离了案发现场。 他的冲动行为留下的是两个破碎的家庭，再有就是法律对他的严惩。
0: 就在4月6号当晚，李春逃到了双台子区。4月7日白天， 李春在双台子区逃窜了一天。当他觉察到警方正在抓捕他时，就于傍晚乘出租车逃往了台安县。在被抓获前，走投无路的他准备在这异乡的林子里结束自己罪恶的人生。的确，此时的忏悔已经太晚了。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当李春将黑手伸向无辜的孩子的那一刻，他已经彻底断送了自己的人生。
1: 还是那句老话，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像每一个施法者一样，李春去了自己该去的地方，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制裁。但本案留给了我们许多的思考，为什么我们都要在后悔的时候才懊恼当初的不冷静，才会去思考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才懂得释怀包含的真谛。如果生活中的李春能有一个好的心态，在当初生意失败的时候没有放弃生活中的斗志，没有每天借酒消愁的话，今天的他也许会事业有成啊。就算没有事业有成，至少还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吧，也总不至于落到毁掉终身的下场。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

0: 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这是说好的，把我共产党、光荣传统。
0: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个生的延续，这是
2: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 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不懈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鸟鹅栖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笑>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4: 牵磨万机还千进，任尔东西南北风。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晴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革命路上有他们。
7: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忠诚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们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既是一团火。
13: 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4: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扶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
16: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5: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100年，架势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7: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但。
1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哎，
20: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
0: 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南来的，北往的，撒尔图河绕路的，红岗大同龙凤的，还有四县安达的。来了，朋友们，大家好啊！大凤故事会，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哎呀，秋高气爽，天儿挺好，大凤故事会又来到啊。好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今天这一点儿，凤要跟朋友们说点啥事儿？这么的，咱呢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啊。

老头当街吵起来了，抡上大锤了。哎呀妈呀，一个无辜的市民躺着都中枪啊！老头因为啥动手？这人被削成啥样呢？说有俩空姐啊，太不像话了啊！拿一飞机的人的生命开玩笑，这俩人在飞机上干啥了呢？一会儿听风一说，你就老生气了呢。说有个小媳妇儿可是挺虎啊，就因为老公在聚会上的一句话不乐意了，周了一杯白酒，先急上给孩子就要喂奶呀。那她老公说啥了呢？赌气干出这等虎事。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就听凤给大家伙儿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吧。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我就是大凤啊。咱们唠唠今天这些事儿吧。哎，前段时间有个词儿老火了，叫躺着也中枪啊。啥意思呢？就是躺着够低了的吧，居然还能被子弹给打中，表示当事人一种无可奈何的这种自嘲的心情。延伸开之后呢，也是意思就是啥，无缘无故受牵连，感觉到很无辜。咱大庆的张前两天啊，就亲身体会了一把躺着也中枪。没他啥事儿，就是遭殃了。说有一天中午啊，张先生开车呢到朋友家串门去了，车开到卧里屯一尾一号楼附近的时候啊，突然一个大腿锤刚当砸到了张先生爱车的后保险杠上啊，直接整了个大坑。你想啊，那是大铁锤抡的呀啊！张先生一看，妈，这是干啥呢？道边有俩人搁那儿抢一个大锤，张先生本以为俩人会道歉并且赔偿嘛，可是俩人却没管他这事儿，哎呀，鸡搁那儿撕的。太了得了，干啥呀？这是今天啊，光天化日的，张先生啊，只好是报了警了。要说呀，打仗这俩人啊，这岁数都加起来都一百好几了，一个是68的老韩头，一个是66的老王头。俩老头儿，你好好说，好好唠呗，这么大岁数了，你就在支巴啥呢？抡铁锤干啥呀？原来啊，老王头在老韩头亲戚家附近呢砸混凝土收集钢筋啊，被老韩头吧误认为是在盗窃亲戚家的东西。就这么的，俩老头就干起来了。说到俩头老头干仗原因咱整明白了哈，再说这车修车的费用约莫得300-400，这还就是不是特别贵的车呢，这要不然你得多少钱是不是？民警认为啊，两位老人都应该承担责任，每人应该赔付150，至少得150-200这样啊。老韩头同意了，但是老王头说了，说自己是残疾人不乐意赔钱，但是却拿不出残疾证明。看到这种情况啊，张先生也大赌，说那就不让老王头赔了。老王头呢表示很感激。没啥意思你知道吗？有些人吧做事不计后果，你说这么大岁数了，说话办个事儿心里不应该明镜吗？啥事儿没见过吗？就这么大道边上撕吧撕吧的，心明镜的有可能会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本来几句话就能明白的事儿，非得动手非得动武是吧，害到了第三方的利益，真是有点得不偿失。再一个哈，我还是提醒那个收音机前吧，就是比较明白的人，你看咱天天说提醒这个提醒那个，说白了就跟明白人唠嗑呢。有些人吧他不明白或者说差劲，你跟他你说也白说。我就说以后咱要是再明白再看着这样的事儿，咱这些明白人哈再离远点儿，绕道走，是不是？讲话呢，我不说离你一个800米1000米的30-50的哈，咋的轮也轮不着咱身上。你这你说赔钱不赔钱的，关键是你不得修车不得耽误时间吗？有那时间干啥不好呢是吧？说到这个车的事儿，我昨天还看着个新闻，啥呢？就是那个有个开捷豹的给那个云南，昨天我看那 QQ 上的新闻，啪啪啪就往头条蹦，有小子三十多岁奔40那样啊，开捷豹晚上跟人家飙车，结果这车车速成的快着呢，用老百姓讲话车速极快，在大道上飙，这昆明市区挺正经一个地方呢，飙车。完结果呢车撞到隔离带上，直接敞篷跑车咔咔咔翻，当时这人就没了。完开车挺贵的，100多万好几百万的甚至哈，我没太查多少钱，反正捷豹嘛好车。后来这网友我看就说了，你说好日子咋就不能好好过呢？按理说生活条件这么好，这一下子人就没了，车一瞅撞的轱辘啥都掉了，一瞅这当时情况得挺惨烈，有这么多东西
有这么多钱儿，很多老百姓讲话，我要有多多少钱，我得怎么怎么地，我可好好过日子，我稳稳当当的。反而现在是有一些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人，有点飘啊。其实啊，还是那句话，有了好日子，有了好生活，咱们真是应该好好的珍惜，咱们得懂得去珍惜我们现在有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别嘚瑟，说白了，我看完那个新闻，我感触就非常的多。然后那个我们有个同事说了，哎呀，我发现呢，现在有很多人很经济条件很好，但是不快乐，就特别有钱的就。

不怎么快乐。我说你看我，我就不怎么太快乐。其实我一天天乐得不行了哈。哎呀，大家都知道啊，说在这个飞机上啊不能玩手机，这个道理大家心里都明镜的哈。你看一上飞机，完了空姐啊啥的，空少过来说，那个请大家把你的手机关好。如果谁在那摆弄手机，那空姐马上就过来，请你把手机关掉啊，眼瞅着你给他关的，是不是？哎，可是让人意外的是，最近有位网友坐飞机，网友看着俩空姐啊搁那玩手机，玩的是不亦乐乎啊。最近网友扣脚女汉发布微博说了，说国航和山东航空公司共享代码的 SC4912 航班呢，从乌鲁木齐飞往银川，飞机平飞之后，乘务员广播要求大家扣好安全带，手机及所有电子产品处于关机状态。但是这个网友发现有两位空姐开始打开手机在那一直玩，大概呢玩了得有30多分钟啊。下飞机的时候啊，这位网友问其中一位这个空姐说，我想请问一下啊，这飞机起落平飞的时候，国家民航总局是否有规定不允许开手机呀？对方回答，绝对不允许。那网友就问了，说那你们为什么自己还开手机玩呢？这时候啊，这空姐懵了，愣住了，估计这空姐没寻到这乘客眼神这么好。这条微博被这网友不传到网上了吗？很快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山东航空啊对此呢也是做出了回复，他们表示确有其事，公司已经将那两位空姐停飞，并且将做进一步的调查和处理。说到这个事儿啊，虽然说实话实说，坐飞机我也坐了不少回了。你小时候就讲话坐把飞机那老大个显摆了，现在你说出个门坐飞机确实方便很快，但是每次坐飞机我仍然都非常的谨慎。真实话实说，因为毕竟啊，咱人类都是这样，你得脚踏实地，那种感觉比较踏实，比较放心。在天上就那么飞着啊，总觉得心里不落底似的，这种感觉也很正常。让关机肯定是关机，整明白的哈。民用航空公司飞行标准管理条例当中啊，有一条24条写的非常明白，说除了经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批准之外，航空器所有的成员不得再按仪表飞行规则飞行或其这个实施公共航空运输飞行的航空器内啊使用主动发射电磁信号，可能干扰航空器电子设备的便携式电子设备。那么根据这个要求啊，各航空公司目前呢都要求在飞行的全部过程当中不得使用手机，即便在飞机平飞的时候启动飞行模式的手机也是不允许使用的。我突然有个想法，我不知道我这想法是不是有点太变态。你说从乌鲁木齐飞银川其实没多远，哎，你说其他航班的人或者乘客也好啊，或者说司乘人员也好啊，就一定没有这种现象吗？这是出现了，被人抓着了，开始那什么了。问题不在于玩手机，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在于空姐的职业道德和素质问题。就是我那天说的，说人家巴巴的尿炕哗哗的，是不是啊？你说别人说让你赶紧把手机关好，那盯的可死可死了，自己在那玩，咱别说玩不玩，说该玩不该玩，你这在飞机上，你这不拿人命开玩笑呢吗？网友管得好，绝对应该管，这样的空姐就应该，是不是啊？在那个队伍当中很危险的，他们不丢饭碗，乘客朋友们就有可能丢命。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例，是不是？哎呀，说有些人呢，不知道啥时候养成这样习惯，有事儿没事儿玩手机，有事儿没事儿就拍照，夸夸这顿拍呀，拍别人完拍个个啊。这不啊，下面这群人啊，抓到抓色狼的事了，碰着这事了，不上去帮忙，完了就在那照相。干啥呢？玩啥呢？你们都干啥呢？你们多气人呢！说29岁的朱马飞呀，是驻厦门某部3联副指导员。前不久的一天下午1点半左右啊，他在658路公交车上意外发现邻座一个8、9岁的女孩正被一个中年男子猥亵着。这朱马飞愤怒大吼：“色狼，放手！”这色狼说：“关你什么事儿啊？”这男的呀，一边喊着一边起身掏出一把长约20厘米的弹簧刀在这比划着。哎呀，这周围乘客都慌了，纷纷向后闪躲。混乱当中呢，朱马飞迅速扑了上去，把歹徒给摁住了。这时候他就喊说：“大家赶紧帮我搭把手，把他绑起来。”可是10多分钟过去了，车上30多个乘客没人过来帮忙，一个来的都没有。不过这帮人没闲着，干啥呢？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啊，拍起照片儿，然后呢，还有拍视频的，咔嚓咔嚓拍照声，不是我们在这给你演呢？这帮人寻思的是啥呢？那要是那被猥亵的是你们家姑娘，你还在这拍照，心长屁股上了这是啊？伴随着色狼的疯狂挣扎，让朱马飞是喘不过气儿来。你再怎么着吧，就这么死压着也挺累的。好在公交车司机报警之后，民警很快赶到。最后，派出所民警啊，给朱马飞的单位发去了表彰建议函。不是你们这个手机呀、电脑玩傻了？拍了照传一个看看，谁传了就证明谁当时是看热闹的，麻木可怜可悲呀、啊！好为官擅自保的人，有没有想过哪天天灾人祸降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大家都这么冷漠，你什么心情啊？啊，你不干好事儿，你帮把手总行吧？让你往上冲，你不敢，你搭把手帮着给他绑上，总敢吗？什么东西呀、啊？这一个个的都是啊！真是差劲啊！行了，看一下1396手机号是7365的朋友说了，说现在有些人呢，让人不能理解，就像法规制度都是给别人定的，和自己无关一样。我就总说嘛，说别人的时候要求可严格了呢，啥事一轮到自己身上，哎，我不行啊，我不干，我不能怎么怎么地的，啥事都来了。如果人人都这样，那你说这社会还好了吗？好在呀，大多数的人。还都是能够遵守这个规章制度的。我跟大家讲啊，说有些人说了，说有刚才有朋友怀疑了，说你看空姐都敢在飞行过程当中用手机了，就说明这有些电子产品对飞行的危害是不是被夸大了呀？是不是被夸大了？咱们不敢臆测，也不敢臆断。既然人家有要求，我觉得啊，咱们就应该遵守。如果你要是对这个保持怀疑，那么你去搞研究，对不对？你说是不是真的有会有什么影响？你要是有理有据有节，你能把这个东西给它证明出来，说根本不是这样的，那么你说出来啊，提供出来，这反而更好。你自己光猜，人家有规定，你就也不咋地。我觉得没有用，是不是？你得拿出证据来。4199说了，说这车人太可气了，要有一个带头上去的，说不定大家都来帮忙了。关键是。没有这个人呢。好啊，下面呢，奉给朋友们介绍一对极品夫妻。说丈夫在聚会的时候揭媳妇的短，而媳妇报复的更绝，啥事儿呢？咱呐来听听。说张明和王美呀、啊，俩人呢大学就开始处对象了，毕业之后都留在长春，还结了婚。前不久啊，这个大学同学聚会，小两口将2个月大的儿子呢也一块带过去了。聚会上啊，大学同学都说王美背的包好，说是名牌的，得好几千。王美呢也没吱声，也没否定，只是说呀，这个包没多少钱，是自己过生日的时候呢，老公特意送的。她自己也不知道多少钱，就连发票都没看到，但是看质量啊，应该是正牌货。喝了酒的张明这会儿，她老公也不知道哪根筋就搭错了，之后说，哎，这包不是你自己买的吗？A 货你忘了？你骗我了难道？这王美一听老公这么说呀，非常生气，说：“张明，我让你喝，我给你儿子也喝点。”王美一生气，干了一杯白的，掀起衣服，当着男同学的面，竟然给孩子喂起了奶。哎呀，我天哪！这两口子，这时候张明说：“啊，你疯了吧？你喝酒你还喂儿子？”这边女的说了：“你好，你好，你当同学面埋汰你媳妇儿，你对我不好，我对你儿子就不好。”俩人啊，就互不相让，吵吵老半天，差点啊，在酒桌上吵着离婚了。好在呀、啊，这个同学也劝，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后来他俩不是要离婚吗？啊，也劝啊，俩人啊，这才重归于好。听了这个事儿啊，真是印证了那句话，叫做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两口子真是对付了，你说这男的也是虎，你媳妇儿哪个人不要点面子呀？对不对？真的假的？你心里知道就行呗，当着老些同学面，你揭什么短啊？而且你知道，反正我们女人应该都是这种心态，大多数都是。我不说在我同学里边哈，就尤其是多少年不见，我不说在我同学里面多装，起码是你别糟践我呀，你别作践我呀，是不是？把我往下打压呀，对不对？差不多就我把我平的乎的也行啊，你这上同学面前就揭短去了，多差劲！这女的也是虎，咱就不说别的了，你喝酒不喝酒吧，喂不喂孩子这都二话，你当着男同学面你整这么一出，你磕不磕碜呢？回头等你老公醒酒了，等你们班那帮男同学醒酒了，你这女的是不是缺点啥呀？没啥意思啊！我就说呀，这俩人之间有啥事儿呢？回家你们两个人去解决去，你当着别人的面儿，这那那这的。我发现现在好多小年轻哈，吱哇喊叫的，在那场合上可能作了呢，回家之后就消停了。你干啥呀？你是演员呢？你演给别人看呢？
谁乐意看那出戏呀、啊？大风过会儿，夜听摇滚，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到这儿了，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6: 中。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Yeah.

0: 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越听越带劲儿。有句话说得好啊，叫做养儿能防老，但是呢，有个儿子拒绝赡养父母。咱们说呢，驴行八道挺不是人不是物的孩子，现在也不是没有。这个孩子不养爹妈，为啥呢？咱们呢来听听他的这个荒唐的理由。说这个家住河南会稽区的伯老先生，膝下两男三女，五个孩子，今年老爷子83了。本来朋友们，咱们有句话怎么说了，叫做家有一老是如有一宝啊，啊，家里有个老人多好啊，对不对？应该颐养天年的岁数，可是呢，老人家却因为养老的问题而伤透了脑筋。说由于患有多种疾病啊，伯老先生经常住院，病重期间女儿们是忙前忙后的照顾，可是这俩儿子却怎么的都不照面。病友们啊，嘴上虽然说伯老先生，你看你啊多有福啊，这几个姑娘对你多好啊，但是呢，实话实说，人讲话来瞅着这心思，你说他还有俩儿子，这俩人什么玩意儿啊，不闻不问的，对这个爹呀很生气。后来才听伯老先生提起，说呀，

东却说，哎，我不能养我爸妈，为什么呢？他们有退休工资啊，还有医疗保险呢，还有大额存款呢，条件多好啊，他们比我有钱啊，凭让我养他们呢？他说了，赡养老人是应该，但得合情合理呀。我让我养行，我爹妈啥也没有了，或者说都给我了，行，我去养他们去，他们都比我多，钱儿比我多，房比我大，干啥让我养他呀？你说说这是人话吗？啊，猫狗都说不出这话来，真的都不得个牲口啊。说法庭上啊，这薄晓东还坚称父母有存款，说在农行有多个账户，生活看病不缺钱。为此啊，他还向法院申请了调查取证。你有什么权利啊？你算干什么地呀？啊，你爹你妈那点钱你家惦记挺明白呀，哪块哪块有多少多少钱啊，哪个哪个账户都干啥干啥的，挺有数啊，你是不是惦记钱比惦记爹多呀？后来经过调查，薄老太太确实在农行有7万多块钱的存款，但是啊，薄老太太却说了，说那是二儿子的房屋拆迁款，说那个钱呢，谁都不能动。薄老太太说了，说老伴儿呢是退休职工不假，但是每个月也才2000块钱，自己每个月呢有160块钱的养老保险，每年呢村里也发有1100块钱的占地租金，但是啊，这点钱咱就算吧。老两口一个月收入是2100多块钱，完了一年呢，就一年就是算是2万多块钱呗，一年的村里再给发个1100，拢共加一块不到3万。老太太给算了笔账，你说我这点钱光看病都不够啊。十月十一号啊，当地法院审结了这个案件。法院认为，子女应当履行对父母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任务。这句话说太好了，我必须把这句话记下来啊！你看，法院说了，说子女啊，应当履行对父母经济上的供养，这是前提，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这么个义务。这个义务没有期限，不能附加任何条件，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履行。你看这三个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总说这经济上你得有个前提，供养你多了没有，真的朋友们，我身边也有很多，就是各种啊，我认识很多人就有生活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回到老爸老妈家，我买不起肉，买俩馒头，5毛钱一个，我买1块钱馒头，是那个意思。爹妈真冲你那2斤肉来的吗？冲你那2个馒头来的吗？爹妈是想看到你，是这种心情。过年条件好的，我过年给我爸我妈2万块钱；条件不好的，我过年给我爸我妈一人买件衣服，还实在不行呢，给我爸我妈一人买双袜子，是那个意思。当儿女的有那个心，你说这是什么话？刚才这小子说的叫薄晓东吧？啊？自己儿子将来也这么养他，心里什么滋味，对不对？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这个义务无期限，不得附加任何条件，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履行。有朋友说了，我爸我妈对我不好，你爸你妈对你不好，那是你爸你妈的事儿。作为咱们儿女，你就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父母有收入也不能作为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理由，作为原告的长子，这个薄晓东应当承担相应的赡养义务。最终法院判决薄晓东已从这个11月1号开始啊，每个月支付给父母赡养费700元，同时呢，由于薄老先生的二儿子有精神疾病，没有办法独立生活，丧失了赡养能力，薄晓东承担今后的医疗费、护理费的1/4。啥概念呢？老爷子这老两口啊，一共是5个孩子，这二儿子精神有毛病，你不能指着这只孩子去给爹妈去干啥去，自己都管不了呢，自己生活不能自理，是不是恨不得让爹妈还得照顾呢？他不能拿这个钱儿，那就相当于是4个孩子，没办法呀，对不对？4个孩子你就应该承担。说句不太好听的话，长子啊，人不说吗？长兄为父，过去来讲，家里孩子多的，大哥大姐那都是大的，爹妈以下他最大，照顾爹妈，张罗家里这大事小情都得是他们。应该有这个责任，有这个担当，对不对？结果你说这个当大哥的做个什么榜样，得回呀，底下有几个姑娘啊。其实呢朋友们，咱们说呀，赡养父母这个事儿啊，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时法律当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啊，子女对于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经济困难的时候有权要求子女支付赡养费。但是这不是说我爹妈有钱了，父母经济水平好了，你子女就不需要赡养了。当然了，这话咱得分咋说，有的孩子这爹妈有钱了之后，哎，反而贴的爹妈近，当然这无

可厚非啊。有的人讲话了，你说人过到后半辈子过啥呢？不就过孩子呢吗？说孩子好怎么地都行，很多家长都是这种心情。可是，在孩子教育方面的问题呀，也确实存在啊，对不对？你就像刚刚这个老大，这薄晓东，赡养义务是不能附加任何条件的，不能以任何理由你去拒绝履行的。听了这样的事儿吧，实话实说，确实啊，挺不得劲儿、不舒服的。我不前两天跟朋友们讲了个例子嘛，哈，我也是听说，但是我觉得这个像故事一样的这个例子还挺有意思的。说过去来讲盗墓，大家听说过吧，哈？说盗墓最早最早的呢，是两个人，哎，有共同利益的这两个人，他俩一块儿去盗墓，一个在上面拽绳，一个呀挖完那个坑、挖完那个洞，上那个墓底下去偷去。他不得往上运东西吗？运上来之后，他不可能一下全拿上来呀。运完他还得下去。后来就发现嘛，他运完一把上来，如果这东西值钱了，上面拽绳这人他就跑了，他就不管他了。这人墓底下这人就上不来了，就可能就死里头了。后来呢，看这招不行了，哥俩是不行了，改啥呢？改爷俩。爷俩啊，一开始呢是儿子在上面拽线，爹在底下偷。就说盗墓这个事儿啊，不是什么好例子，但是你一听听你就品品，儿子在顶上拽线，爹在底下偷，然后呢，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跟他兄弟之间比就差很多了，就是父亲在底下拿完东西上来之后，儿子一看，哎呀妈，这玩意儿好啊，我就直接拿去卖了，爹不管了，撇里头了，也会有这里面死人的情况。再后来，据说啊，在这个盗墓行业当中改规矩了，咋的呢？爹在顶上拽绳，儿子上底下偷，没有一次。儿子上不来的，爹肯定说啥都得把儿子给拽上来。你说这么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朋友们琢磨琢磨，想一想，能反映出一个什么问题啊？都说呀，患难之处见真情，有个男子汉大丈夫啊，是诠释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这男的名叫武元峰，2000年的时候呢，他成为了这个广州文冲船厂的一个外包工。之前呢，他曾经在一家桌球室外面经营一个烧烤摊儿。就在那时候啊，他认识了他的媳妇儿彭慧莲。那会儿呢，彭慧莲呢在桌球室当收银员，就一来二去俩人就认识了。那年2000年当年，俩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这个彭慧莲啊生了个儿子。这武元峰寻思了，你说这媳妇儿带孩子本来就挺累挺的了，行，你别上外面干活了，我挣钱吧，就让他媳妇儿啊把工作辞了，在家呢当专职妈妈。他说了，那个时候啊，他是这个文冲船厂的外包工，一个月收入呢大概有4000多块钱。其实朋友们算算，2000年一个月能挣4000多，那按理来说就不少了，对不对？哎，2011年开始的时候呢，彭慧莲啊开始对这个家哎有怨言了，可能就是觉得家里进步也不是很大呗，哈，生活也没有太大的改善呗。女的呀总是嫌乎她老公啊挣钱挣得少，家呀没装修过，破破烂烂的，经常呢说要跟她老公离婚。后来吧，这男的就感觉到可能是俩人的婚姻出问题了，感情出问题了。得了，这媳妇儿天天嚷嚷要离，那就离吧。这么的，2012年的5月份，他俩把这婚就给离了。离婚之后的武元峰呢，独自领着儿子生活。可是就在几个月之前呢。武元峰突然接到了彭慧莲的电话，说当时呢，彭慧莲呢带着这个给他在这个接西老家呢，在电话里头，彭慧莲说自己得了尿毒症了啊，需要钱治病，希望武元峰能够给他借点钱，就借点钱给他。武元峰说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马上跟我朋友借了几千块钱，带着儿子一块儿回到接西去看他去，说他媳妇儿原配呗哈，原来叫什么前妻的父母呗，是接西农村的。救不了他，爹妈没钱，这时候只有我能帮他了，我不能看着他得这种重病不管呢。说呀，当时彭慧莲呢已经住进当地的医院接受透析治疗了，在接西住了10天之后啊，他决定和彭慧莲复婚，叫什么？到这关键时刻必须得挺身而出啊！就这么的，上个月武元峰和彭慧莲再次领了结婚证。这个男人不一般呐，真。绝对竖起大拇指！这种情况之下，真的，如果说啊，这男的要不管他，该咋是咋，一点毛病没有。而且当初要离婚的也是这女的，现在出了问题，这老爷们儿啥也没说，回来，行，我来帮。这几个月以来呀，
彭桂莲每个星期都得去医院透析两次，一个月得花费将近7000多块钱呢。大夫说了，如果说你这，咱们都知道啊，尿毒症这个病啊，坑人呢。你经济条件不好，真现在真有病都有不起呀、啊。想做个换肾手术，彻底把这个病治好，将近50万。你这50万哪来呀？对于讲话普通老百姓家庭，那50万那么好整呢？一辈子可能有都挣不上50万呢，不吃不喝攒50万呢？吴元峰说了，说我现在呀、啊，向亲戚朋友借了2万，之前我们也没啥积蓄，如果找到合适的肾源，我只有把房子卖掉给他付手术费了。后来呢，当地记者了解到啊，吴元峰现在的住房是他父亲给他的房改房，也是他唯一的住宅，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吴元峰拿出户口本说了，包括我本人一家和父母、姐姐、外甥女儿的户口地址都登记在这儿了。如果房子卖了，不知道我们这一大家人呢，把户口该登记到哪儿啊？15号，这彭慧莲说了，说呀，只有在危难的时候才能看出谁是真心的。现在他被吴元峰对他真诚的这个爱所深深的感动着。如果以后他能把病治好，他一定会好好的珍惜这个家。哎呀，你说这事儿咱说啥呢？只能说这个女人呢还是挺幸运的，不幸中的万幸吧。有个男人肯为你这么一直付出，那就是幸福的。其实咱们想想啊，人外有人时，天外有天，不要和别人攀比，就像鞋似的，这玩意儿适不适合咱就自己知道。人也有的时候吧，说咱们得有点这个目标啊，可是呢也得学会知足。至于经济条件，你永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啥叫好啊？对不对？天天讲话了，你再吃，你不一天也就3顿吗？你再睡，晚上睡觉不也就那人大个地方吗？对不对？你还能咋的？对不对？你出门你该也得2条腿走道，对不对？好好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孩子，每个人都得学会珍惜眼前的一切啊！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越味儿。说到这个骗子啊，咱们说说下面这个事儿。说很多人呢，现在都使用 QQ， 多少年了？我上学那会儿就开始用 QQ 了。哎呀，其实得十几年了吧，从开始到现在，看啊，九几年的时候就有了，是不是？九几年的时候，哎呀妈，到现在多少年了？20年了，快有。很多人都有过这个 QQ 被盗的经历，盗号的人呢，来用你这个 QQ 号诈骗好友。凤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讲过很多很多的事儿了，你看。这不盗号者吗？又把玩具商家坑害不浅，做买卖的用 QQ 交易的啥的哈，跟客户了说话唠嗑啥的，因为这个 QQ 被偷了，整出大事儿的。也不是特别大，反正挺闹挺的。说15号的上午呢，武汉一个玩具商行的丁女士说了，她这 QQ 号让人偷了，偷号的人呢把她这客户资料都复制了，而且冒充她管她客户要钱，然后把她的意思，你看往我账号赶紧打钱呢，快打呀，等啥呢？很多客户就。没给他打钱，人客户直接给打电话，不是你什么情况啊你？你那天你不说不着急，你怎么自己就着急忙慌就开始催了呢？得回没打呀，打了就出了大事了。说丁女士的 QQ 啊和这个克隆版，除了资料中的手机号码尾号略有不同之外，其他资料完全一致。丁女士说了，现在啊，她和客户已经不能在 QQ 上通话了，因为啥呢？偷的号这人呢，不但偷了她的客户资料，还把聊天记录一块儿都偷去了，利用这些个聊天记录啊，骗取客户的信任。丁女士说了，13号，她跟往常似的把 QQ 就打开了，登录了，但是呢，显示登录异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这个 QQ 你一登录上完，它右下角出了个那个东西，上次几点几点在哪哪登录的，它显示啥呢？上码是在广西柳州。跟他这八竿打不着的地方那老远。第二天他就接到外地大客户电话，说啊，你不行啊丁啊，你太不讲信誉了，说好过2天打钱的，现在着急催，那啥意思啊？买卖都能做了。客户一说明白了，完了，这我这号让人偷了，这骗子彻底就想把我客户给骗了。丁女士说了，说我这个账号啊是重要的一个商务平台，专门做买卖用的，很多外地客户直接就通过 QQ 交流发货打款，自己这号被偷了之后啊，虽然已经向客户说明情况了，但是我这信誉受损了呀，如果我不能及时解决的话，我客户要是上当受骗了，后果会非常严重呢。律师也认为了，说盗号者利用玩具商行 QQ 客户这个资料信息啊，催客户汇款，涉嫌呢泄露商业秘密和诈骗罪，应该追究刑事责任。
哎，说到这个 QQ 被盗的事儿啊，现在确实，包括我本人啊，有的时候一些工作上的内容也是通过 QQ 来进行传递的，确实很方便很快。包括现在手机 QQ 也很利索哈。跟大家讲，千万不要随意上不。

0: 明的网站，怎么避免 QQ 号账号被盗啊？不明网站别上，不要接受不明来源的信息文件，防止木马侵入。建议大家安装一个 QQ 电脑管家，定期修复漏洞，保护电脑，协助判断不明网站还有不明信息来源的文件。就这个东西啊，最基本的。你看，像我这种网盲，我真的算是网盲。我就自从开始用了智能手机之后，为什么我说我总愿意刷微博呢？别的我不会使，我就会刷微博。对，所以呢就总爱刷微博，包括最新的信息也是从这上面获取的。有一些朋友啊，他喜欢各种网站，他都浏览一下哈。这个过程当中，保不齐哪个网站就有这个盗号木马啥的。第二点，为了大家这个 QQ 账户啊，设置个密保，比如说你绑定一个密保手机呀、密保卡呀、手机令牌呀，或者设置一个密保问题等等等等。还有呢，在登录 QQ 的时候，如果说系统提醒你账号有异常，赶紧改密码。对对，说起改密码这个事儿，不管你是 QQ 也好，还是你那个银行卡也好，还是你的什么手机什么密码也好，大家呀定期给它改一改，定期改一改。知道吗？不改很危险的。前一段时间，除了那个，现在手机不都跟银行卡绑定吗？手机的我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没信号，然后银行卡里钱都被人刷走了，这事儿是不是有好几次？对不对？现在呢，骗子整钱的、花了钱这帮人，啥招都能想出来哈。还有，一定使密码的时候得用那种复杂的密码，定期改，避免在其他网站透露 QQ 密码或者告诉别人。最后一点。提高其他方面的安全知识，比如说更新操作系统补丁啊，安装杀毒软件啊，更新病毒库啊，定期查查病毒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招啊。好了，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今天跟您说到这儿了，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

0: 10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3: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6: 想不开呗。
3: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6: 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鸡。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有个不学无术而又非常崇洋媚外的年轻人
2: 到医院镶牙。
3: 大夫，我要镶牙。
4: 同志，你想镶什么牙？
3: 当然要镶进口的了啊，国产的怎么能比得上进口的呢？
4: 那你知道什么样的牙是进口的吗？
3: 那怎么不知道啊？哎，比如那个西班牙、葡萄牙啊，不都是进口的吗？

0: 一天，小小拿着爸爸出差时给他留下的钱去电影院看电影。他来到售票口，
1: 阿姨，我要买一张电影票。
0: 小小拿着票，兴冲冲的往电影院里跑。可没过两分钟，小小又出来了，重新来到了售票口。
1: 阿姨，我再买张票。
0: 然而，不一会儿，售票员又一次看到小小垂头丧气的来到了售票口。
1: 阿姨，我还要买张票。
2: 小朋友，难道你总是遇到你的同学或者朋友吗？
1: 没有啊，每一次走到走廊里面的门口，就有一个高大的女人拦住我，并且撕我的票。

0: 刘师傅哪样都好，可自打迷上了麻将以后啊，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整天不着家，嘴里整天幺鸡八饼的嘟囔着。昨天又打了一天一宿的麻将，早晨回到家里已是饥肠辘辘了，可一看饭菜，不由皱起了眉头。
1: 怎么老是白菜菠菜青衣仔呀？
2: 你整天不干活，老去打麻将，能吃上青衣色儿不错了，还吃什么妖鸡鹿鸡的？
1: 昨天手气太背，知道吧？打了一天一宿，最后能个白板儿。今天呢，我非弄几个条子饼子回来不可。
2: 哎呦，得了吧你！等你弄条子饼子回来，那咱家不就早喝西北风了？

0: 佳佳今年5岁了，聪明伶俐，知道爸爸妈妈下岗了，总寻思要为家里挣点钱。一天，爸爸打工从外面刚回家来，
1: 爸爸，我也给家里挣钱了。哟，好女儿，等你长大了再挣钱啊！
2: 爸爸，我现在就挣钱了。哟，您看我已经挣回来了呀。
1: 1毛钱。 哪儿来的？
2: 是我卖牙膏皮挣来的。
1: 哎呀，哎呀，那牙膏呢？
2: 都挤到垃圾箱里去了。
0: 啊！

0: 一天，张三在街上见朋友李四捂着腮帮子从医院走出来。
1: 哎，老朋友，这怎么了啊？干嘛捂着腮帮子？
2: 我刚刚拔了两颗牙。
1: 两颗？哎，你不是说只有一颗蛀牙吗？
2: 是啊，没错啊，可谁知道医生没零钱找啊。

0: 古玩店招聘售货员。一个年轻人前来应聘，老板从地上捡起一小块木屑，把它放在红丝垫子上。
1: 这是什么？
2: 哎，这是乾隆皇帝用过的牙签儿。
1: 哎呀，太好了！你现在就开始上岗工作。

0: 德国、美国和英国的三个将军一起谈论什么是真正的勇气。德国将军说，
1: 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是真正的勇气。
0: 他命令一名德国水手说，
1: 你看见那根30米高的旗杆了吗？我命令你爬到最上面，举起手敬礼，然后滑下来。
0: 这水手啊，立即按命令执行。
2: 还可以吗？
0: 美国将军接着对一名美国水手命令道，
1: 看到那根40米高的旗杆了吗？我命令你爬到顶上敬2次礼，然后滑下来。
0: 美国水手出色地执行了命令。
1: 不错不错啊，不错。
0: 英国将军拍着巴掌说道，
1: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们英国海军对勇气的理解。
0: 他转过身对一名英国水手命令道，
1: 我命令你爬上那根50米高的旗杆敬3次礼，然后跳下来。
3: 什么？要我去干这事儿？你一定神经错乱了吧你。
0: 英国水手大叫起来。
1: 看着没有，先生们，
0: 英国将军得意地说，
1: 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勇气了吧？
0: 嗯。

0: 一名工作人员缠着绷带，鼻青脸肿的来到办公室，他晚了1个小时。
1: 你怎么这时候才来啊？还弄成这样！
2: 老板，我从楼梯上掉下来了，老板。
1: 那你掉下来了，那还能整整掉1小时啊？
0: 一个医生在给一个人看病。
3: 这个消除你多余脂肪的唯一方法就是运动，你要尽量的运动。
4: 啊！胡说！我老婆每天都说着不停，可是她的下巴却一直是2层了。

0: 小王又去逛鸟市，发现一只鹦鹉标价3块钱。
1: 哎，我说老板，你这只鹦鹉怎么这么便宜啊？
2: 啊，我这只鹦鹉笨呐！
1: 啊，
2: 妈的，我教了它好长时间了，
1: 啊，
2: 到现在为止，它只会说一句：“谁呀？”
0: 小王一想，反正也便宜，于是就买下来了。晚上到了家，他想，我就不信教不会你。于是小王教了他一夜说别的话。可是到了早晨，那只鹦鹉还是只会说
2: 谁呀。
0: 于是啊，小王啊一生气，锁上门上班去了。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查收煤气费的。
2: 谁呀？
1: 查煤气的。
2: 谁呀？
1: 查煤气的。
2: 谁呀？
1: 查煤气的。
0: 到了晚上，小王回来了，看见家门口有个人躺在地上，口吐白沫。
3: 哟，这谁呀？这是啊？怎么了？
0: 这时就听见屋里的鹦鹉说话了：“
2: 查煤气的。”

0: 小李跟朋友喝酒，不觉天色已晚。他是个妻管严，虽然到了家，可为了不惊醒夫人，就悄悄的把后窗门摘了下来，从厨房蹑手蹑脚的走到卧室。这时，突然有人在背后拍了一下他肩膀，拍肩膀的是个男的，他对目瞪口呆的小王说
1: ：“哥们儿，咱们是同行。
2: 咦，没看出来，你小子轻功不赖呀！”

0: 经理，
1: 嗯，
0: 我有个小小的请求，
1: 嗯，
0: 您能不能研究一下，给我增加点工资啊？我吧，不久前结婚了。
1: 啊，非常抱歉，我的孩子，但是啊，我们公司是不能承担业余时间所发生的不幸事件。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侣。

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颜就是你的伴，一遍两遍，因为空虚梦。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时，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0: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0: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6: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6: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6: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6: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9: 嗨，这个没必要吧。
1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9: 啊，这样啊。
15: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2: 那微风中的歌吟，
21: 风从东方来。

月光下的凤尾竹，悠扬的乐韵似乎把我们带到了美丽的彩云之南。当乐曲轻悠飘起的时候，是不是也到了澜沧江边翠绿欲滴的凤尾竹林，穿起心仪已久的筒裙，在碧波盈盈的丽江边漫步起舞，等待着心上人的到来呢？

一听，竹林里又传来了阵阵的葫芦丝声，淡淡悠扬。美丽的姑娘轻倚在凤尾竹旁，清澈的双眸中流露出期待的目光。这是一曲通俗版的《月光下的凤尾竹》。

这深情的歌声娓娓倾诉着心中的爱恋。继续来分享的是江南的民间乐曲《紫竹调》。这首乐曲本来是源自于苏南的民歌的音调，经过了改编，成为沪剧的唱腔和伴奏的曲牌，然后再经过丰富的加工，逐渐就发展成为一首丝竹名曲。所以这首《紫竹调》乐曲短小精干，曲调优美生动，节奏轻快活泼。

龙泉调非常具有艺术感染力，由于它的词曲很有特色，歌词通俗又洗练，以浅显质朴的词成功地塑造艺术形象，所以娓娓当中好像描摹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途经渡口请艄公摆渡过河这么一幅鲜明生动的画面。音乐特色起伏旋律比较大，音域宽，节奏自由，腔调也是高亢婉转，有着非常强的抒情性，所以这首歌曲也是这首具有土家族特色的民歌流传甚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25首优秀的民歌之一的龙泉调。那由着这首歌让我想到了还有一首民间乐曲叫做龙船，而这首乐曲呢就是描写人们在端午节龙船进渡时的那种欢乐的情景。同样这首琵琶曲龙船表现的也是欢乐纷繁的节日场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

0: 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3: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湘云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嘚啵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就是身边啊那些财运特别好的人，他们的身上究竟藏着哪些小秘密呢？一说到什么财运呀啊福运呐、啊、啥的，可能大家伙你这不是说这是玄学吗？咱不说玄学，倡导大家咱们就相信科学呀、啊。但是有一些事情吧，确实是没有办法解释。你说就像是同样的啊，就你们一块工作的人，就你们这个朋友圈里的，为啥有的人就成了百万富翁，甚至可能更富有，那有的就是平平无奇。你说这玩意儿你这拿科学你咋解释吧？对吧，有的那就是离开学校以后自主创业，人家转身一变变成大老板了，有的就咱还像咱似的普通打工族了。你这个事儿你说你用科学或者用玄学你咋解释？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研究研究啊，就是说身边那些财运特别好的人，他们身上一个公开的秘密，你这是有点矛盾啊，这公开了就能叫秘密了吗？到底是啥秘密呢？就是干净啊。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种感觉？哎，去一些朋友家做客，哪怕说他家这个房子不大，你别管是50来平还是60来平啊，装修是豪不豪华，有没有什么实木啥的，但是人家家里面就是窗明几净，东西摆放的那是井井有条，你往沙发上一坐，哎，就感觉真舒坦。哎，你家这收拾的，就是怎么形容呢？就是敞亮亮堂，对吧？我就是感觉，就是到你家来特别的轻松自在，不像别人家。别人家虽然说装修的很华丽、挺奢华、挺豪华的，但是往那么一坐吧，就是放松不下来，就感觉就是不对劲。真有这样，人家里面吧，就挺宽敞的，也没有什么豪华的大家电呢，什么贵妃室这个贵妃椅嘞，大沙发人都没有，但家里面就是简简单单、普普通通，但就是干净。你往他家，你往里一进去，客厅一坐，你就感觉舒服。啊，总结其实就俩字儿，就是干净。而去另一些地方。啊，明明说他家房子可能都100来平了，100来平，150来平，就是他家里面呢堆了很多的杂物啊，就是犄角旮旯啊都是灰尘，还有一些什么快递盒各种包装，屋里面有一种就说不出来，就是反正一种难闻的味道。啊，就是挺闷的，你在这种环境下待时间长了，就感觉哎上不来气儿，太闷了，开窗也不行，不行，我得出去，我得走啊。对吧？内心有一个声音了，嘎就亮个小灯泡，说咱不待不了了，赶紧走。你看这个事儿吧，就没法解释。他也，你要说磁场也对，你要说气场它也对。所谓的财运吧，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不太起眼的生活细节里面。这事儿哈，我这观察很久了，我就发现那些日子过得挺好，就挺顺当的，人家手里面还有点积蓄，就是所谓的现金流。啊，人家日子过得就是挺好的，整个人的状态也很好。他们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干净，是吧？这也不是什么深奥的大道理，就是最朴实的生活逻辑了。老话也说得好，叫"财不入脏门"。这句话呢，大家伙呢，别往这神神叨叨方面想，你得相信科学啊。咱就试想一下，如果说你每天下班回家，推开门一看，哎呦啊，满地的拖鞋呀、运动鞋啊、脏鞋、袜子啥的摆满地。你一回家一看，哎呦我那椅子上全是挂的脏衣服，厨房呢全是那一些油腻腻的一些用过的餐具还没刷呢，你堵不堵挺？对吧？你就是你，哪怕你这个人情绪再稳定，你天天你就在这种环境下待着，你也得暴躁。就感觉这生活怎么这么累呢？上班已经很疲惫了，下了班怎么哪来这么多活呢？那一回家以后，一推开家门，就连个落脚地儿都没有。在这种状态下，人就是很容易产生焦虑。啊，夫妻也容易吵架，一吵架，他肯定就影响心情呗。心情不好，那工作就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就容易分心，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反过来呀，就那些家里面时刻保持整洁的人，往往是更加热爱生活。你看这网友有一个案例啊，他说他认识一位大姐，她是做就小本买卖起家的，现在日子过得那是相当红火了。去他家永远是一尘不染，他就说什么呢？哪怕说我家这个买卖再忙，我也得花点时间把家里面收拾利索了，就家里面干净了，心里面才亮堂。我坐在那儿喝茶，我都觉得哎呀，这茶都特别的香。第二天出门，你说谈生意、做买卖，就是做一些事儿，都感觉有干劲儿啊。对呗，其实这个家呀。相当于是给我们充电的地方，它不是一个垃圾场，把环境
打扫干净，其实也是在清除心里的垃圾。这心里面宽敞了，能够装下的好事自然就多了。但是咱们说的这个干净呢，不是说单方面指的说你说干净，那我就刮刮胡子，我洗个头，我不行，我洗个澡，这干净了吧？这是一种什么呢？这是外在的啊。我们说的是一种叫精神面貌干净。咱就看看身边那些混得好的人，是不是很少见他们就是邋里邋遢的不修边幅，人家每天都穿的都立立正正的，是吧？哪怕是穿的不是什么迪桑特啊，什么始祖鸟的各大品牌啥的，是不是人家衣服就是简简单单的，但是就是很就是看的就是干净。头发给你梳的也是利利索索的，看着就有精神。这不仅仅说是为了取悦别人，更是对自己的尊重。尤其是在当下，那是一个快节奏的社会，没有人有义务说透过你这个比较肮脏啊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内在的这个优秀，看不出来。你这完全覆盖，我跟你说，你就是再有才华，你再优秀一个人，你外表邋里邋遢，穿的就是埋了骨胎的，谁发现不了你是一个金的？试想一下，如果说有两个合作伙伴来找你，一个呢人家指甲呢修剪的整齐，衣着得体，另一个呢头发很油腻，衣服呢皱皱巴巴的，如果你谈买卖，你找谁谈？我相信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了啊！一个人的外表其实就是他的风水呀，对吧？你这把自己收拾干干净净的，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哎，靠谱的感觉，别人自然他就愿意接近你，愿意把更多的机会交给你。那机会就多了，以后那你这来钱道不是多了吗？那么说，除了

家里啊，家里它属于环境啊，我们的外表干净之外，那么运气好的人啊，财运好的人，他们的社交圈子也是很干净，他们很少在无效的社交上浪费时间。就那些充满了负能量啊，只会抱怨的酒局啊，能推就推那种酒局，我跟你说呀，你们真没啥意思。就那种酒局，就纯属就是在消耗你的宝贵时间，还有一些。朋友，那些朋友都是借钱不还的，那你说能断就断呗，还来往啥了还？人的精力那是相当有限的，如果说你整天就和这些啊乌烟瘴气的人搁一块玩，是不是？你听的都是家长里短，一些闹心事儿，看的都是别人的是是非非。你要说啊，我心里面很平静，那不可能，你就天天你接触这些事儿能平静吗？另外，这真正的财运啊，往往就属于那些专注的人，人圈子干净了，是非少了，对不对？脑子就清醒了，你就看机会的眼光也是特别的独特。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觉得干净是一件很小的事儿，它是一种对自己有要求、对生活有掌控感的表现。当你开始动手清理房间，扔掉一些没有用的杂物，当你开始认真洗脸，哪怕说不出门，咱也穿的就是干干净净的啊。当你开始拒绝那些毫无意义的饭局，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生活啊，没有多么的复杂，反而变得越来越简单，这日子过得越来越顺啊。希望我们啊，每一位听友啊，都是一个充满着财运的人啊。

好嘞，咱们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做家务越做越累，这是咋回事呢？为啥有的人就是，哎呀，做家务可有劲儿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每天一睁开眼睛啊，就开始劳动啊，就是很勤快呀，叠被子呀，擦家具呀，拖地板，忙的是脚不沾地儿。可是家里面这一看，收拾半天。像没收拾似的，那明明说我们想把家里面打理得很舒适很清爽，结果呢却是被无休止的家务给绑住，累到你腰酸背痛，连属于自己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了，但是这个家里呢依然没有显得很干净啊。那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啊，几件没有必要时刻去做的家务，如果说你能听进去，最起码你能省下一半力气，你能享不少福啊。第一件事吧，就是说这个被子啊，被子呢不用天天叠，平整铺开就好了。很多人就把早起叠被子当成了必修课，咋的呀，你要当兵啊。一早上起来夸夸就叠被子，那把被子叠完以后了，再把这个床单板板正正有一点褶，那都不行，那是沾点强迫症了。那完全没有必要就非得叠起来吗？有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被子呀给它铺开了，放在床上保持通风干燥，看着整齐就足够了，既省事它又健康。第二点呢，就是木质家具不要天天擦，伤其又费力。这个实木家具呢，它最怕的就是频繁的擦拭，尤其是用湿抹布啊，反复的去擦。为啥呢？它很容易就破坏表面的这个漆层，导致发白。那可能这个家具呢，实木家具，你就放在那儿，它能用好久好久，但你天天擦，早晚一天让你给整秃噜皮了。第三啊，就是厨房的台面不用擦到锃亮，随手一抹就够用。做饭后呢，这个台面它难免是有一些水渍呀、油渍，不用说反复的去擦拭，追求一个镜面效果。那么我们做完饭之后啊，随手就把这个水渍和油渍给它擦掉，或者是自然风干，这就很整洁。过度的擦拭不仅浪费时间，还容易让台面留下划痕啊。划痕，说到划痕，再就是这个地板了。地板不用说天天拖，角落少走，可以说隔几天咱们去清洁一下。没人走动的角落啊，闲置的房间，它的地板呢根本就不会快速变脏。天天拖地不仅是费水费力，它也费腰啊。对吧，地板受潮之后，咱都知道一个事儿，就是它受潮以后很容易变形，就隔几天一拖啊，这就够用啊。

还有就是沙发垫儿不用反复的整理啊，晚上统一抖平。坐过的沙发垫儿有一点褶皱啊，是再正常不过的，不用说坐一次整理一次啊，晚上睡前呢统一抖一抖，就拉平整就行，几分钟就能够恢复整齐，不用时刻紧盯着这些细节在纠结啊。那我们做家务的核心啊，是保持舒适整洁，而不是追求完美无瑕。那咱们打理家呢，也是为了让生活更轻松，而不是被家务捆绑啊。要说吧，爱做家务的人，他一定不是一个懒惰的人，最起码他只是一个勤快人。就爱劳动，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呢，我们在做家务劳动的时候呢，要掌握好一个度啊。这个度呢，你如果过了的话，他就沾点强迫症了，对吧？你就看，哎呀，地上有一块这个有一个这个污渍，我马上就要擦掉，不行，我不允许。就是这个，哎呀，这个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就放了好久了都没洗，不行，我是必须现在就得洗。对吧？就凡事都掌握好一个度，过犹不及嘛。掌握好这个度呢，能够让我们的家里呢时刻保持干净整洁，同时又让我们得到一个放松休息的时间，这样呢家务也能够做出来，然后我们呢人还不会觉得特别累，这是我们所要到的这个想要的一个目的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15: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筑。
12: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6: 下蛋空气，公鸡送的战斗机，哦耶！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下半段的时间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普通人买车的事儿。要说普通人买车不沾点虚荣心，那是假的。最近啊，这网上有一篇文章火的是一塌糊涂。我说的是文章，不是那个文章啊。这个标题很特别，叫什么呢？叫拖垮一个普通家庭，往往只需要一辆20万的车。这个文章里面讲了一个真事儿啊，说有一对夫妻月入是刚过万，那就是平均每个人收入也就4-5千块钱呗，存款呀不到10万块钱，脑子一热贷款买了一辆20万元的车，提车当天呀风光无限，朋友圈啊，哎呦我那九宫格都发飞了。当时买车前真的是挺风光，挺有牌面，挺有面子的，结果没过多久啊，这日子呀过不下去了。咋回事？这好日子这不刚开始吗？原来呀，这每个月4000多块钱的车贷那是雷打不动，再加上油费保养，那这辆车每个月都要吃掉家里面将近60%的收入，那他俩加一块儿就是每个月收入是10000块钱，管这个车就得花个6000。是不是？你这是这个也不够干啥的了呀？后来吧，就导致经常聚会的那几个朋友啥的呢，也不怎么联系了，没法聚了。你就剩这点钱，你再吃吃喝喝，那真不够啊。生活质量可以说来了一个断崖式的下跌，车主自己都叫苦啊，说这车买回来我这真后悔呀。看完这个事情吧，心里面就俩字儿，真实，对吧？这哪里是给自己买车，那是给自己找活干呢。就是可是没买车之前，小两口也挺努力的，一个月将近是10000块钱的收入，那是相当不错的。你就再攒2年吧，你说你着啥急呀？很多人买车之前呢，总爱算一笔糊涂账，就是光盯着首付去看了，觉得说现在我手里面大概有个6-7万，我就能够把这个车开回家。这一笔账算的俩字儿，哼，天真。咱就说啊，这20万的车落地，购置税、保险、杂七杂八的费用，这个车轮子还没转呢，3万块钱你就已经花出去了。更要命的是后面呢，就那个填不满的窟窿，月供啊，这还是说这个朋友月供4200，油费几百块钱，保险保养再扔进去个几千，这一年到头你得白干多少天，你这多少努力你都给这个车都花他身上了。是吧？你一个月就挣10000，6000扔车上，剩下4000，一家人吃喝拉撒，人情往来，你说这日子过的那是相当紧巴。你都不敢生病，你说稍微有一个头疼脑热突发情况，资金链嘎巴一下就断了。还有一种啊，就是比较隐蔽点的坑吧，叫消费习惯。

了，那么花钱的地方也是在成倍的增加，那人也就变得大手大脚了。就是吃点喝点也不算啥，最亏的是什么呢？就是贬值的问题了。新车开出 4S 店大门，那就得打八折，开3年再亏掉个十几万，这可是普通家庭，是不是一两年，有甚至好几年的积蓄？你说咱们这普通人挣点钱，那多不容易啊！每一分钱呢，都是从牙缝里面省出来的，结果呢，一脚油下去，全变成汽车尾气了。说到底吧，其实很多人买车呀，根本也不是为了上下班代步啊，纯粹的就是为了攀比。你说这亲戚都买了，那同事也有了，自己是过年回家，我是坐大客，我整不好我还拼车，我坐最后一排，我挤挤巴巴的，没面子呀。平时还能对付对付，尤其是过年回家的时候，你要没有个车，感觉是少点啥。哎，这种虚荣心啊，是这个世界上最贵的东西了。透支未来换来的体面，在别人眼里面不过就是轻飘飘的啊，买车了，行，车挺好，车不错，是吧？别人也只能这么说了呗。只有你自己知道，就是你买这个车，你是付出了多大的一个努力啊。老百姓过日子呀，讲究就是细水长流。车子本质它就是一个代步工具，千万呢不要让它成为了生活的一个枷锁。真正体面呢，不是说咱开什么车，而是兜里有钱。你兜里有钱，你就是不开车，你走着走溜达的，你像是不是马大爷一样的，你依然有牌面。人家不用是说买个什么，非得是开个劳斯莱斯啥的，人家兜里面有钞票有米儿，人家穿个小北京老布鞋，人家就可哪溜达，你说人没底气吗？对吧？你敢小瞧人家吗？人兜里面那是真有米儿啊。所以说吧，咱们就是普通人，买车之前呢，你先摸摸自己的钱包，哎，问一问，说自己买车呢，真的是为了生活能够更加便利，并且自己是能够承担的，还是说就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面子？面子的话，那就不用买了。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这个小精灵说呀，说这个事儿吧，可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买车这个事儿真得是量力而行。一看，你看这哥们儿，你就从他评论能看出来，他是有故事的人。要不是一下说到心坎里面，一看他就是干了个首付买的，对吧？你看下面这个，花丛中笑的这个网友说，超前消费、提前享受就是这样，对不对？你不盘好自己的底子，你超前消费，你后面这个日子不是那么好过的。这个真爽阳光，这名儿起的真爽阳光，这网名起的就有点这上文不接下文的感觉。他说呀，我就看这马路上那么多开车的，也没见几个这生活不下去的呀。他难的地方你是没看着，你光看他开车风光了，他还不上钱的时候，你真没看见。

那就咱接着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说，就是男人啊，男人和女人来说的话，男人更喜欢汽车，因为它不只是面子，更是什么呢？自由和陪伴啊。网上有一句话说，说男人可以没有女人的陪伴，但是你必须得有一辆车，我愿意用车换。在我看，就是。

二者的话都同样重要，这最好是都有。那为什么这网友就说的就有点偏激？说可以没有说这女朋友的陪伴，但必须得有一辆车呢？因为车能带来的是什么呢？它是无论说外面是刮风下雨，是不是？还是说这是遇到什么一些突发情况，这个车它都会在原地等你，你隔三差五顶多是加点油呗，它也能给你一些动力，你要不努力的话，你油你加不上。哎，就是这种稳稳的陪伴成了很多男人心里的慰藉，真是这样。女朋友可能是今天处明天人就走了，她不在原地等你，但是你的老车你的座驾依然在楼下等着你。所以说吧，就对男人来讲，车的意义呢，它已经超出了代步，那是最基本的了。车可以说让我们变得更加独立和自由，我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也不用说搭别人的车，看别人脸色，一会儿这脚垫给踩脏了，一会儿这车门摔得太重了，净事儿。

更贴心的是什么呢？车呢，就有点像情感寄托了，像个不会闹脾气的一个老伙伴，它也是精神的小空间。你我们有的时候在车里面，哎，听个音乐呀，在车里面就是卖会儿单啥的，就感觉很轻松很自在。这个是在别的地方面是给不到的。

买车吧，确实是一件好事，但是同时呢，也得面对一些买车要面临的现实压力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呢，经济很紧张，真的很紧张。有的就是，如果说家里面不绷衬点儿，挺难生活的。那倒不是说我们没有一个经济来源，是因为现在年轻人普遍呀，大部分都是花钱大手大脚的。你这出去吃点饭，你就是买个这个饮料的话，你消费得不得个三五十？一天能挣几个三五十？再说现在，尤其那年轻人，攀比心那是特别严重。你像有的男生买车为了什么呢？就为了哄女朋友开心，那别的那女生这处对象，那男朋友都开个车，你别管是什么品牌的吧，是不是什么档次的轿车，还是 SUV 是 MPV 的，你最起码是有一个，你要是没有的话，你差点意思。再有啥呢？同学聚会是不是人都是开车来的？有的像那网上排段子的，那你要坐好车，你要开好车来的话，你往里坐；你要开那小车很一般的话，你得坐门口。当然，这是就是排个段子，可能现实生活当中真存在这种虚荣心、就攀比心啊。其实买个车还是相当实用的，你像下雨天、下雪天，你也不用去等公交挨冻了，去个偏远的地方也不用说公交车啊，这一路换二路，二路换三路，那这净耽误事儿去。也有网友，很多网友都说买完车以后啊，相亲成功概率都提高了，那就是呗，这玩意儿那就像是核武器似的，你可以不用，但你不能没有。当然大部分吧，这男人喜欢车啊，不是说不是这个为了虚荣，也不是为了面子，你有的人单纯就是喜欢车，尤其是什么呢，喜欢一种那种老车，玩车玩的是情怀。你们把以前的，你看那桑塔纳，您真有的买回来的，回去嘎一翻新，当老帅了。是吧，你说这老桑塔纳开了在马路上，他有啥面子？没啥面子，但人就是喜欢情怀。

首先就是咱们心理上的一种需要，确实是车才能够提供给我们。但是吧，像开头这个说什么呢？说男人可以没有女神，但是一定要有一辆车，说法过于极端了，最好你俩都有。是吧，你有一个车你就再喜欢的话，那就是情侣给你那种情感上的陪伴和支持，包括小孩子那种哎，欢乐的声音，那才是最珍贵的。就是车子它永远代替不了，车子毕竟它那玩意儿说白了是个机器。是吧，它机器它没有办法真正跟你做到情感上的交流，你只能是说一种寄托呀。所以在我来看的话，就是都很重要，都得有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6: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7: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8: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9: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0: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1: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2: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3: 有人偷东西。
14: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3: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3: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7: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8: 喂，喂，你大点声。
1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7: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8: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8: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

0: 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3: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4: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5: 幸福未来。
6: 哎。哎呦，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1: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凭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0: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0: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呀、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8: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近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1: 在河南洛阳老城以东12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寺庙，它被称为中国第一古刹，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庙，有中国佛教的祖庭和世园之称。
0: 这就是世界著名的迦兰白马寺。白马寺是中国第一座佛教寺庙，正因为是开先河之举，所以关于它名字的由来众说纷纭。因为《白马陀经》说，话说东汉时，明帝刘庄派人西天取经，因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返回国都洛阳，故将所敕建之僧院命名为白马寺。水经古水注说，于是发使天竺写制经像，时以余党圣经，白马覆土表之中下，故以白马为寺名。洛阳迦兰记说，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经像焉，使白马赴京而来，因以为名。魏书释老志说，因之还也，以白马赴京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阳雍关西，这是持白马陀经之说的。第二种说法很多人都比较陌生，传说在很早的时候，有一位印度国王本打算毁掉国内所有的佛寺，其中有一个叫昭提的僧院非常富有，尚未及毁，夜见白马一匹绕塔悲鸣，国王信其灵异，遂罢毁寺之举，并改昭提为白马。以后其他僧院，包括中国最早的僧院在内，也多以习而取白马为名，佛籍、高僧传等都有此说法。还有一种说法，距今寺内保存的明代重修古刹白马禅寺记碑文说，汉明帝永平八年，闻西域有佛，遣使至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即摩腾竺法兰二沙门已归，至十年始立寺，初名昭提。后王有欲毁寺者，夜见白马绕塔悲鸣而止，故更名白马云。公元1914年，由张敬轩撰文的《重修古刹白马寺碑记》也说，迎寺于兹，初名昭提，后更名白马。按他们的说法，由汉明帝敕命修建的这个佛寺初名昭提，后因夜见白马绕塔悲鸣，才改称为白马的。此说似乎是由第二种说法演化而来的，但毕竟有不同的含义。前者，白马绕塔悲鸣发生在别的国家；后者，白马绕塔悲鸣发生在中国。作为中国的第一座僧院，寺这个字的来由不得不说一说。如今我们听到寺庙、寺院，觉得习以为常，而当初最早的白马寺为什么起名为寺呢？原在印度的时候，僧徒们聚居的地方称为僧迦兰摩，简称迦兰，就是众园或僧院的意思。在佛教传播于中国之后，

0: 寺院的僧院建成后，即取鸿胪寺之寺为名，并于寺前冠以白马，称白马寺。再后来，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寺字更演化成了中国僧院的一种泛称。 白马寺这个名字，它最早见之于西晋时僧人竺法护的《易经》记中，说是竺法护曾于西晋太康十年，即公元289年4月，在洛阳白马寺译文殊师《历境律经》，12月译出《摩逆经》。永熙元年，即公元296年，在洛阳白马寺译出《正法华经》。
1: 就是说，白马寺之名见于古代文献，距白马寺的最初创建已经是200年以上了。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如今大家所熟知的西天取经，是唐朝高僧玄奘奉命去西天取经。其实早在汉明帝的时候，我国就有了第一次西天取经。因为永平是汉明帝的年号，所以通常也称为永平求法。这次求法在历朝历代的典籍中多有记载，或详或略，不尽相同。 有一些还充满着神秘的色彩，而这次求法正是与白马寺的创建有关。话说东汉永平七年，也就是公元64年正月十五元宵佳节，汉明帝夜寐南宫，梦见一个高大的金人，身长丈六，自西方而来，在殿庭上飞绕。 第二天早晨，汉明帝召集大臣告其所梦。大臣附议启奏道：“臣闻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梦者。”汉明帝听了之后，信以为真，便派大臣郎中蔡英、伯子弟子秦景等18人出使西域，拜求佛法。 永平八年，即公元65年，蔡琴等东汉使者告别帝都，踏上了西天取经的万里征途。他们跨过旷无人烟、寸草不生的800里流沙，攀上寒风曲堰、飞雪千里的茫茫丛林，来到今天阿富汗境内至中亚一带，刚好遇到正在当地油画宣教的2位印度高僧佛学大师摄摩腾、竺法兰。得见佛经和释迦牟尼，拜别佛像。东汉使者们便相邀藤兰二高僧东赴中国弘法宣教。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 汉使梵僧以白马驮在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对二位印度高僧极为礼重，亲谕接待，并将他们安置在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鸿胪寺暂住。一年，汉明帝敕令于洛阳城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修僧院。古籍《理惑论》中记载。 于其壁画千乘万奇，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门上做佛像。东汉时洛阳白马寺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地面上已经无迹可寻了。估计在白马寺刚建成的时候，规模不会太大，大约也不可能有雕塑的佛像之类。另外， 洛阳嘉兰记还有在埋葬汉明帝的显节灵上修建指环和自此以后老百姓在显节灵上建塔的记载。至今，东汉明帝时的佛经画像以及别的画图之类，都早已淹没不存在了，而白马寺的画貌已绝非东汉时的旧观了。《后汉书·陶谦传》《吴志刘尧传》等有记载说。 东汉末年献帝刘协

0: 石，丹阳人则容大起浮屠寺，上类金盘，下为重楼，又唐阁周回可容三千余人，作黄金图像，一以锦彩。每遇佛，则多设饮饭，不习于路，即有旧习及观者，且万余人。这一段关于东汉末年佛寺的具体资料，可作为我们探索东汉白马寺时的一种参考。据载，二位印度高僧舍摩腾、竺法兰曾经带来了佛经原本梵文《叶背经》，这是一种把梵文写在贝多罗树叶子上的佛经，入华后又很快学会了汉语。自白马寺建成后，他们便禅居于白马寺内奉佛译经。他们二人在寺内清凉台上共译出了《佛说42章经》。汉明帝极为珍视，敕令藏于皇家图书馆兰台石室第14间。在舍摩腾去世后，竺法兰又一个人单独译出了《十地断结经》4卷，《法海藏经》1卷，《佛本生经》1卷，《佛本行经》5卷等。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佛学著作。佛说42章经等发前人之未道，启迪芸芸众生，对中国佛教的最初传播关系极大。从此法轮东转，金相生辉，故高僧传以舍摩腾东来洛阳为汉地有沙门之始。魏书师老志也说，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这样佛教便在伟大中华民族的文明发祥之乡河洛流域破土问世了。所以实际上舍摩腾、竺法兰乃是中国佛教的二位开山鼻祖，难怪后世佛门弟子接任白马寺为释教发源地，尊为祖庭和释源了。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在古代洛阳，佛寺异常众多，时至今日，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荡然无存了。而洛阳白马寺却巍然屹立于邙山洛水之间，钟盘相续，香火不绝。不过在此之间，白马寺也经历了辉煌与覆灭，再到重生。自东汉初年明帝刘庄创建白马寺以来，春露秋霜，寒王暑至，中国第一古刹在茫茫尘世之间度过了大约120余个人间春秋之后，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乱中第一次遭到了破坏。东汉初平元年，即公元190年，以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的各地联军关东军对洛阳形成了半包围的阵势。大豪强大权奸董卓感到极大威胁，挟持汉献帝刘协逃出洛阳，迁都长安。临行他驱迫洛阳附近数百万人口同时西迁，步其驱促，更相倒急，饥饿寇掠，积尸营路。为防止人民逃回，他便把洛阳城周围200里以内的房屋全部烧光，又使部将吕布挖掘各帝王公卿陵墓，盗收珍宝。昔日赫赫京城顿时化作一片废墟，杀主灭宇京，西烧宫庙，城府荡尽。自洛阳起，向南至颍川，向东至陈留，仅开封市东南数百里中无烟火。直到东汉兴平二年，汉献帝逃出长安，第二年返回洛阳时，依旧是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衣墙壁坚，那样一片残破景象。 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在劫难逃，白马寺被烧荡殆尽。东汉建安二十五年，即公元220年，曹丕自称皇帝，即位于许昌。当年12月，在东汉洛阳废墟之上重新营建洛阳宫，虽使昔日旧都得以逐渐恢复。据魏书世老志说，魏明帝上佛曾大起浮屠，当时佛寺为数甚少，此为大起浮屠，应即包括重建白马寺。再从曹魏嘉平二年有唐科伽罗在白马寺译佛律的记载，足证白马寺在文帝曹丕、明帝曹睿之后已经恢复。西晋代魏，中间未经大的战乱破坏，洛阳建筑一如旧观，使白马寺仍居众寺之首。西晋太熙元年，武帝司马炎死，统治集团内部酝酿已久的矛盾随之集中爆发，祸气萧墙，骨肉相残。从西晋永平元年（公元291年）开始，八位皇族诸王为争夺中国最高统治权力而互相攻杀，这一场历时长达16年的大混战史称八王之乱。西晋永安元年，司马余部将张方攻入洛阳，烧杀掳掠，死者数以万计。接着是永嘉之乱，西晋永嘉三年，王弥、刘聪率大军进攻洛阳，白马寺正当攻守前哨。其后数年，洛阳尽数战场，刘耀、王弥、刘聪等幽禁禁地，逼辱皇后，发掘陵墓，焚烧宫庙，繁华帝都尽成瓦砾，直至流血满河，白骨蔽野，辽阔中原千里无烟，为避乱而南迁者达10之6-7。在长期的战乱兵火中，白马寺再一次遭受严重破坏。北魏太和17年，魏孝文帝拓跋宏至洛阳，巡宫就职，召司马穆亮、尚书李冲降作大将董厥，重建洛阳。自北魏太和19年起，正式迁都洛阳。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魏晋文物典章得以恢复。孝文帝元弘、孝武帝元许以及元许之母胡太后等皆崇佛，贵族公卿争相复趋，虽使佛经的翻译及佛教活动呈现空前兴盛的局面。据记载，当时在洛阳的西域僧人就有3000多人，至北魏末年，我国江北地区已有佛寺达3万余所，僧尼达200万人。北魏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我国的建筑匠师们已经在中国原有的基础上创建了中国特有的佛教寺院建筑，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风格。经过北魏末年的永熙之乱，洛阳城又一次惨遭破坏。东魏武定五年，杨炫之行役洛阳，目睹洛阳荒凉残败，无限感慨，特撰《洛阳嘉兰记》。书中说，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象罗荆棘，野兽穴于荒街，山鸟巢于庭树，可见洛阳佛寺破坏之惨。隋唐两代，我国佛教进入鼎盛阶段，到了唐朝，中国式的佛教已经完全形成。唐太宗李世民在统一全国后，曾命令在骄兵之处建立寺厦，他又大力资助由印度取经回来的玄奘，设置一场翻译佛经。武则天时，佛教和政治紧密结合， 洛阳呈现出空前的宗教热潮。武周垂拱元年，武则天敕修白马寺，征调民夫匠师，大兴土木，广修殿庭高阁。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成为空前豪华壮观的大寺院。这是白马寺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传说唐代白马寺的规模异常宏大，其山门几乎直抵洛河北岸，因僧舍距山门遥远，只有跑马观山门之说。寺内僧人多达3000余人，寺门前有高大的石碑房，寺周围有很宽的河水环绕，寺内殿阁辉煌，殿堂周围有回廊环护，偏院多处栽满梅、兰、竹、菊、杨、柳、梧桐等等。唐代天宝14年，即公元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对东都洛阳的破坏甚为严重，白马寺当亦然。此后唐武宗的灭佛运动更使得白马寺雪上加霜，到了宋代采取适当保护佛教的政策。据记载，淳化年间天下大旱，宋太宗赵光义曾派人至白马寺拜佛以祈雨。宋代淳化3年，宋太宗敕修白马寺。元代的白马寺没有遭受到破坏。明代初年，以禅宗中的临济宗最流行。对于白马寺来说，明代的重修至关重要。明朝历年的修建和修缮，大体上奠定了今日白马寺的规模和布局，在白马寺沿革史上意义重大。此后，明末战乱，白马寺受到牵连，至清代末年，白马寺又经历了几次破坏和重修。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州大地处于战乱兵火之中，白马寺两度败落，墙颓变青，野草没稀，一片荒凉景象，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如今的白马寺占地面积1000多亩，有100多位僧人，他们依然晨昏礼佛诵经，焚香拜佛，严守戒律，每逢佛教节日都举行大型的佛事活动，僧人们上下合敬，学修并进，海众乐道，未成风气，可谓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古刹。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原。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
5: 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是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

播的节目是时尚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聊一聊啊。来说第一件事吧，来说说在商场买鞋事件啊。说这个郭大姐呀，什么身份呢？她是普通工薪家庭的一员。说有一天呢，带着家里面的小宝贝儿，带着孩子逛商场，就想给上学的孩子呢挑选一双比较舒服的运动鞋。平时呢上学呀或者打球运动啊都能穿。最后看中什么鞋了呢？看中阿迪达斯了。啊，选的阿迪达斯，该说不说，他挺有品位呀。啊，在专柜买的这鞋可不便宜啊，这双鞋定价多少钱呢？1688，这是1688，将近1700块钱啊。挺贵，但是给孩子买鞋呀也没心疼。付完款之后，这郭大姐呢就带着孩子，没走几步，这孩子呀就说呀，哎呀这不行，哎呀这不行，这硌脚啊。当时给这个郭大姐也干一愣，这新鞋怎么能硌脚呢？赶紧蹲下来看看这什么情况啊。这不丑不要紧，一看，好家伙，这个鞋底儿啊，鞋底儿那个边缘的地方有着非常明显的脱胶痕迹，说好听叫脱胶，说白大白话，开胶了。那我有点纳闷了，首先它是品牌的鞋了吧，阿迪达斯咱不说特别高端，那也得是中端品牌，也是挺响个名的，这是不是新鞋1688，这坏了。这能不能有什么这误会呢？这个鞋是不是之前是不是有伤啊？你看这双鞋呢，连商场大门都没走出去，孩子也没走几步道，就出现这样的质量问题。这郭女士呢，心里面又诧异是又不舒服，当即转身呢就回去了，去找这个专柜，想要跟店员沟通，你看能给退呀，还是给换一下呀？可是没有想到啊，这家店的店长看完这双鞋之后呢，不仅没有任何处理问题的态度，反而直接是一口咬定，说这个鞋呀，据我多年的经验，据我分析，这可是人为损坏的，跟我们这个店儿没什么关系，而且我敢保证，我们店儿往外卖的鞋都是正品，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质量问题。这郭大姐呢就拿出来了刚打印出来没有多久的这个购物小票，反复说明说这个鞋子就刚搁你家买的没多久，我都没走出商场就坏了，你看你怎么还抵赖呢？但是这个店长呢依旧是不依不饶了，说我们质量有保证，肯定不是我们这个品牌这个或者是产品有问题，一定是你人为的，咱不知道你怎么整坏的，你可别搁这闹了啊。啊，也不给退货，也不给退钱，人就是不想给处理。啊，提个要求，说想让我们给你退换，你得出一个产品质量检测报告。你家鞋有问题，我去做什么报告？我感觉应该给你的脑袋做个报告。当时现场啊，围观的人真不少。这个店长呢，还不断用阴阳怪气的话语来嘲讽郭大姐。话里话外呢都在指责他，说为了这一点小毛病，你跑到我们这个专柜来闹事儿，这你说你这么大人了，你在干什么？更加过分的是啊，过了几天之后，这个店长呢在电话里面，他还是继续沟通这件事儿吧。这个店长竟然在电话里面用侮辱性的言语攻击这个郭大姐，说1000多块钱咋的姐，你家没钱，你穷疯了。
你说你买个1000多块钱的鞋，你跟我俩没完没了的，你这不穷疯了？你说他这个专柜的店长说话真难听啊，说人穷疯了，就是既嚣张，这话呢又是嚣张又伤人，真的是难以置信啊。后来这段这个通话录音呢就被发布到网上了，瞬间就引发了全网的舆论狂潮啊！短短的时间之内，就有无数的网友站出来替这个郭大姐发声啊，纷纷指责涉事店长这不当的言行啊。很多网友都说啊，说1000多块钱的鞋子在品牌门店眼里面或许真的是算不上什么大额消费，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咱一个月可能也就能挣个3000-4000的，是不是？我们给孩子买一双鞋花个大1000多块钱，也是好几天的工资，那我们攒下来的钱，是不是？那怎么在你们这眼里面就啥也不是了呗？也有网友直言呢，说这个事情的核心呀，也不是说钱多或者是钱少的问题，消费者买到了有质量问题的商品要求退换，那是法律赋予的正当权利。我们消费了，我们凭什么花一个买一个好产品的一个钱，你给我一个次品，对吧？你这跟我们消费者家庭富不富裕、有钱没钱没有什么关系，你就给我换就完事儿了，你这哪来这么多事儿呢？啊，还有网友啊很气愤的表示说，做服务行业先得学会尊重二字，这才是做生意的根本。一句穷鬼，你这不是嘲讽吗？你这不是寒了我们广大消费者的心吗？是不是？你更是凭着一己之力把自己家的这个门店，包括阿迪达斯这个名声给砸稀碎。这大姐也说了，说我想要的呢从来也不是什么说特殊的对待啊，只是说有一个品牌门店该有的售后态度和一句本该有的一个道歉，而不是面对质量问题时的百般推诿和面对消费者维权时的人身攻击。随着这个事件的持续发酵，阿迪达斯品牌官方也对这件事情做出了回应，表示已经启动了相关调查流程，如果说核查这个情况属实的话，会对涉事门店包括相关人员做出相应的处罚。我想问问怎么处罚？啊，怎么处罚？就我大胆的猜想一下，我感觉应该怎么处罚？店你怎么也得说停业整顿一下，然后这涉事的这个店长一撸到底就别干了。让你当一个专柜的这个店长，你比阿迪达斯那个老总总裁都有牌面儿，是不是？那老总总裁也没有说瞧不起谁，说人家是这个穷鬼穷疯了。你一个店长，你谁给你的资格？我们期待啊，能够做出相应的一个处罚。然后网友评论说了，你别说是1000多块钱的鞋子了，我就是买个100多块钱的鞋，你开交了你也得给我退货换货。你这不，但不，这就不是说钱的事儿，这个人嘛，他这个店长办这件事不对，他不讲诚信。也有网友说呀，说我就纳了闷了，你说这店长，你说这人物啊，就他这个智商，他这个情商，就他这号选手，他是怎么当上店长的？咱不知道，没人喝酒喝出来的呗。

具体是给什么处罚的话，咱们也做不了主，咱也没有，咱也没那权利处罚他呀。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说在河南郑州，有一个大哥呢，开了一家超市，突然间来了几名陌生人，走进来说什么呢？说愿意每个月支付2400块钱的陈列费，把白酒摆上去，就想在你家这个地方啊，就是卖白酒，给你点这个租金。老板当时就很心动，一寻思，哎呀我这不是上门的买卖，还有这好事？那确实是好事啊。但是凡事发生吧，它是有利有一弊。好事的背后，表面是好事，它的实质可能是件倒霉事。说河南郑州的刘大哥呀，他呢在小区门口盘下了一家小超市，这也是他攒了好多年的积蓄，他也是想给家人一个安稳的生活底气。每天呢起早贪黑就收拾店面进货，然后就盼着这个小店能够顺顺利利的，靠着细水长流的生意撑起一家人的希望啊。那作为刚入行的新手，这刘大哥呢也没有什么经营的经验，就想踏踏实实的，没想到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正悄无声息的向他逼近啊。超市开张没几天，这店里面就来了一位陌生人。哎，这个陌生人有点奇怪啊，既不买东西也不闲逛，径直走到柜台前开门见山了，就说要给这刘大哥送钱。这刘大哥一时没反应过来，什么什么情况，给我送钱？你财神爷呀你。就问咋回事，这人就说明来历啊，说我呢是某家白酒厂家的经销商，我是想把我们家的白酒摆在你们超市货架上，不用你多费心，也不额外占用你家空间，每个月呢我给你2400块钱的一个陈列费。听到这话，这刘大哥瞬间动了心，哎呀，这是真是天降横财呀，这是我这要发财了呀我。他开这个超市本来就是为了挣钱，这相当于什么呢？按他这说法，我给你一个货架子，你把白酒往上一摆，一个月给我2400，那这钱干哈不要啊？但这刘大哥呀，也是有几分谨慎，当场没答应，说呢，这事儿吧，我得考虑考虑，我先看看情况。本来以为啊，只是偶然遇到推销的了，没曾想接下来的两天里面，这刘大哥的超市是接二连三的来了7位陌生人，算上第一天来的那个，一共是8个人，都说同样的事情，就是白酒厂家来的人就要跟你家卖白酒，给你陈列费，都说每个月给2400。哎，这些人好像商量好的一样，分批上门，有的呢还拿着那个打印好的产品介绍，还有所谓的什么合作协议，那家伙那个照片呀，合作照片什么合同都给你带来了。看到这个阵仗吧，这刘大哥心里面那一点小小的谨慎也彻底的消失了，他就琢磨了一下，心想，你说能是骗子吗？就算是骗子的话，他也不可能说7、8个人串通好骗我一个刚开店的这个我的这么一个新手，他也不能这么多人骗我吧。他也犯不上啊，而且你说这每个人的说辞都是有理有据的，看着长得也是人五人六的，挺像那个正规的业务推广的。更何况还有一些人一个劲儿说这个活动呢只有一次，名额有限，如果说你错过了，你别说2400了，2400你给我们，我们都不干了。还说什么呢，只要你进一批货，不出2个月就能回本，后续全都是纯利润呢。这大哥呢也是被突如其来的好事给冲昏了头脑了，这刘大哥呢再也按耐不住，当场呢就跟这边让人谈条件，就同意了呗。对方紧接着就说呀，想要拿到这个陈列费，必须吧先进货，就是你没有货摆在货架上，当然也就没有陈列费，啥意思呢？先让刘大哥先出笔钱。刘大哥一听也对呀，人也没搁我这摆，人凭什么给钱呢？最起码你得让人家把这白酒摆上啊，那我得进一次货，进一次货多少钱呢？
多少钱？24000，真不便宜啊！就把这些人的白酒全都给进进来了。你咋的？你那超市你不卖别的，你这不就卖酒了呗？酒送到店里那天呢，刘大哥特意还腾出了货架最显眼的位置，把这些白酒都摆好了。哎，就心想，美滋滋的，哎呀，我这下个月就是2400的陈列费到账，哎呀，真好，这日子都不好起来了吗？眼看着日子呀，一天天过去了，就要到约定的日期了，马上就要给我陈列费了。这刘大哥呢，怎么也联系不上当初来的这八个人，就联系不上，打电话不是那个欠费，就不在服务区，要不就是已关机。一开始还以为是对方是不是已经太忙了呀，没看到消息，连续打了好几遍电话，真是无人接听，要微信也拉，微信也不行了，你根本就联系不上了。这时候呢，刘大哥有点慌神了，赶紧走到货架，仔细看了看这些白酒，才发现这啥酒啊，这也不是什么正规产品，包装虽然看着还挺像样，但是这个酒精度数标注的很模糊，你是36度的、52度还是42度的，写的那看根本看不清，连这个生产厂家的详细地址和资质证明，那干脆那就是没有。说白了，那就是最廉价的劣质假酒，根本就没有人买。直到此刻呀，刘大哥才幡然醒悟，这哪是遇到好事了，这不是商量好这来骗我来了吗？看着货架上这些假酒啊，刘大哥是又气又生气，满心的委屈和懊悔呀，恨不得当场就把这些酒全都给摔掉，但是你摔了也就那么回事呗。说实话，这刘大哥的遭遇啊，真的是让人感到惋惜，他呢也只是想踏踏实实的干点生意，也是因为一时的贪心和疏忽，就让骗子给钻了空子了。

要想不上当啊，还得是说，你不占那些小便宜，你就不上当了。好了，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6: 请人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4: pepper spray。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4: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8: 注射器，
7: 抢救，抢救！
8: 高压电击，纱布。
9: 老公。
7: 亲人。
9: 老公。
7: 眼泪无数。
9: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
7: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8: 注射器，
7: 抢救，抢救！
8: 高压电击，纱布。
9: 老公。
7: 亲人。
9: 老公。
7: 眼泪无数。
9: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0: 幸好是做梦啊。
11: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1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6: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7: 革命路上有他们，
1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7: 强国路上有他们，
19: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7: 前进路上有他们，
2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7: 爱心路上有他们，
2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7: 扶贫路上有他们，
2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2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
17: 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3: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5: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4: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0: 隔断水接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9: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4: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长晚高峰啊。咱们接着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来说一个关于恋爱脑的事儿啊。话说呀，1999年出生的李某，99年，我看看啊，小二十，也就个26、27岁呗。啊，年轻小伙，他呢是毕业于上海的一所双一流的高校，学的是什么呢？学的是 English。那么说，按这个学历，咱说找一个正经的工作也不太难呢，但是这个小李毕业之后啊，他压根儿也没想着上班，也没说呀，这考哪个这个单位呀，就这个，把自己的履历啊发一发什么的，也没去找工作。他咋想的呢？打起了歪主意，他想靠谈恋爱骗钱，典型渣男。那你说还学什么英语专业呀？你直接你走这条道得了呗。来看他怎么骗的啊。说为了能够骗到条件好的女孩，那么条件好的女孩这一般的男生也搭不上，是不是？他呢就给自己打造了一个富二代的人设，就假装自己贼有钱富二代。他租了好几辆豪车，把自己呢包装成了创业青年，开着豪车出入高档的场所。确实现在就是朋友圈一包装吧，你发一个你跟豪车的合影，是不是在车里面一摸方向盘，你知道你是租的，但是我们外人一看也不了解你这个人到底什么实力，真以为是你家的呢。重点是啊，这个小李特别会说话，能说会唠的，跟女生相处的时候呢，总是能够投其所好，瞬间就捕捉到对方的喜好了，给对方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现在小女生不都说，哎，就跟男朋友在一起最想要的就是情绪价值吗？哎，他就知道你需要啥。说这个张女士呀，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富家女，人这可是正儿八经的有钱人家的富家女啊，从小父母管得很紧，突然间就遇到了像小李这种比较体贴的男生，她呢很快就陷入爱河了。你像这种比较内向的富家女呢，家里面管得很严，家教啊家风都很好，这个小李这什么样人，油嘴滑舌，他就靠欺骗女生来骗钱的，碰到他那相当于什么呢？小绵羊碰到披着羊皮的狼了。两个人很快呀就确定了恋爱的关系，这小李呢就开始露出他的獠牙了，准备露出真面目了。就说什么呢，我最近干点买卖，这买卖呢投资挺大，有点周转不开了，就现在兜里面有点缺钱，创业缺资金，说以后啊我这个公司周转过来也肯定能给你带来美好的生活，带你过好日子。张女士呢也是被爱情就冲昏了头脑了，为了满足这小李的所求，她从月租15000块钱的公寓搬到了月租2500块钱的合租房，就是为了这个小李，他都能够说吃一些苦头啊。原先生活费15000，现在就剩2500了。这还不算完呢，把他的什么名牌当时买的包啊，还有一些品牌的衣服全给卖了，都典当了，就为了给他男朋友凑钱。不说干买卖周转不过来了吗？我全力以赴必须支持你。每次这个小李啊向他要钱的时候他都给，实在拿不出来了怎么办，就去跟朋友就去借钱。
2年左右的时间啊，这个张女士前前后后给她男朋友小李呀、啊，得给多少钱呢？122万，其中不少呢是找亲戚啊、朋友都。

每次张女士提出分手，这小李呢就跪起来了，就哭啊，哎呀，就甜言蜜语的哄啊，说就一定会娶她的、啊，就这生一生一世只爱她一个人了。这张女士一看这大老爷们儿跪在地上哭哭啼啼的，心里面一软，算了，那就别分手了，好好处的呗。这段感情呢，又继续持续了两年。后来张女士实在是受不了了，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动态发泄情绪，这条动态呢就被另外一个女士给关注到了。另外一个女士姓刘，这刘女士一看到这个内容，怎么感觉跟自己遇到的情况有点像呢，马上就私信联系，打算吐槽一下他们的悲惨经历，也不聊不知道，两个人呢对了一下时间线，说你这对象什么时候处的呀？他说我那是两年前呢。你那对象姓啥名啊？姓李，木子李。好家伙，那你那你男朋友整了半天是我对象啊。由此可见，这李某呢同时是跟两个女孩在谈恋爱。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呢，这李某靠着一只小狗来维系两段感情，这两个女人呢都以为说这只小狗啊是他们跟小李的一个爱情的见证，其实呢这个小李是用同样的套路用在了两个人的身上啊。更巧合的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姓林的女士也是通过社交平台联系上了他们，说我也曾经被一个男人欺骗过。完了一聊说，那你那个对象姓啥呀？他说姓李。好家伙，三个人一碰，这发现这李某跟他们交往了，这都是就是一回事儿，他这一个人就处好几个对象。而且套路打法都是一样的，这面只要一需要钱吧他就哄你，要完钱以后吧就没影。那人家能干吗？你这不是欺骗人感情，而且你这骗人钱呢。后来就报警了，警方接到报警之后调查发现，原来这个小李啊同时交往的女生不止这三个，少了，他同时跟七个女生在交往。哎呦我，你这不现代韦小宝吗？太厉害了，太有手段了。这小李的女朋友年龄呢是从19岁到30岁不等，就多大岁数都有，有的是学校上学的大学生，也有上班的，都是一些家境不错的性格比较单纯的女孩。那家伙都给骗了，骗了多少钱呢？七个人累计下来200多万。面对警察呢，这小李还在狡辩，一口咬定说这钱呢不是我骗的，我是跟他们借的，我以后我能还。但是吧，说的很好，能还。这小李呢根本没什么工作，那没收入，你说你欠了一屁股网贷，你所谓的什么生意公司呢全都是骗人的，富二代身份，那车都是租来都假冒的，你拿啥还？是不是骗谁呢？你这不就是诈骗吗？

那么面对小李的，必然是刑事处罚呀，肯定的要依法来退赔啊这些女生的一些财物啊。那至于这些钱财呢，被他挥霍多少，又到底剩了多少，可能这是一个 X， 未知数。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吧，说现在有很多男生都说自己找不到对象，你看看你跟人学学，人家这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的，人家压住起一个。

实也是吧，给恋爱当中的一些女孩啊提个醒啊，就是不要看这个男人他说什么，就说还不简单吗？上嘴皮儿碰一下，下嘴皮儿，这是海誓山盟的、海枯石烂的，那都是假的。你得看他做啥，你别老听他说那些虚的。但是吧，你的道理谁都懂，但有些女生她一旦陷入到爱情这个关系里面的时候呢，就是冲昏头脑了，就是。说啥他都信，别人说都不行，这父母拦都拦不住。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辽宁沈阳，有一个女老板把20斤排骨洗好了，放店门口给晾干，转眼呢就把这事儿忘了，结果呢没了。说这家店的女老板呢，那是出了名了，干活就是麻利，就是利索。说这一天店里呢刚进了20斤排骨，这个女老板心里琢磨琢磨哈，说，哎呀，排骨放在那儿也不是个事儿啊，赶紧给收拾收拾，哎，做几道招牌菜呀。只见呢，他麻溜的呀，把排骨一股脑全倒进大盆里面，打开水龙头，就开始呢，就洗这个排骨啊，给搓得干干净净的，就这么洗呀，洗了3遍，直到水变得清澈见底了，他才把排骨捞出来沥水啊，用高压锅呢把排骨炖熟之后，就端着盆走到了门口，放在这个店门口，让人看到有食欲的东西，其实也是为了招揽顾客啊。哎呦啊，那不得老香了！你搁门口就是一走一过的话，都能闻到这个排骨的那个肉香味儿啊。他刚把这盆放下吧，店里面就到了饭口，就忙起来了。他呢也是忙得晕头转向的，把这排骨的事儿啊忘得一干二净了。等到有人说：“哎，是不是有排骨给我们来一盘呗？给我们这桌上一桌。”他突然想起排骨在哪，排骨在门口，这时候撒腿就往门外跑啊！到了一看，好家伙，别说排骨了，盆儿都没了。他呢就在附近来回找了好几圈，还问了问旁边店铺的人，说有没有看着的呀？我家那排骨放门口，不知道谁给我端走了，真气人呢。这20斤排骨可真是不便宜啊！他呢就报了警，民警呢就调取了店铺附近的监控。哎，你别说，还真发现了线索啊！咋回事啊？原来是有一个大爷路过这个店铺门口，他就瞅见那盆排骨了。他左右看了一看，发现也没人瞅他，也没人看他的，端起那个盆儿，悠悠就跑。后来这个事情吧就被发到了网上，网友们呢有人说呀，说这个大爷呢估计是在店门口蹲点儿呢，就等你把这排骨洗干净了，给他做好了端出来呢。还有网友说呀，说这个大爷也太过分了，你怎么能随便拿别人东西呢？那大爷寻思放门口寻思不要的呢。根据监控的线索，很快就找到了这位大爷。这大爷一看民警都找上门了，吓得脸都变色了呀，赶紧把排骨和盆还了回来，一个劲儿道歉，一个劲儿说自己一时糊涂，起了贪心，这才拿的呀。大爷归还排骨之后啊，这个女老板也就没再追究她的责任，毕竟这大爷年纪也大了，而且也给道歉了，她就想着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那么通过这件事情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啊，在生活当中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不能说随意的放置。同时呢，咱们也要遵守法律法规，千万不要贪图小便宜，否则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成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

0: 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11: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9: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云帆济沧海。
1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5: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6: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17: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1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
0: 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8: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9: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8: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0: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8: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1: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2: 想不开呗，
21: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22: 就是啊，
18: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3: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8: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4: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5: 人人讲风度，社会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7: 那得多少钱呢？
2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0: 上文书说到了高廉仗着他的叔辈哥们高俅，当上了高唐州的知府。他做了官了，他的家眷老小和他的亲戚也都趾高气扬的跟着牛起来了。尤其是他有个舅哥叫殷天锡，这个殷天锡仗着自己的妹夫当上了高唐州的知州，在当地他瞅什么都不顺眼，他看谁都比他矮半截儿。既然到了高唐州了，家眷老小也得搬来呀。要说人家知州，那衙门里专门有家眷住的地方。可是他舅哥不行了，一呀是买房子，二呢是盖房子。盖房子买房子，这得需要大笔的银两啊。嗨，那就不用说了。这高廉呐，大把大把的一到高唐州就开始狮子大张口啊。这血盆大口一张开，就开始喝老百姓的血，刮老百姓的肉啊。封建年代都愿意当官，为什么？他肥呀。 响银又超。

还是这些小官送礼的、上炮的、想提官的，这么说吧，想巴结他们的这些人呐，都鱼肉百姓惯了，都想在手中捞点权力啊，有了权力就可以胡作非为。那么这些人呢，就得靠着高廉，大把大把的票子，大把大批的银两，都进了高廉的口袋了。高廉把这些钱呢，得交给自己妻子啊，自己妻子啊，还得敬敬自己的爹，也就是殷天锡的父亲。那么殷天锡为自己家老小就开始选房子、选地址、盖房子。这一天，你看他骑着高头大马，四外的撒嘛，四外的看。哎呀，这一天他就来到柴成皇的家。他一看这个大院落可漂亮啊，他就找两个家奴，把他呀扶着站在了马的身子上。站得高，望得远了，往那院子里一看，是假山楼阁，那潺潺的流水。还摘了一些南方的一些植被，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呐！这景色也太美了。他就让手下人打听这是谁的院子。这很快信息就反馈回来了，说是啊，这是柴成皇的院落。柴成皇？哪个柴成皇？说是啊，过去人家老辈子也是很有名望、很有地位的人。哼，他地位再大，他还能大过我妹夫？就是大过我妹夫，还能大过我妹夫的哥们高俅，我就不信。我呀，就看好这块地方了，我就要这地方。他就派人去找柴成皇谈。柴成皇一听，什么什么？看中我这院子了，要买下我这院落。他就把话说死了，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卖。因为柴成皇自己心里边也有撑腰杆子的，自己的侄儿小旋风柴进手里边有三书铁券，你看好了多余了就没服他。这殷天锡马上就跟自己的妹夫啊详细的就把这情况说了。高廉一听，什么什么，给多少钱也不卖，在高唐州是他说了算，我说了算，强行要拆迁，这叫政府行为。嘿嘿，感情那年头没这名词，反正啊就这意思，就是知府衙门看好你这块地方了，你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这块地方啊知府要有公干。这大帽子可够吓人的，知府衙门下了令了，限期他三天必须搬出去。这柴成皇哪能受得了啊，他在当地也是名门望族啊，他就没答应。结果这殷天锡带着几个家奴把柴成皇是毒打了一顿呐。柴成皇这一辈子谁敢打过他呀，从来没吃过这亏。结果在高唐州就让这新来知府高廉的大舅哥领着人是毒打了一顿，这口气他能咽下吗？打完了之后当时就病倒了。这一有病是不吃不喝呀，脸色煞白呀。这时候啊，他这小妾就发现不对劲儿，看来呀，柴成皇这场病得不轻。这边知府衙门免他们搬家，可是自己的汉子又有病，怎么办呢？他就来到了柴成皇的床前。我说：“官人呐，你吃点药吧。”这时候柴成皇是有气无力呀。哎呀，我说夫人呐，我恐怕来日不多了，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呀，你呀赶快领着人到沧州府把我那

0: 侄儿叫来吧，我侄儿手里边有先皇留下的丹书铁券，你呀，快去快回，我恐怕有些挺不住了。就这么着，他这小妾领着一个家人呐，背着轿子连夜就奔着沧州来了。到了沧州，他就把这情况跟小旋风柴进这柴大官人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柴进柴大官人听完了之后是气炸连根肺，是挫碎口中的牙呀，咔咔咔咔，这牙咬得直响。我说沈娘啊，这欺人已经欺到我们老柴家头上了，我现在就去高唐州给我备马。那么这功夫，李逵在这跟前呐，瞪着大眼睛，全听明白了。
1: 我说，柴大官人呐，正好我铁牛待着没事干，我要跟你去。我呀，我这两把大斧子，我骑着咔嚓，我杀他个高廉。
0: 哎呀，我说铁牛啊，你可消停点吧，现在不是跟人家打架的时候啊，咱们必须得跟他讲理，咱们有皇上的丹书铁券。别说你一个小小的高廉，就是拿到京城，也没人敢欺负我们老柴家。
1: 这铁牛瞪着大眼睛，什么什么铁券金书是牛皮金书啊，都没有用，跟他们这些不讲理的宦官就一个字儿，不是拳头就是刀枪。哼，你不收拾他们呢，他们这些有权人就收拾你。我铁牛就不听这个邪，他妈的，在我眼里，皇上老子也不是好东西。
0: 哎呦，这句话把柴进吓坏了。你可千万别骂皇上啊，骂了皇上，那就是祸灭九族啊。
1: 得了得了，我不像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见了皇上啊，又是万岁，又是千岁的，我不管那套。他妈的，一万岁，我看他都得死，哪有活一万岁的？
0: 要说铁牛啊，说的还挺有道理。你看他这个人没文化，说话头一句屁话一句，但是啊，这理儿他明白。万岁皇上哪有活一万岁的？那么皇上就爱这么听，有些人呢溜须拍马，还就爱这么喊。现在小旋风柴进可真不希望啊，铁牛给他惹祸。可是铁牛非得要跟着，
1: 不行，你得带着我。我在你家待的有点憋屈，除了喝酒就是喝酒。我再待几天，我这肚子就大了，打仗就打不了了。我跟你去。
0: 再说柴大官人一考虑，身边是应该有人，到时候好照应照应，好吧？
1: 去可是去啊，把那两把板斧让家人放在挑里边挑着，你可不能带在身上。再说你这身装束啊，得打扮打扮，得打扮成我家的庄客那模样。那行行，你只要带我去，给我打扮什么模样都行，你就是给我化妆成了打了鬼都行啊。哎呀，
0: 怎么能让你当打了鬼呢？快收拾收拾。这李逵呀，把那脸收拾收拾，把那炸蓬蓬的胡子捋顺捋顺，得像个庄客的样子，
1: 别到哪儿一出来像大凶神似的，一下子不就露馅了吗？
0: 这李逵也收拾完了，两个人骑着马，带着一些庄客，又背上了小轿，让他那沈娘坐在轿子里，这些人直接就奔高唐州来了。咱们是简短截说，这天就来到了高唐州。到了高唐州，直接就来到他叔叔柴成皇的家。自打他这小妾走了之后，他的病是一天比一天重。一开始啊，你看看喂点稀饭，稀稀溜溜的还能吃点，到最后啊是米水不进呢，什么也不吃了，一天昏昏沉沉的，好像就在靠日子。要说人呐，最难受的就是憋气，也就是让人家骑着脖梗拉屎。要不怎么说人做事你别做绝事儿呢，得留一步。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人有十分权力使七分，留下三分给子孙呐。
1: 高廉

0: 和这个殷天锡做事就做绝了，看人家的房子好就要霸占，最后像这种人他就绝不会有好的下场。可是现在啊，权力在人家手啊，这些小人就能得一时之力。话还得说回来啊，柴成皇就盼着他侄儿早一天来到他眼前呐。当他听到声音说他侄儿和他小老婆回来了，精神头一下子就来了，眼睛也睁开了，挣扎着坐了起来。哎呀，叔叔，你赶紧躺下，你赶紧躺下。武直啊，你可算来了，叔叔啊，咽不下这口气呀、啊。这情况你婶子都跟你说了，说了，我都知道了。嗨，咱们老柴家就靠你了。看来呀、啊，现在这皇上也不得意咱们老柴家了，一个小小的知州就敢对咱们无礼，我是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呀、啊。叔叔，别着急，什么事儿慢慢来。咱们呢，上京城跟他打官司，只要咱们能见到皇上。管他什么知州啊、知府啊，什么样的衙门，咱们有丹书铁券在手。好，好啊，侄儿啊，我把一切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这柴成皇说到这儿，扑通往那一躺，这腿一蹬，眼睛一闭。气绝身亡。哎呀，当时老柴家所有的家人呢、啊、都痛哭起来了。小旋风柴进他有思想准备，一看自己叔叔死了，赶快把叔叔的家人都叫来，备好了棺材，把他叔叔呈殓到里边，然后布置一个大灵堂啊。这大灵堂布置好了，这些家人就开始给柴成皇守孝啊。哪儿曾想啊，嘿，这殷天锡骑着高头大马，领着一些家奴家将，大大咧咧就过来了。怎么，这日子已经过了，你们怎么还不搬走啊？这时候柴进就得迎上来了。哎呀，我说官人，我们家正在发丧啊，您没看见吗？那么这时候你看还有几个哭婆子，专门练哭的，哭哭咧咧的在那儿哭，还有一些呀喇叭匠子在那儿吹的喇叭，吹的都是悲调啊。嗯，殷天锡其实啊已经看明白了，可是这种人呢、啊、他仗着手里有权呢、啊，死人哪家不死人啊，不管你们家发不发丧，赶快给我到地方，这是知府衙门下的令。小旋风柴进呢、啊、这时候也确实压不住火了，官府衙门不得讲理吗？讲理，官府衙门是讲理，给你的期限已经过了好几天了，你还不搬，赶快给我搬出去。他领着这些人呐，呼呼啦啦的，你看就上来了，好像要动五把操。再说小旋风柴进那也是练武之人呐，当时把眼睛就立起来了。我告诉你，我们家是柴世忠的嫡系子孙，你要是敢在这欺负我们，我们就可以到东京汴梁城，到万岁爷那儿，
1: 也就是去哲宗皇帝那儿告状。
0: 什么什么，你还告我一状？你知道高太尉是我们的至亲，皇上啊有的时候都得依靠我们高太尉，那是朝中的三司太尉。
1: 这下子小旋风柴进听明白了
0: 啊，感情他们仗着那奸贼高俅啊。听完这句话呀，这小旋风柴进怒目

0: 元征的。我这回啊，要跟你们知府高廉斗一把。来人呐，赶快派人去求那丹书铁卷。丹书铁卷，大定个屁用啊！过去多少年了，早就不好使了。再说，有你拿出来看看。这话呀，可把小旋风气坏了。拿出来，哎呦，他才猛然觉得呀，自己来的太匆忙，忘带了。我用不了三天，我就把他取来。你等我三天，等一天我也不能等。来人呐，把他们家人都给我撵出去。他带的这些家奴家将呼啦啦就过来喽，手里头拿着刀枪棍棒啊。要说这功夫啊，这黑旋风李逵早就憋不住了，干嘛去了？找那家人呐，翻那箱子，因为他两把大板斧啊，让那个家奴给锁到箱子里了。这功夫就听说前面啊，小旋风柴进跟这个殷天锡在变理儿，他呢着急一看，那箱子锁了，他起来咔嚓两脚就把这箱子踹开了，把这两把大板斧就拿出来了。这两把大板斧啊，那可是他吃饭的本钱呢。你看他提着俩大板斧子，由他那林棚后边腾腾腾就冲出来了。我今天让你们看看我手里的丹书铁卷，我让你们见一见啊！噼里啪啦，噗，就这么三下子就溜走仨。哎呦，这殷天锡他没防备呀，在高唐州谁敢惹他呀？他一勒马的缰绳，那马往起一打挺，这李逵上去噗，就这一斧子，一下子就把这马给劈趴下了，噗。这马往前一趴，就把这殷天锡呀摔那块儿了。他还没缓过神来呢，这黑旋风李逵上去一脚就踹住了他脖梗子，然后这手起斧落啊，噗，用那斧柄啊一下子就把这殷天锡的脑袋给打脖腔子里去了，没了。哎呦，这血蹭的一下子就窜出来喽。他带来的这些家兵家将全毛了，赶紧跑吧，哗啦啦的这帮人就跑了。哎呀，这下子可把小旋风柴进给气坏了。我让你先别发火，让你呀消停消停，我特意派人把你那斧子给锁起来，可是你这一下子可就给我们惹祸了。
1: 哦，怎么的，惹什么祸呀？这种人还能留他吗？一会儿老子杀上高唐州。
0: 哎呀，我说呀，小主公啊，你可别再杀了，咱们家有丹书铁券，咱们到皇上那可以跟他们讲理，可是你这一下子怎么讲理呀？小旋风柴进他必定经过世面，见过场面，他一看呢，我现在必须要掌握住啊，如果掌握不住就出大祸了。我说铁牛啊，你赶快连夜回水泊梁山，我呀就说我手下的一个庄客失手把他们的人打死了，我跟他们咕噜，你走吧，一会儿啊官军就得来呀，如果把你逮住那可就坏了，你江州闹过法场啊，人家朝廷已经把你记录在案了。这李逵呀说心里话，他不愿意走，这小旋风柴进非得把他撵走。他一考虑，那我先走吧，我回去，我跟宋江宋大哥还有晁盖晁天王晁大哥商量商量，然后我们再帮你啊想办法。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

0: 近一年，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

0: 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极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极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9: 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夜幕下伸出的一双黑手》。
0: 12岁男孩的突然失踪，稻田里突然发现的遇害男孩是谁？要对一个年仅12岁的孩子下此毒手，又是什么样的怨恨，让他如此丧心病狂，失去人性，甘愿以身试法？警示通言之夜幕下伸出的一双黑手即将播出。
12: 有一句歌词啊，这样唱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啊。现实生活中呢，会借酒消愁的人会有很多，但酒呢终归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会谁因为喝了酒就会让人生中的愁事减少或是消失，只是会让人暂时的进入麻痹的世界，暂时进入空白当中，仅此而已。然而酒精的麻痹也会使人呢变得冲动，没有思考的，让人呢进入一个介于疯狂与疯癫的空间当中，会做出一些不计后果的事，但事后呢往往又会让人变得后悔不已。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盘锦市的真实故事。 我们主人

0: 包明的12岁儿子包熙突然失踪了。
1: 在去年4月7日上午，家住盘锦市兴隆台区的居民包明匆匆跑到当地派出所报案，称自己年仅12岁的儿子包熙突然失踪了。报案的同时，并向派出所民警反映了在孩子失踪前自己曾与孩子的亲姑父之间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0: 报案的包明啊，还向警方的反映说，曾有人看到在孩子失踪的那天晚上，孩子的姑父呢带着孩子从他家居住的楼里啊往外走。听到包明反映的这些异常情况呢，值班民警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马上对此事高度重视起来。
1: 在接到报案后，派出所马上派出民警协助家长继续寻找失踪的孩子。失踪男孩名叫包熙，今年12岁，在失踪的前一天还像往常一样去学校上了学，放学回来写作业吃晚饭，晚上7点多钟他从家里出门，说去楼下的商店买东西，但就是这样一去，这个12岁的孩子彻底失去了联系，再也没有任何的音讯。
0: 据包明自己讲啊，自己的孩子呢是非常懂事儿，平时呢也从来没有不回家的情况。包明家附近的几个亲戚家里也都找过了，跟孩子要好的同学朋友家里呢也找过了，但是都没有发现孩子的任何踪影。
1: 接到报案的当天上午，另一组民警立即对此事展开了缜密的调查。但在民警走访群众时，听到有群众反映，孩子失踪的前一天晚上7点钟左右，确实看到孩子的姑父领着孩子离开了住宅楼，这与包明报案时反映的情况相当吻合。当派出所民警前去找孩子的姑父了解情况时，发现这个案件的焦点人物早已不知了去向。
0: 就在包明报案后的当天下午，警方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有人呢在村北的稻田里发现了一个小男孩的尸体，而这具在稻田里发现的小男孩尸体啊，最后证实就是包明失踪的儿子包熙。
1: 就在4月7日下午2点20分左右，从兴工街牛关村北侧传来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消息。兴隆台区牛关村村民报案称，他刚刚在自己家耕种的稻田地把根儿，位于牛关村北约1公里处，发现了一具男童的尸体。他也是本案的第一个目击者。发现尸体之后的他一路狂奔，径直来到派出所，没有惊动当地的村民围观，这为现场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民警对现场的勘查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姑父的失踪与本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又是谁下此毒手，将一个年仅12岁的孩子杀害？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夜幕下伸出的一双黑手》。
0: 案情重大，必须立即上报。在简短做了记录之后呢，派出所马上将案情啊向公安分局的领导做了详细的汇报。
1: 获悉案情后，上级领导当即指示刑警大队大队长组织技术人员、侦查员赶赴现场，同时又将案情向公安局刑警支队长做了汇报。市局领导、刑警支队领导分别指示有关技术人员、侦查员投入此案。接到指令，重案2支队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首先赶往了现场，对此事展开了详细的调查。根据现场查验，首先很快就确认了死者就是包明的儿子包熙。根据之前的调查，与死者之前在一起的孩子的亲姑父的嫌疑一下子又加大了。
0: 面对原本活蹦乱跳的儿子，现场的包明立即昏了过去。他不明白是什么人要对自己这个未成年的孩子下此毒手，是什么样的怨恨要转移到自己无辜的孩子身上，让他这个原本幸福的一家三口顿时陷入了沉重的打击之中，无限的悲哀也笼罩在了包氏夫妇。

0: 在之前报案的时候啊，包明呢就称自己的儿子包鑫呢是晚上失踪的。在此之前呢，自己曾与死者的姑父在儿子失踪的前一天中午呢发生过冲突。对于这一点的了解，加上之前呢有人看到死者曾在失踪前被自己的姑父呢带离住宅楼，使民警们更加坚信的将目光转移到了包鑫的姑父李春的身上。
1: 根据死者的亲属反映，在4月6日中午，死者的姑父李春与死者的父亲包明在李春家一起喝酒，当时因口角发生冲突后被人拉开。在冲突中，李春曾扬言要杀死包明全家，还说自己活得没意思，不想活了。警方在分析综上调查得到的这些线索后，初步确定孩子的姑父李春有重大嫌疑，当前的首要任务必须立即找到李春。对此，专案组进一步制定，展开了寻找李春的行动。
0: 尽管侦查员竭力的查找，可就是不见李春的影子。种种迹象表明，李春很有可能就是本案的杀人凶手。专案指挥部呢，决定对其进行抓捕。
1: 案发后的4月7日晚上6点左右，警方突然从李春的姐姐那里得到消息，李春刚刚给她打过电话，并告诉姐姐说她想到外地去，但随后便没有了音讯，彻底消失了。消失的李春去了哪里？我们的办案民警又将如何寻找失踪的李春？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夜幕下伸出的一双黑手》。时间就是胜利，必须立即抽调警力，在重点区域铺开警网，展开搜索。关注案情进展的市公安局、区公安分局的领导当即下达了命令，一直坐镇指挥的民警针对案情的分析，马上从6个派出所抽调刑侦警力，配合专案组展开全力大抓捕的行动当中。当晚，有40名侦查员分组布置在盘锦火车站和沟帮子火车站等交通要地，同时一部分警力派往重点区域的小旅店和公共场所，并对李春的有关亲属及其可能落脚的朋友住处等区域进行摸索排查布控。民警们不眠不休，只是为了能让案件有进一步的进展，秘密行动进行了整整一夜。
0: 然而，根据各侦查组反馈上来的情况看呢，让指挥部不禁感到疑惑：李春是不是已经出城了呢？为什么没有他的任何线索？4月8日，侦查工作依旧在继续秘密地进行着。
1: 在市公安局技侦支队的全力配合下，专案组获知了李春在台安县出现的这个可靠消息，还来不及做更多的部署。当天下午，本案的总指挥、刑侦队大队长、教导员以及中队长、侦查员等主要负责人立即驾车赶往了台安县，要用最快的速度争取将嫌疑人围困在台安。傍晚，抓捕行动组在台安县公安局的配合下，对当地火车站及附近的旅店、饭店等李春可能落脚的场所逐一进行排查守候。夜幕降临了，搜索行动仍在秘密进行着，我们的犯罪嫌疑人依旧没有出现，搜捕工作在台安县展开，刑警们又是一夜无眠。
0: 这样仔细的搜查竟然还是得不到有关李春的任何消息，他就像是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着实也让我们的办案刑警陷入了困境。然而随着案件的不断扩大调查，事件也有了进一步的转机。
1: 4月9日下午5点左右，正在紧张排查的各路民警突然接到来自市公安局技侦部门反馈的消息，李春再次出现了，他的位置就在台安县城郊乡西岗村。听到这个消息，疲惫的侦查员们一下子振奋起来，他们立即赶到西岗村，对当地的群众进行走访调查。
0: 在对群众走访调查的时候，有一个村民的反应一下子引起了办案民警的高度注意。那个村民说啊，在下午曾看见一个体貌

0: 可正与警方描述的李春很相似的人，在他村里的小商店里呢，买过饼干和一瓶酒，后来呢，好像朝村北的稻田地的方向走去了。
1: 此人真的就是警方大力追查的李春吗？如果真的是他，此时他又去稻田地干什么呢？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夜幕下》。 伸出的一双黑手。对此，指挥部立即将专案组成员分成四路，围绕李春出现的地方进行搜捕。大家踏着泥泞的稻田地，小跑着前进。当中队长和侦查员追出十多里路时，远远的就看见在一条排灌渠内有个人。他俩马上意识到，此人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李春。 在两人沿着抓捕办法后，悄悄地向两百米外的排灌渠内的那个高个男子摸去。在接近李春的时候，他俩一起冲了上去，将李春扑倒在地。在对方还没有反应的情况下，手铐就已经将其铐住了。
0: 此时啊，经过两昼夜逃亡的李春呢，加上刚喝了半瓶子白酒，已经是没有多大的反抗能力了。 就在抓获李春的时候啊，刑警们在他的怀里发现了一条绳子。据李春自己交代，这条绳子啊是准备留给自己自杀用的。原来呢，他准备喝完这最后的一顿酒啊，就告别这个让他充满怨恨的事情。这时的李春呢，身上已经没有钱了，他知道自己啊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死亡呢对于他来说才是唯一的解脱。
1: 李春在审讯室里，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孩子是我杀的，我一直想报复他爸，我恨他的爸爸。提审室里，李春面无血色，在回答问题时几乎没有什么表情。在公安干警与他面对面的二十多分钟里，他的目光飘忽不定，身子有些发抖，总是低着头，似乎是在忏悔自己的罪过。然而，此时再深刻的忏悔也已经变得于事无补。 无法让死去的孩子重新活过来，无法让现在这个破碎的现状变得一如从前的美好。是什么机缘让他顿时失去了人性，要把怨恨转移到孩子身上？对一个还不是很了解世界的孩子下起了毒手。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夜幕下》。 伸出的一双黑手。精神讯：犯罪嫌疑人李春，初中文化，无业，家住双台子区胜利街道永安社区。几年前，他被一家企业买断工龄后，曾自己做过一点小生意，后因生意不好，就再也没有干过正事，几乎每天都是借酒消愁。之前还因为一些琐事，经常跟自己的大舅哥包明闹矛盾，也常被大舅哥打几下。 心态不好的李春便因此产生了怨恨。就在4月6日中午，两人在家中喝酒，再次发生冲突。李春被包明打了两个耳光，当时在酒劲上的李春就想动刀子，后被家人拉开。晚间7点30分左右，心怀积怨的李春喝完酒后，突然想起中午发生的事，在酒精的麻痹下，竟然萌生了杀人的念头。
0: 在去找包明报复之前呢，他把自己年龄尚小的双胞胎女儿呢，曾经叫到跟前，说了这样一句话：“以后呢，要听妈妈的话，好好学习。”之后呢，他便只身一人来到了新公街包明家的门外。他此次前来的目的啊，就是要杀包明，以解自己心中多年的怨恨。
1: 来到包明家门外，李春听到包明家有打麻将的声音。 知道里面有人在打麻将，于是就没有进屋。他蹲在包明家的楼下抽着烟，内心做着最后的煎熬。就在这时，恰巧看到了包明的儿子包西下楼来，于是他便把杀机转向了那个无辜的孩子。他谎称要带包西去买好吃的，将孩子骗到附近的稻田地里。 尽管孩子不断的哭求姑父放了自己，但酒劲上来的李春早已经失去了理智。李春还是用一只手捂住孩子的嘴，另一只手掐住了孩子的脖子，看着在他手下的孩子渐渐的失去了挣扎。

0: 作案后的他匆忙逃离了案发现场，他的冲动行为留下的是两个破碎的家庭，再有就是法律对他的严惩。
1: 就在4月6号当晚，李春逃到了双台子区。4月7日白天，李春在双台子区逃窜了一天。当他觉察到警方正在抓捕他时，就于傍晚乘出租车逃往了泰安县。在被抓获前，走投无路的他准备在这异乡的林子里结束自己罪恶的人生。的确，此时的忏悔已经太晚了。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当李春将黑手伸向无辜的孩子的那一刻，他已经彻底断送了自己的人生。
0: 还是那句老话，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像每一个事发者一样，李春去了自己该去的地方，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制裁。但本案留给了我们许多的思考，为什么我们都要在后悔的时候才懊恼当初的不冷静，才会去思考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才懂得释怀包含的真谛。如果生活中的李春能有一个好的心态，在当初生意失败的时候没有放弃生活中的斗志，没有每天借酒消愁的话，今天的他也许会事业有成啊。就算没有事业有成，至少还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吧，也总不至于落到毁掉终身的下场。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1: 啊，
1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3: 革命路上有他们，
1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13: 强国路上有他们，
15: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3: 前进路上有他们，
1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3: 爱心路上有他们，
1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3: 扶贫路上有他们，
1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现在网上流传着很多个视频，视频当中有人呢把紫菜泡水之后，声称其撕不烂、嚼不碎，有腥臭味，并由此断定紫菜是废旧的黑色塑料袋做成的，劝诫大家呢不要再吃。这种说法过分夸大了，紫菜泡水之后有韧性，是因为其自身含有的膳食纤维和多糖类的物质，比如说琼胶所致。它的韧性与紫菜的品种、采收茬次和泡发方式等密切相关。从化学成分、物理特性、生产成本和市场监管等多个角度来分析，用塑料袋伪造紫菜都是不可能且没有必要的。多家权威机构已经通过实验和抽检数据证明了这一点。近几年来，在社交平台上不时地流传紫菜是用塑料袋做成的惊悚的消息，说呀，干紫菜泡水之后呈现薄而韧的片状，有人呢觉得手感像塑料膜，于是推测这是黑心商家用废旧塑料加工的假紫菜。这一个说法啊，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甚至呢引发市场的波动。但是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日常餐桌上的美味紫菜真的会是健康杀手的塑料袋吗？首先跟大家说的是，紫菜看起来像塑料，但真的不是用塑料做的。为什么？来自紫菜本身的天然属性所导致的。很多人之所以会对这个谣言信以为真，主要是因为泡开后的部分紫菜确实展现出了与我们日常认知不符的韧性。其实这种像塑料的错觉是由紫菜自身的特性而决定的，品种与成分的特性让紫菜天生有点韧劲儿。紫菜细胞壁的主要成分之一叫做琼胶，是一种具有凝胶和持水特性的多糖。正是这些多糖的成分，使紫菜在吸收膨胀之后，呈现出一定的韧性和弹性。市面上常见的紫菜主要包括坛紫菜和条纹紫菜两个品种。有研究表明，不同品种的紫菜多糖含量、细胞壁结构和纤维素比例差异较大，这些呢会影响紫口感和韧性。另外啊，紫菜在采收的时候也分茬次，就像韭菜分为头茬和二茬，紫菜在生产期之内也可以被多次采收。第一次采购的紫菜被称为叫做头水紫菜，藻体最细腻，口感最佳。之后随着采收的次数递增，纤维素、半纤维素和琼胶等细胞壁成分的积累，使坛紫菜藻体变厚，使紫菜的硬度和咀嚼性也逐步的增大，从而使得坛紫菜的口感品质变差。那些在视频当中显得特别有韧性的紫菜，很可能呢就是采收茬次靠后的紫菜。虽然这些实用性差一点，但是仍然是真正的紫菜，绝对不是咱们谣言所说的塑料。如果您泡发的方式不对呢，用冷水泡发，这个紫菜更显韧劲儿。泡发紫菜的水温也会影响它的口感。现有研究显示，较高温度有助于多糖溶解，因此用温水或者热水泡发更容易软化紫菜，口感呢也会更好。谣言流传最广的，我记得是2017年，北京市食药监局曾经对市场上随机购买的45个紫菜样品和3个塑料薄膜样品进行了专业的鉴别，通过氨基酸分析、红外光谱、扫描电镜等多种技术手段检测，结果清晰地显示，紫菜拥有复杂的细胞结构和丰富的蛋白质，而塑料
料带断面致密，不含蛋白质和氨基酸。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上，自2014年截至目前录入的700多个紫菜样品的样品抽检当中，合格率高达 99% 以上，纯紫菜的合格率达 100%。紫菜制品不合格项目为微生物或者氧化脂超标，从没有发现啊任何一例用塑料冒充紫菜的情况。咱们再从经济角度来说一下，用塑料袋造假紫菜，那可是一笔稳赔不赚的买卖。我国紫菜的养殖规模化程度特别的高，紫菜本身价格就很亲民，而将废旧的塑料袋回收、清洗、粉碎，再加工成能模仿紫菜形态和颜色的薄片，它的工艺复杂度和成本远高于直接生产紫菜。更何况啊，塑料呢有刺鼻的化工的气味，不溶于水，入口口感与紫菜有天壤之别，很容易被消费者识别。重要的是，塑料不能食用，一旦被查处，违法成本很巨大，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为了微薄的利润冒此风险，任何一个理性的商家呀，也都不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高成本、高风险的造假行为。那咱们到底如何选购成品的包装紫菜呢？第一点要看标准和等级。正规厂家和生产的紫菜包装上会标注产品的标号和质量等级，比如干紫菜的国家标准为 GB T2-3597。等级越高的紫菜，比如说一级，通常呢它的品质是越好的。第二点呢，我们要看色泽。优质的紫菜呢，一般呈现褐色或者是紫褐色，表面有天然的光泽。如果颜色发红发紫，可能是储存不当或者已经变质。那么，咱们如何挑选散装的紫菜呢？如果是散装的紫菜，没有标准和等级可供参考，我们可以根据干紫菜国家标准中的一级品质参考要求。要看外观哦，好的紫菜是叶片很薄，大小厚薄很均匀，没有泥沙等杂质，没有缺损、裂缝、空洞等，头水紫菜的叶片尤为细嫩。第二，我们要闻气味。优质的紫菜带有一股天然的海鲜的清香味儿，如果呢有霉味儿啊、腥臭味儿或者其他的异味儿，则不宜购买。第三，我们要评一下手感。干紫菜应该是干燥、蓬松且有弹性的，用手一捏很容易碎。如果感觉到这个紫菜很潮湿、很发黏，说明啊这个紫菜呢已经受潮了。紫菜呀，是用塑料袋做成的，纯属是谣言。紫菜的塑料感来自其天然多糖和加工工艺，而咱们国家近十年抽检没有一例假紫菜的案例，更从科学和监管角度彻底否定了这一说法。作为一种高蛋白、富含碘和可溶性膳食纤维的优质的海藻，紫菜不仅安全可食，还能为日常饮食提供多种的营养。大家千万不要谈紫色变，要理性的选购，科学食用，安心享受大海的馈赠。另外呢，咱也要说一说紫菜之外的事情，像这一类的谣言很缺乏科学依据与权威的检测，利用视觉相似性来误导公众，并且借助社交媒体快速的传播，发动一些煽动性内容，引发公众恐慌。此外，迎合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心理，利用人们对健康的关注来博眼球。因此，分辨此类谣言，咱可以从多方面入手。首先要查证信息来源，正规信息多来自权威的媒体、政府机构等。如果来源不明且没有资质认证，可信度比较低。
其次，关注官方的回应，政府相关部门和食品监管机构会及时的澄清谣言，发布科学检测结果。最后，运用科学知识判断，了解食品基本成分和特性。如果知道紫菜成分，就不会轻信谣言了。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高考考得如何？哪所学校报考有把握？哪一些学科前景比较好？什么专业好就业？眼下呢，我们发现每年的七月左右呢，是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的时候。从几百元的线上课、几千元的一对一的咨询，到动辄上万元的专家全程服务，可谓是五花八门。近日，人民日报锐评高考志愿填报启容速成规划师收割焦虑。火爆之下，乱象不少。有的博主前脚还在直播间里吆喝一些厨具呀、推销日用品，后脚呢，摇身一变变成了高考志愿规划师，以深耕教育十余年的口吻，对于考生的未来指手画脚。有的呢，花几千元参加几天的培训，就能换来一张毫无职业资格效力的结业证书，速成规划师。他们的话术也是套路满满，比如告诉你信息差决定录取成败，高分低就太可惜，一分都不能让你浪费等等，让您啊先放大焦虑，再顺势兜售解药。教育部呢，此前已经多次提醒，一些所谓的志愿规划师，大多是临时招募的社会人员，和真正的职业指导没有任何关系。对此，相关部门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于虚假宣传、伪造履历的机构和人员，查实一起，严处一起。各平台更要压实主体责任，不能任由制造焦虑、博眼球的内容大行其道。同时也要看到，市场火热源于真实的需求。2026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达1290万，大多数的考生家庭啊，对于高校专业设置、未来前景、就业方向了解很有限。新高考改革之后，选科组合、院校专业组、位次排名等因素层层的叠加，志愿填报复杂程度明显的提高。而从高考出分到志愿填报，往往呢只有几天的决策窗口，时间紧，信息多，风险高，怕信息不全，怕考虑不周，怕一个闪失耽误孩子的前程。家长的焦虑咱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应该成为某一些人谋利的工具。近几年来，教育部门持续优化阳光高考等信息平台，加大公益志愿填报指导力度，各所高校也通过线上的宣传、直播答疑等方式强化招生宣传，不少地方啊也推出了智能填报辅助系统，一些互联网平台也上线了免费的 AI 工具，这些努力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不过啊，部分官方平台的信息呈现出生硬，智能工具在个性化匹配和深度解读方面还是有很多的不足，距离真正好用还是有差距的。这也正是公共服务需要着力补齐的短板。比如，能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读专业的内涵？能否推出更加直观的院校对比的工具，让信息更容易懂、可比、好用，切实辅助考生决策，还需久久为功。公共服务在优化，行业规律呢也在跟进。今年三月起施行的职业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已经将升学志愿填报明确地纳入职业生涯规划师从业范畴，为这一行业规定了准入的标尺。这也意味着一批符合国家标准的专业人员将陆续地进入市场，更好地满足考生的个性化的需求。而那些仅靠几天培训速成、天真无真才实学的假的行家，也将呢越来越难浑水摸鱼。外部的支持啊，终究是辅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些靠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速成规划师，也终将会被淘汰。高考志愿填

报要在分数、兴趣特长与长远职业目标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唯有如此，才能够在纷繁的选择当中锚定航向，让这一场人生大考真正通向属于自己的辽阔的山海。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

0: 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3: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2: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4: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2: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2: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7: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蜕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2: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8: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2: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

0: 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 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0: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1: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4: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3: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5: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啊，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3: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7: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0: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7: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 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力。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1: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2: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即享，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玲娜表示，
3: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1: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4: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6: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5: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7: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8: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7: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9: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10: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9: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0: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 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1: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2: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11: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鹿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3: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1: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4: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14: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7: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4: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0: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4: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4: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0: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16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1/8决赛的较量。
4: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0: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三二一，点火。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4号，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过去24小时有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有62架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摧毁。俄罗斯方面称，这是近2年来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方于当天凌晨发起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国防力量还打击了圣彼得堡附近喀朗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当天，俄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称，该市遭到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据他介绍，有72架无人机被拦截。别格洛夫称，该市基洛夫区的石油码头区域被击中，袭击造成的影响已被消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总统网站3号夜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说，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普京说，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建设安全区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7，在云南大理州宾川县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位于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7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台风美沙克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6号在广西北部减弱消散。受美沙克的影响，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中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伊朗外交部分管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7月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危机制造者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世界杯快报，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展开16强的淘汰赛，明天凌晨5点，巴拉圭队迎战法国队。法国队是本届赛事进攻端表现最好的球队，姆巴佩个人进球数已经达到6个。奥利塞在其首次世界杯之旅中发挥堪称完美，目前领跑助攻榜。巴拉圭队在32强淘汰赛淘汰德国，他们的韧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就在于巴拉圭队能否延续上场比赛的韧性，给强大的法国队制造威胁。此刻提示，记者从湛江海事局获悉，随着台风美沙克影响。

0: 持续减弱，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21点起正式复运。据了解，截至今天15点，琼州海峡北岸累计积压带渡货车约2000辆，南岸三港总计带渡货车约1205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举行新一轮间接会谈，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称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多个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接触，寻求协调冲突结束后各方在地区事务中的相处模式，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4: 另外一位是张旭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旭峰。
4: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一号表示，我们今年准备举行一次非常成功的峰会。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却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美方这种截然不同的表态呢？
5: 从美方来看呢，对北约这种态度呢，应该说呢，体现出特朗普政府以及有关专业部门呢，对北约这样一个组织认识的不同。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希望呢，能让北约成员国呢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那么分担更多的责任。而现在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也公布了北约3.0，那么提出来呢是一种这个平等的互惠关系，而不是呢谁保护谁的这样一个义务关系。所以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他对这样一个组织呢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屑。那么在上任期间呢，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国家事务助理博尔顿呢也曾经在他自传当中专门写到，就特朗普突然有一天把他叫到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呢这个美国要退出北约，就是体现出呢特朗普对这样一个军事组织呢应该说并不感兴趣。但现在应该看到他已 已经渐渐的感觉到这样一个组织对于美国来说，特别是美国要维护那个世界霸权，它其实是一个重要支撑。因为北约这样一个组织呢，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不断的这个提出来让成员国增加军费开支，承担更多的责任呢，我觉得这还是一种推卸那个义务的一种这个表现。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可能呢弃北约而去，而北约呢部分欧洲成员国呢也不太可能现在呢就离开美国。
4: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俄乌战场的变化。俄罗斯总统网站7月3号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此外呢，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俄罗斯1号晚至2号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空袭前正在爱尔兰访问的乌总统泽连斯基缩短访问行程，紧急回国。那张老师，俄罗斯为什么要持续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打击呢？
6: 首先呢，这些空袭是对乌克兰近期连续袭扰俄罗斯境内目标的直接报复。乌克兰此前加大了利用无人机、导弹对俄罗斯纵深地带炼油厂、油库包括军事设施的攻击的频率和规模，特别是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莫斯科附近的炼油设施遭到了无人机打击，莫斯科地区上空呢是浓烟滚滚，俄罗斯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燃油紧张的情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以往是很少见的，在俄罗斯国内包括国际上影响都很大，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强烈不满，所以呢也下定了大规模报复的决心。那么这次对基辅打击的强度非常高，特别是打击使用的导弹占比，特别是先进导弹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表达了俄罗斯的愤怒。他就是要通过高强度的空袭震慑乌方，同时呢也是向本国的这个民众呢展示决心和能力。其次，从打击的目标来看呢，俄军这次行动呢也旨在系统性的削弱乌克兰的战争韧性。实际上呢，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打击已经进入到了常态。这次呢，比较多的使用了大威力的导弹，旨在精确地摧毁乌克兰的一些重要装备的生产厂家、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以及能源基础设施。这都通过连续的打击，导致乌克兰境内电力不足、工业生产发生一些困难，进而影响前线的作战能力和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能力。那么最后呢，也不排除俄罗斯有意以打促停，以升级实现降级。因为最近俄罗斯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打击频频得手，也给俄罗斯呢带来了一定的这个损失和困难。那如果通过让乌克兰承受更大的代价，迫使乌克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出妥协，最后呢让双方停止这种相互袭击，对于现阶段的俄罗斯来说呢可能是一个选择。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俄罗斯与北约的核博弈。7月1号，芬兰正式解除了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相关禁令以后，他已经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那童老师，下一步北约会考虑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吗？俄罗斯的回应会让北约有所忌惮吗？
5: 芬兰来看的话，现在呢，它经历了一个这个讨论过程，特别从今年3月份，芬兰政府宣布呢要启动修法，那么6月份呢，芬兰议会呢通过了这个修法案，那么这个我们看到7月1号开始呢，这个法案正式落地，就是取消你刚才讲的核武器进口、过境或出于国防目的这个储存。那么从芬兰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加入北约之后呢，是北约和俄罗斯的接触线呢，增加了至少1400公里。那么这种这个态势来看的话，从北约本身要把这个核武器向这个地区部署呢，其实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包括这个北约在北欧地区举行的相关的军事演习呢，已经是有这个核弹背景，特别是你看这个德国的战斗机、美国战斗机呢，搭载这个模拟的 B61-12 这种核弹呢，在这个地区呢齐齐降，所以这应该说呢， 荷兰已经呢完全可以呢让这个核武器过境，甚至呢在一定程度上部署在这个芬兰这个地区。那么从这个北约的现在整个一个核政策来看的话，它正在进行一系列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北约呢它是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是在欧洲的南北这样一个走向呢，在中部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一旦华约大规模的动用它常规力量，那么北约顶不住的话，它就可以使用核武器。所以现在北约呢现在它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部署呢正在进行这个新调整，包括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也希望呢能够把包括美国战术核武器部署在这个靠近俄罗斯一地。所以芬兰的这一举动呢应该激怒了俄罗斯。那么俄罗斯现在采取的措施呢，一方面说把这个自己的核武器呢瞄准了芬兰，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6月30号俄罗斯政府呢还关闭了芬兰跟俄罗斯的5个口岸。所以呢它既有这个政治外交方面施压，同样呢也有经济方面施压。但是从芬兰来看的话，它不太可能呢被这个俄罗斯呢所压这个改变主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呢，哪怕是临时部署呢，已经成为可能。
4: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日本与韩国的一项合作。日本和韩国的防务部门近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将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在国防领域的开发方面开展合作。张老师，日韩推动人工智能的合作却被置于国防安全框架下推进，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6: 这一举措呢可以说超越了传统的民间产业协作，是韩国和日本强化双边防务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呢至少释放了两个信号啊，一方面呢释放出双方或将进一步强化军事合作和交流的信号。过去呢日韩军事合作长期受到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和分分，缺少实质性的进展，双方也缺少军事上的这种足够的互信。像近期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了韩国，并且和韩国国防部长进行了会晤，双方商定要进一步加强双边的防务交流合作啊，包括呢促进两国的飞行表演队之间的交流合作，强化海上的联合搜救，以及刚才咱谈到的这个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领域的合作。虽然说有一部分呢是比较边缘的项目，比如说它的表演队的合作，但是总体上释放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增加互信，推动日韩防务交流不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可以说双方在小心翼翼的带有一定试探性的展开新的合作。那么这其中给人的感觉呢是日本啊这种意愿更强烈一些，而 AI 合作呢是一个突破口。另一方面，从技术角度来看，日本呢也急于寻求在 AI 领域的破局。本世纪以来呢，日本在一些高技术领域啊没有赶上风口，在 AI 领域呢也是如此。日本现在在 AI 领域已经落后于中美，所以现在呢，日本正在想一切办法强化 AI 产业发展啊，提高 AI 领域的它的发言权啊，它的话语权。它不仅和韩国合作，也在想拉印度合作，包括前段时间近段时间这个高市早苗访问印度，那么其中一项核心的议题就是就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然后呢和印度方面呢进行合作。实际上呢日本也有意和欧洲国家进行合作。总之呢日本是想联合在 AI 领域的第二梯队国家向第一梯队冲击。那么韩国呢在 AI 领域的情况和日本有些类似，所以呢这次双方给人的感觉呢是一拍即合。
4: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4: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与伊朗近日举行了新一轮会谈，会谈形式从外界预期的面对面改为了间接进行。而会谈后，美国及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表示会谈取得积极进展。此外，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接触，目的是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那么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 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0: 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外交部同时表示，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30号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
4: 好，首先想请教童老师，我们注意到啊，本次多哈间接会谈之前呢，美伊相关的表态呈现出一种罗生门的态势。比如说，美方多次称将于7月1号与伊方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谈，还有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先是否认，后来又表示没有与美方举行会谈的计划。那么，美伊双方对于会谈这种态度上的温差，您觉得体现出各自怎么样的心态呢？
5: 因为各自心态不同呢，体现出这种罗生门，这应该说呢是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呢，进行的这个新的一层的博弈。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那个3月底开始呢，就一直在说了要这个谈判，而且呢也说了也伊朗呢接受谈判条件，但是呢，伊朗方面呢显得相对的比较淡定，因为这场冲突呢应该说呢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特别是面对的伊朗手中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那特朗普政府呢确确实实显得束手无策。那么特别在国内已经进入到中期选举的大背景下呢，他不想在这个地区呢久拖不决，被陷在这个地方，所以特朗普一再的宣称呢伊朗方面做出妥协，答应要停火，答应谈判，这样一些信号呢，应该说是跟特朗普政府现在面临的在伊朗问题上就困境的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也本身也希望呢能够尽快这个停火，尽快呢达成相关的这个协议安排，包括备忘录当中，比方说解除美国对伊朗资产的冻结，这当然他愿意做这个得到的一种这个期盼。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双方呢，不光是在政治外交层面有这个缺乏互信的这种这个表现，同时呢在技术层面呢也面临着很多挑战，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在中东地区一些所谓的伙伴或者代理人的这种打击，那么以色列能不能这个按照备忘录的这个要求呢停止，特别在这个黎巴嫩地区这个军事行动能不能停止，这显然呢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那么目前来看的话，以色列呢很难达成妥协或者后退，那么满足美国提出的要求，满足伊朗方面的要求，所以这是一个现在双方心态不同的一种这个结果。双方呢不停的表态，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伊朗也好，美国也好，能不能希望呢尽快的呢停火，尽快实现这个地区的这个趋向稳定。但是从本质上来说的话，伊朗方面来看的话，他在心理上呢应该说占有一定优势，特别是他手里握有的相应的武器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这个应该说呢让伊朗这个在跟美国谈判方面呢显得更加积极主动。而美国来说的话，不断的释放出这个伊朗妥协的信号呢，这完全是这个特朗普政府自身的需要。
4: 那张老师，我们注意到呢，按照调解方的说法啊，美伊下一轮会谈呢，预计可能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以后进行。那么从7月1号上一轮谈判到下一轮谈判之间，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就说了，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啊，他说伊朗基本同意美方提出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要求。您怎么看？就是 多哈会谈是不是像美方以及调解方所说的，美伊双方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的相关议题上取得了积极进展呢？
6: 这次会谈呢，双方甚至没有面对面的谈，没有像外界预期的那样，而是进行了间接会谈的方式，表明双方呢之间严重缺乏互信。虽然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会谈后表示了有了积极进展，但是从会谈的具体的一些细节和双方包括多方透露的这个内容来看呢，这轮多哈会谈所谓的积极进展主要停留在维持外交接触、避免冲突升级这种比较大的表态的层面。美伊双方在落实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条款上依然面临比较大的分歧，远没有达到这种达成全面共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像这个特朗普所说的，伊朗同意美方的所有要求，恐怕呢

0: 那是伊朗同意了相关的议题可以讨论啊，并不意味着伊朗就已经全盘接受了美国的所有的要求。这在以往的这个特朗普的生命中多次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不排除特朗普面临国内中期选举的压力下，他继续通过高调宣称双方会谈取得成果来向选民证明他的施压外交的有效性。目前来看呢。 双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态度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对于突出的比较大的分歧，我想呢有至少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黎巴嫩地区停火，你像包括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以及被冻结资产的使用，可以说陷入了反复拉锯的一个僵局。在安全领域呢，伊朗把这个黎巴嫩这个结束战事呢视为它一个基本的一个非常基础的诉求。 并且呢，用此来检验美国约束以色列的能力。但是近期呢，以色列军队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那显然让伊朗感到美方违背了这种备忘录的精神。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安全这一关键问题上呢，美国也试图限制伊朗的这种管理权，并且呢推动。 替代航线，这就触碰了伊朗的底线，因为现在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霍尔木斯海峡是它最大的筹码。如果霍尔木斯海峡内有一条不受伊朗控制的航道，相当于伊朗的这一个筹码被大幅度的弱化。那么在涉及60亿美元资产解冻的问题上呢，双方分歧也很大。当然呢，我觉得谈肯定还是要继续谈的，因为谈呢符合双方的利益，有让步呢才有收益。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点。 但是未来，谈判的进程中，双方不仅要面临长期积累的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和地区复杂的安全环境，还得呢，在这个应对谈判中的一些具体的讨价还价啊，必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正如一些媒体评论的那样啊，这种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的现状，有可能是美伊两国陷入一种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1: 从目前情况来看，美伊双方在这次会谈之后依然是各说各话。 分歧依然巨大。刚才张老师也谈到了，双方的分歧之一呢，就是关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的问题。那我们注意到，伊朗武装部队呢，7月2号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那唐老师，在美伊下一轮谈判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啊，您觉得在这段时间里，双方在霍尔木斯海峡管控问题上还会进行怎样的博弈？
2: 那美方会做出让步吗？因为这个博弈呢会继续，因为在这个地区的博弈呢，体现出两国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的这场冲突的最终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从伊朗角度来看的话，它确实呢，它现在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管控的这个力度呢在增加，不管是从法律上还是从机制建设上，那么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地区呢，那加强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控。那么上周我们也看到，由于伊朗对于这个 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一艘这个船只进行了无人机的这种袭扰，所以呢，那么美国呢又对伊朗境内行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种这个来来往往呢，我相信还会继续下去。那么现在关键一点呢是阿曼的问题，因为在上周的这场这个一个来回的这种这个交锋之。 之期间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阿曼，阿曼呢其实也管控的霍尔木斯海峡，它应该是在南边这个深水航道。那么现在伊朗呢，希望阿曼呢跟着这个它一块儿在这个地方加强管制，包括在这个地方有可能的话可以收这个税收费。那么阿曼呢现在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情愿。 那么，使得伊朗呢非常的不高兴，而且两国呢也进行了这个多轮的接触，包括这个会谈怎么样？由伊朗和阿曼两国这样呢来管控霍尔木斯海峡，而阿曼现在这种态度呢，也使得伊朗感觉自己在这个地区完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这样一个计划或图谋呢，是很难落地的。所以现在，不光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的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争夺，那么同样的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呢，也被卷入其中，但是。 地区国家除了伊朗之外呢，那么其他国家并不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成为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区域的这样一个控制的海峡，认为这应该说是一个自由航道。那么同时呢，也不愿意选边站队，所以现在争夺呢，由于这个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在内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卷入其中呢，使得问题比较复杂。而美国来说的话，现在还真没有。 这个有效的手段呢，来这个打破伊朗对于。

0: 我们海峡的这个管控，不管是派出这个飞机、派出舰艇，那么在过去这么长时间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反反复复。那么对于伊朗的小艇的攻击，对于伊朗的无人机攻击，那么美国水面舰艇是很难靠上去的。所以，采取这个无人机和的这个直升机来这个打击小艇这种这个作战行动，效果呢不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肯定不会做出让步。所以你看上周的话，伊朗袭扰了一艘通往霍尔木海峡的一个船只，那么美国不是打的霍尔木海峡。那里边的这些这个伊朗的军舰或者小艇，而打的是伊朗这个本土的一些目标。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真正这个能够拿捏住伊朗的手段不多，那么控制霍尔木海峡这个能力呢有限，所以呢它不让步呢，也到最后呢也不得不做出妥协。
1: 嗯，正像德老师所说的，那么此前一段时间的美国和伊朗呢围绕海峡管控也发生过军事摩擦。德老师刚才说到了美国的直升机在管控当中的作用，我们注意到呢，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一架美军 MH-60S 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了紧急水上迫降，还特别说没有迹象表明这个迫降是由敌对行动导致的。而我们知道，就在六月份，美军有一架阿帕奇直升机，美军称啊是被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所以想请张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七月一号这个发表声明的这一次的迫降的直升机可能在执行什么任务？那么接下来的直升机接连发生的直升机坠机会对美军的作战部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2: 按照目前的美方透露的信息呢，这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属于布什号航母啊，美方没有公开当时这架直升机正在执行什么任务啊，执行任务的情况。不过呢，我们可以啊从这个飞机的这个直升机的性能上来进行一下分析。你像 MH-60S 呢，是从陆军的 UH-60L 黑鹰直升机改装的，或者说改型而来的直升机。细分的话呢，还有多个改进型。它主要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就是舰队物流啊，也就是运输物资人员，对舰艇进行垂直补给、医疗后送，总体而言呢就是运输啊。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进行空中扫雷啊，主要是反水雷作战，那可以搭载空中扫雷系统，用来搜索、发现、扫除水雷啊。这一点呢在目前的霍尔木海峡还是很重要的。第三个任务呢就是进行这个火力支援和打击，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架武装直升机。装备有机炮，两侧的挂架呢，还有可以挂载这个地火导弹，包括挂载火箭弹啊，可以用来打击水面舰艇、打击小艇，也可以这个执行海上拦截任务，包括为特种作战提供火力支援。那么当然它也有完善的红外跟踪系统呢，也可以用来进行搜救。当时这架直升机呢正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那么有可能呢是进行监视拦截任务，但是具体的任务还需要，我觉得还需要后续的进一步信息的披露。目前来看呢，两次发生坠机的原因不尽相同。H-64 阿帕奇现在美方确认是他说是被伊朗无人机击落的，但是这次这个海鹰直升机呢，并不是被他说不是被击落的，是并不是在这个敌对行动中坠落的，有可能是机械故障导致的坠落。那么这次呢，它这个海鹰坠落的位置，我觉得呢，应该可能更靠外一些。之前那架 AH-64 呢，很可能就在执行拦截任务，非常靠近霍尔木兹海峡。这次在阿拉伯海，要靠更靠外一些，有可能是属于任务啊，属于这个事故坠落的。但是无论如何，那么这些事故呢，和美国海军高强度的作战部署是脱不开关系的。像直升机频繁坠机，也必然影响美国海军在这一地区部署的灵活性、部署的频次啊，甚至呢要降低它的飞行架次，这样的话会削弱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啊这个低空的这种立体的控局和侦察能力。下一步呢有可能会减少它的无人的它的这个直升机的飞行的频次，转而呢用它的无人机执行更多的侦察、监视任务和打击任务。
1: 嗯。好，我们注意到英国媒体呢近日有一个报道说，随着美国信誉的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和伊朗的关系。就在美伊谈判期间啊，沙特阿拉伯、阿曼还有卡塔尔等海湾国家正在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和谈判。唐老师，这些海湾国家主动与伊朗接触，究竟在向外界释放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0: 就是重塑地区的国际关系，因为在这个2023年10月份以色列和哈马斯交火之后呢，这之前一度出现的这个中东地区和解潮呢，戛然而止。

0: 这是应该说呢，是比较可惜的一种发展趋势。其实我们还记得2023年，三月份在中国北京，那么我们经过这个外交斡旋，帮着这伊朗和沙特呢，恢复了断交7年的这样一个外交关系，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大事儿，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地区国家呢，现在希望呢能够重新塑造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在大国这个退出这个地区之后，那么希望能够塑造有利于自己国家，像这个沙特，那么小萨拉曼王子还提出了个2030年愿景，就希望沙特呢成为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等等这个中心，所以呢他希望在这个地区做大。那么伊朗方面呢，也希望借着这样一个地区国家重新塑造国际关系之机呢，来改善自己跟有关国家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2023年恢复了跟沙特外交关系之后呢，伊朗还派出这个高官，派出代表团到埃及进行接触。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就是在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之前，以色列呢还跟这个沙特也在这个媾和，所以当时这个氛围来说呢，就形成了一个中东地区和解潮。但是呢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呢，就把这个和解潮冲断了。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地区国家又重新恢复这样一个势头，这是这个地区国家的一个考虑，就是要重塑地区这个国际关系。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还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地区国家对美国的这种依赖在这个大幅度下降，这是应该说，特别在看到这次那么美国、以色列打击伊朗，那么在整个一个美国的表现呢，并没有完全有效的保护住像沙特、卡塔尔、阿联酋这些国家，相反呢，使这些国家呢成为打击的目标。本来这些国家呢希望借着美国大兵的驻扎，借着美军的存在呢，能够提供这个安全，提供自己的这个领土主权方面的一些这个保证。但是现在看的话，美国根本连自己都保障不了的话，怎么能这个保护地区国家？所以地区国家呢，对美国这种这个失去信心呢，主要还是美国表现的不那么给力。同时呢，地区国家呢也希望能够呢，在这个地区呢塑造利好于地区和平稳定发展这样大的环境。所以，既有美国的因素，同样也有地区国家的这个考虑。
1: 嗯。我们注意到当前的黎巴嫩局势呢，与美伊谈判也是紧密相关的。那么美国媒体近日有报道说啊，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呢驻扎地面部队，以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有关承诺。而就在7月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天以军对黎南部珍珠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所以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国向黎巴嫩和以色列派驻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有多大？
2: 我觉得呢，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它即便派出这样的地面部队呢，规模也不会很大，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把坦克、把这个大量的步兵派到这个两国中间，然后呢把双方隔离开。实际上呢，我觉得更像是一些观察员。那么在2024年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呢，实际上美国当时就领导了一个5国小组，这个进行停火监督。但是当时美国派的人是非常少的，我们现在不说的话，可能不去看的话，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主要当时派的一些人还是黎巴嫩政府军，派大概是5000人。现在来看，如果说下一步美军有意去这个监督的话，那可能会派少量的人啊，而且呢，它的作用不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第一个人很少，而且现在呢，美方也已经明确表态，主要是对双方进行监督，甚至呢，有某种程度讲是这个只监不督，只记录双方的这个违规行为，甚至是只记录双方的这个交火行为。至于违不违规啊，这个应该向哪方施压，他要把相关情报呢，这个告诉这个白宫，由白宫呢去向双方进行施压。但是具体执行起来呢，这个标准也估计呢也很不明确，因为现在来看，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这个和框架协议呢，本身也非常的不明确。像以色列说，他要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话，就需要先对这个珍珠党解除武装。但是黎巴嫩方面呢说，你只有啊，你撤出了这个黎巴嫩的国土之后，才有可能对珍珠党解除武装。但是现在珍珠党呢，他明确表示他不会这个去解除武装。未来如果说再发生一些冲突，很可能会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美军呢，观察员也好，美军也好，那很。

0: 大国呢，你方唱罢我登场。现在包括美国在内都这个往后退，就使得这个地区呢，我相信呢不会出现一个真空地带，因为这个美国走了或者其他大国走了之后，地区国家呢肯定会这个填补这样一个真空的地带，使这个地区呢会呈现的继续这个相互博弈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样态。那么从未来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最主要呢不是巴勒斯坦问题，也不是那个阿拉伯世界怎么样跟以色列这个斗争的问题，它更多呢将会形成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场生死博弈，因为双方呢都把对方呢看作是死敌，一定要把对方置于死地，决出一个雌雄之后呢才能够的妥帖。再加上伊朗国内政治以及以色列国内政治来看的话，并不会轻轻松松呢改变现行的比方说相互政策。那么这种背景下的话，就在这个大国后退之后，那么地区国家呢可能会出现这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这样一种最基本的格局。当然中东地区的和解潮呢可能重新抬头，所以未来中东地区呢可能时急时缓的出现和平的这个态势，同样呢也不可避免呢出现一些摩擦冲突。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的分析和点评。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芳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的发展。一段时间以来，多个国家加快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那么正逐步从辅助角色走向舞台中央的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战带来哪些变化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进行，将持续到7月31号。美国海军中将杰弗里·贾布隆在演习中透露，此次环太平洋演习将有30至35项关于无人系统的测试，这些测试将成为演习的主要部分之一，但他并没有详细说明测试的具体内容。据日本方面6月27号消息，日本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日本计划引进的无人潜艇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还有方案提出可使用 AI 技术的自主型潜艇。日本政府计划将其与有人护卫舰、有人潜艇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协同运用，确保在太平洋一侧的海上优势地位。此外，根据英国国防部最近发布的计划，英国海军将改变以往将能力集中在少数几艘大型昂贵舰艇上的做法，转向混合型海军，结合有人驾驶与无人驾驶的舰艇，以更好地应对现代战争挑战。英国计划放弃继续研制83型驱逐舰，取而代之的是建造至少6艘新型通用作战舰艇。 作为各类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中

0: 书，后者包括93型无人反潜艇、91型无人瞭舰，以及用于空中和海上侦察的92型、94型无人传感平台。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啊，这次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当中，除了像这个击沉靶舰这样的科目以外，多项这个无人系统测试被列为重要组成部分。那您认为美军为什么要选择环太军演作为大规模测试无人系统的平台？美军又正在打造什么样的海上无人作战能力呢？
2: 美军选择环太平洋演习作为测试无人系统的平台，我觉得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啊。一方面呢，环太平洋2026演习可以为无人系统提供真实而且复杂的体系化对抗环境，借此检验验证全新的海上无人作战系统啊。不同于实验室或者单一海域的封闭式实验，像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呢，集结了30多个国家、数十艘舰艇、数百架飞机，像这种高度复杂的战场环境，多国混编的方式是呢，包括这种大跨度的广袤的空间，为美军的无人系统提供了一个比较逼真的演兵场。美军检验的呢，不仅仅是单一的无人艇或者无人机能不能动，而是要在这种多个部队协同高强度对抗的比较逼真的场景中呢，测试无人系统的实际的作战效能。另一方面，我觉得美军呢也更期望借这个平台呢，向盟友展示它的技术能力，寻求和盟友在无人系统研发装备数据互通上呢达成深度的绑定，从而呢为未来的这个跨国的体系对抗奠定一定的基础。总体来看呢，像环太平洋2026演习呢，不仅是美军炫耀多边军事同盟的一个舞台，也是它向算法战争和智能化海军转型的一个实验室。美军试图以更低的作战成本和更高的智能化的无人化的系统呢，夺取未来太平洋等地这种高强度海上作战的技术优势。那么它的具体在打造一个怎样的海上无人作战能力，我觉得啊，正在打造一种分布式的智能化的有人和无人深度融合的海上的无人作战能力。首先它要打造这种所谓的全战场全域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它依托一些先进的无人艇，可以在一些拒止区域呢进行自主作业，延伸它的情报监视和侦察的触角。无人艇呢也可以部署在有人编队的前方啊，在不暴露这种航母或者驱逐舰等主力舰艇的前提下，提前呢实施大范围的侦察和监视。其次呢，也是加速推动无人平台的武器化和包括提高它的远程打击能力。现在像美军呢正在发展一些比较大型的这个无人艇，这些无人艇呢可以搭载一些导弹，可以和有人驾驶的战舰呢相互配合，让无人艇呢成为有人艇呢在舷外的这种导弹库，那么提高整个编队的这个打击能力。此外呢，它在构建通过无人艇进行后勤补给，提高它的后勤补给的韧性，特别是通过一些小型的半潜的无人艇，可以向这个作战时候在太平洋一线向一线部队提供一些补助援助啊。
1: 既有这个后勤功能，可能未来也会发展这个进攻能力。唐老师，我们注意到日本呢近期开始研究引进部署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搞所谓的水下扩军。您觉得日本此举会对地区安全有多危险？
3: 这个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无人艇发展计划，因为现在日本本身呢，不管三菱重工还是川崎重工，它已经这个推出了1吨、2吨、4吨，这样一些这个小型的水下无人艇。那么现在，正在强化跟有关国，特别是跟美国的合作。如果说大型的水下无人艇，引进到日本来说的话，就使得日本在水下作战方面呢，不光是这个使用鱼雷，还是可以使用这个无人艇上的这个反舰导弹呢。对于这个有关国家的这种这个舰艇呢，构成巨大的威胁和挑战，所以这是他现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考虑。那么第二方面呢，也体现出日本整个一个进攻态势的这种变化。因为现在按照日本的设想来看的话，就是在日本东部，就是在太平洋这一面呢，来部署这个无人艇，同时呢配合其他的这个作战平台，从水面舰艇到这个水面 面的一些这个包括无人舰艇，那么一起呢构成一个立体的这种这个进攻型的这种这个攻击的态势，那么使得有关国家在日本东边的相关海域活动的大型水面舰艇呢，可能完全被控制在这个日本的这个打击。

0: 它的射程之内，所以这是它的一个进攻型部署态势的一个影响。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跟美国一体化，包括从美国，如果说真的跟美国谈妥的话，可能会从美国引进大型的，比方说排水量在这个十吨或者更大的排水量的这种这个无人艇。那么这些大型的无人艇进入到那个日本自卫队当中呢，它不管在水下还是在水面呢，都可能呢装备这个进攻型导弹，而且它的这个活动的范围、活动的这个时间呢，会在海上更长。那么从这个美国来说的话，也在不断的呢帮着日本呢实现这样一个图谋。所以从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发展这个或者是引进无人艇呢，它有自身的这个战略方面的考虑，同样呢也有体现出跟美国这个一起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呢搅局的这种打算。
1: 嗯，我们也注意到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日前表示说，美国已经向菲律宾军方提供了四艘新型的无人艇。此前不久呢，美菲还在今年的肩并肩演习当中使用无人艇击搜了一艘靶船。那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国将海上无人装备引入亚太的有关国家究竟有什么样的图谋？
2: 像最近他提供给菲律宾的这几艘无人艇呢，是免费提供的啊。我觉得呢，首先是打赏，因为现在呢，美国和菲律宾进行军事合作，就是看中了菲律宾的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像这个美军在菲律宾上部署有些基地可以供他使用，然后呢，这些基地向北呢可以面对台海，向西啊向南可以面对南海。那么未来美国可能介入台海和南海的作战呢，提供一个支撑地。另外呢，把它的导弹像低风系统部署在这个菲律宾呢，那么低风系统呢可以封锁，可以这个覆盖到周边的一些重要的通道航道，包括中国在南海的一些岛礁。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说是它打造西太平洋导弹链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现在美军利用这个菲律宾，当然要给菲律宾一些好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几艘无人艇，从美国角度来看呢，1000多万美元，也就相当于蚊子腿，但是到了菲律宾这边呢，相当于鸡腿，相当于给菲律宾加鸡腿。而且呢，前段时间，最近一段时间，菲律宾在挑衅中国方面也是不遗余力，是相当于这是给菲律宾的奖励。第二点呢，还是要利用菲律宾，因为如果说现在这些无人艇仍然由美军去操纵，然后呢，在南海地区进行侦察监视，特别是对中国在南海的岛礁进行侦察监视，靠得非常近的话，容易引发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摩擦。现在呢，把这些无人艇送给这个菲律宾，实际上呢是相当于把菲律宾当枪使。菲律宾用了这些无人艇，也是用它来侦察、搞监视，但是呢，有些数据啊、情报肯定会共享给美国。这样的话，美国坐收渔利，它也不会去冒这样的一个风险。第三点呢，也是要这个要打在西太平洋呢，要打一个样，就打什么样，打到把这个菲律宾呢建造打造成一个非对称作战的一个样本。因为如果说依靠菲律宾作战，那么和大国对抗没有任何胜算，肯定在第一时间他所有的武器装备、大型装备都会被摧毁。但是现在呢，美国啊，除了刚才谈到的这个海神无人艇之外，之前还给过这个T-2、T-38无人艇。那么这些无人艇个头也比较小，几百公斤重的，大一点的就也一两吨重，总体的目标比较小。这样呢，他试图靠这些无人艇呢以小博大，当然这是他单方面的想象。
1: 应该说呢，无人作战的风潮呢，最近也吹到了英国。那英国国防部6月28号宣布说，将放弃采购新一代的83型驱逐舰，转而采购通用作战舰艇，作为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平台。那有批评声音就认为说，这是省钱的表现吗？那唐老师，在您看来，英国放弃建造这个昂贵的驱逐舰，转向这个无人化作战，能达到它最初的预期效果吗？
0: 从现在来看呢，有两个原因驱使英国改变了这个为皇家海军配备83型这个驱逐舰的这个计划。一方面呢，就是说英国现在就是说我们讲地主家没粮了，没钱了。我们看在之前，包括航母计划，还有其他的这个潜艇计划，都因为这个经费短缺呢，都一一的这个取消或者改变这个计划，或者呢，缩小了原来的这个规模。那么 八三型这个导弹驱逐舰呢，它原计划单价呢是20亿英镑，那么计划建造8艘替代现在15型的那个导弹驱逐舰，但现在呢，这个斯大莫这个下台之前呢，宣布取消，那么同时呢，要用这个通用型的作战平台呢来替代这个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计划，这主要是一个没有钱了。那么最初的时候呢，英国国防部呢是希望能够从这个政府拿到这个3000亿美元，那么现在最终就是在这个取消之前呢拿到的是145亿美元，但现在来看的话，这么多钱同样也拿不到，那么最终呢不得不放弃，这是一个缺钱的问题。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英国呢也看到了当前海战这个样态的一些基本变化，就是无人化的这种作战平台呢越来越广泛的用在这个海战场上，所以他也希望呢能够借此呢，一方面为了省钱，另外一方面也踩住现在海战技术的一些重大的变化，就通过无人化的这个舰艇、潜艇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无人机等配合呢，形成一个新的作战样态，包括现在我们很难看到通过舰炮来突击有关这个目标、有关国家，那么现在更多是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释放无人艇，那么对于一些重要战略目标进行攻击、进行打击，所以这应该说呢，英国的这种选择呢不光是一个缺钱的问题，它还有一种这个能不能踩住当前这个海战场变化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新的样态。那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放弃八三型这个驱逐舰呢，在很大程度他是在赶潮流，他希望呢能够踩住这样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呢，现在英国国内呢也认为，那么用这样无人化的这种装备，那么能不能对付这个俄罗斯的，比方说北风之神，对付俄罗斯的这个口径这个巡航导弹，这个回答呢可能是 no， 是不行的。
1: 嗯，就像滕老师所说，这个现在无人机和无人艇投入海上作战的问题之一呢，就是它的这个作战的武器这个效能比较低啊。那么想请张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综合分析当前多国无人装备的发展态势，像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构成的空海潜一体的作战网络，是否会颠覆未来海战的底层逻辑呢？
2: 长期以来呢，海上作战的底层逻辑围绕平台中心战展开，也就是说呢，以大型有轮战舰依靠它的吨位优势、火力优势来获取海洋的控制权，而这个分布式、低成本而且呢高度智能化的无人系统的出现呢，对海战形态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和改变。但是呢，我觉得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完全颠覆由有轮驾驶的主战舰艇的这种主导的海战逻辑。那么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呢，各国海军仍然会以有人无人系统结合融合的方式，充分发挥不同平台的优势。首先我们要承认现有的一些无人系统的一些这个优势，特别是你像在俄乌冲突中无人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海战中，像乌方的这个无人艇包括无人潜航器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进行了攻击，包括它的无人潜航器也频繁攻击俄罗斯的严密设防的一些海上基地，并且呢取得了不俗的战果。应该说是在冲突的初期，这个俄军很快的就打击了乌方的大型的战舰，但是后来乌方呢又把通过小型的无人艇的运用呢，又基本上把这个极大的削弱了俄罗斯的这个对黑海的控制权。但是也要看到现在的无人艇也好、无人机也好等等无人系统也好，有它自身的弱势。首先太个头太小，难以进行这种远洋作战，做大了呢你的成本又高了，你的这种低成本的优势就会被削弱。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突防能力啊、打击的这个威力要差一些。你像可以看到这个胡塞武装对美军进行了大量的无人艇攻击，但是效果比较一般。所以呢，未来我觉得还是要充分发挥有人和无人各自的优势，配合作战、协同作战。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斌、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香云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嘚啵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就是身边啊那些财运特别好的人，他们的身上究竟藏着哪些小秘密呢？一说到什么财运呀、福运呢啥的，可能大家伙，你这不是说这是玄学吗？咱不说玄学，倡导大家咱们就相信科学呀、但是有一些事情吧，确实是没有办法解释。你说就像是同样的啊，就你们一块儿工作的人，就你们这个朋友圈里的，为啥有的人就成了百万富翁，甚至可能更富有，那有的就是平平无奇。你说这玩意儿你这拿科学你咋解释吧？对吧？有的那就是离开学校以后自主创业，人家转身一变成大老板了。有的就咱还像咱似的普通打工族了。你这个事儿，你说你用科学或者用玄学，你咋解释？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研究研究啊，就是说身边那些财运特别好的人，他们身上一个公开的秘密，你这是有点矛盾啊，这公开了就能叫秘密了吗？到底是啥秘密呢？就是干净啊。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种感觉？哎，去一些朋友家做客，哪怕说他家这个房子不大，你别管是50来平还是60来平啊，装修是豪不豪华，有没有什么实木啥的，但是人家家里面就是窗明几净，东西摆放的那是井井有条，你往沙发上一坐，哎，就感觉真舒坦。哎，你家这收拾的，就是怎么形容呢？就是敞亮亮堂，对吧？我就是感觉，就是到你家来特别的轻松自在，不像别人家。别人家虽然说装修的很华丽、挺奢华、挺豪华的，但是往那么一坐吧，就放松不下来，就感觉就是不对劲。真有这样，人家里面吧，其实挺宽敞的，也没有什么豪华的大家电呢，什么贵妃室这个贵妃椅嘞，大沙发人都没有。但家里面就是简简单单、普普通通，但就是干净。你往他家，你往里一进去，客厅一坐，你就感觉舒服。总结其实就俩字儿，就是干净。而去另一些地方。啊，明明说他家房子可能都100来平了，100来平，150来平，就是他家里面呢堆了很多的杂物啊，就是犄角旮旯啊都是灰尘，还有一些什么快递盒各种包装，屋里面有一种就说不出来，就是反正一种难闻的味道，啊，就是挺闷的。你在这种环境下待时间长了，就感觉哎上不来气儿，太闷了，开窗也不行，不行，我得出去，我得走啊。对吧？内心有一个声音了，嘎就亮个小灯泡，说咱不待不了了，赶紧走。你看这个事儿吧，就没法解释。他也，你要说磁场也对，你要说气场它也对。所谓的财运吧，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不太起眼的生活细节里面。这事儿哈，我这观察很久了，我就发现那些日子过得挺好，就挺顺当的，人家手里面。还有点积蓄，就是所谓的现金流。啊，人家日子过得就是挺好的，整个人的状态也很好。他们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干净啊，是吧？这也不是什么深奥的大道理，就是最朴实的生活逻辑了。老话也说得好，叫"财不入脏门"。这句话呢，大家伙呢，别往这神神叨叨方面想，你得相信科学呀、啊。咱就试想一下，如果说你每天下班回家，推开门一看，哎呦啊，满地的拖鞋呀、运动鞋啊、脏鞋、袜子啥的摆满地。你一回家一看，哎呦我那椅子上全是挂的脏衣服，厨房呢全是一些油腻腻的一些用过的餐具还没刷呢，你堵不堵挺？对吧？你就是你，哪怕你这个人情绪再稳定，你天天你就在这种环境下待着，你也得暴躁。就感觉这生活怎么这么累呢？上班已经很疲惫了，下了班怎么哪来这么多活呢？那一回家以后，一推开家门，就连个落脚地儿都没有。在这种状态下，人就是很容易产生焦虑啊，夫妻也容易吵架。一吵架，他肯定就影响心情呗，心情不好，那工作就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就容易分心，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反过来呀，就那些家里面时刻保持整洁的人，往往是更加热爱生活。你看这网友有一个案例啊，他说他认识一位大姐，她是做就小本买卖起家的，现在日子过得那是相当红火了。去她家永远是一尘不染。他就说什么呢？哪怕说我家这个买卖再忙，我也得花点时间把家里面收拾利索了，就家里面干净了，心里面才亮堂。我坐在那儿喝茶，我都觉得哎呀，这茶都特别的香。第二天出门，你说谈生意、做买卖，就是做一些事儿，都感觉有干劲儿啊。对呗，其实这个家呀，相当于是给我们充电的地方，它不是一个垃圾场，把环境
打扫干净，其实也是在清除心里的垃圾。这心里面宽敞了，能够装下的好事自然就多了。但是咱们说的这个干净呢，不是说单方面指的说，你说干净，那我就刮刮胡子，我洗个头，我不行，我洗个澡，这干净了吧？这是一种什么呢？这是外在的啊。我们说的是一种叫精神面貌干净。咱就看看身边那些混得好的人，是不是很少见他们就是邋里邋遢的不修边幅，人家每天都穿的都立立正正的，是吧？哪怕是穿的不是什么迪桑特啊，什么始祖鸟的各大品牌啥的，是不是人家衣服就是简简单单的，但是就是很就是看的就是干净。哎呀，头发给你梳的也是利利索索的，看着就有精神。这不仅仅说是为了取悦别人，更是对自己的尊重。尤其是在当下，那是一个快节奏的社会，没有人有义务说透过你这个比较肮脏啊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内在的这个优秀，看不出来。你这完全覆盖，我跟你说，你就是再有才华，你再优秀一个人，你外表邋里邋遢，穿的就是埋了骨胎的，谁发现不了你是一个金的？试想一下，如果说啊有两个合作伙伴来找你，一个呢人家指甲呢修剪的整齐，衣着得体，另一个呢头发很油腻，衣服呢皱皱巴巴的，如果你谈买卖，你找谁谈？我相信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了啊！一个人的外表其实就是他的风水，对吧？你是把自己收拾干干净净的，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哎，靠谱的感觉，别人自然他就愿意接近你，愿意把更多的机会交给你。那机会就多了，以后那你这来钱道不是多了吗？那么说除了家里啊，家里它属于环境啊，我们的外表干净之外，那么运气好的人啊，财运好的人，他们的社交圈子也是很干净，他们很少在无效的社交上浪费时间，就那些充满了负能量啊，只会抱怨的酒局啊，能推就推那种酒局，我跟你说呀，你没真没啥意思。就那种酒局就纯属就是在消耗你的宝贵时间，还有一些朋友，那些朋友都是借钱不还的，那你说能断就断呗，还来往啥了还？人的精力那是相当有限的，如果说你整天就和这些啊乌烟瘴气的人给一块玩，是不是？你听的都是家长里短，这一些闹心事儿，看的都是别人的是是非非。你要说啊，我心里面很平静，那不可能，你就天天你接触这些事儿，能平静吗？对吧？这真正的财运啊，往往就属于那些专注的人，人圈子干净了，是非少了，对不对？脑子就清醒了，你就看机会的眼光也是特别的独特。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觉得干净是一件很小的事儿，它是一种对自己有要求，对生活有掌控感的表现。当你开始动手清理房间，扔掉一些没有用的杂物，当你开始认真洗脸，哪怕说不出门咱也穿的就是干干净净的啊，当你开始拒绝那些毫无意义的饭局，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生活啊没有多么的复杂，反而变得越来越简单，这日子过得越来越顺啊。希望我们啊每一位听友啊都是一个充满着财运的人啊。

好嘞，咱们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做家务越做越累，这是咋回事呢？为啥有的人就是，哎呀，做家务可有劲儿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每天一睁开眼睛啊，就开始劳动啊，就是很勤快呀，叠被子呀，擦家具呀，拖地板，忙的是脚不沾地儿。可是家里面这一看，收拾半天。像没收拾似的，那明明说我们想把家里面打理得很舒适很清爽，结果呢却是被无休止的家务给绑住，累到你腰酸背痛，连属于自己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了，但是这个家里呢依然没有显得很干净啊。那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啊，几件没有必要时刻去做的家务，如果说你能听进去，最起码你能省下一半力气，你能享不少福啊。第一件事吧，就是说这个被子啊，被子呢不用天天叠，平整铺开就好了。很多人就把早起叠被子当成了必修课，咋的？你要当兵啊？一早上起来夸夸就叠被子，那把被子叠完以后了，再把这个床单板板正正有一点褶，那都不行，那是沾点强迫症这完全没有必要就非得叠起来嘛。有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被子呀给它铺开了，放在床上保持通风干燥，看着整齐就足够了，既省事它又健康。第二点呢，就是木质家具不要天天擦，伤其又费力。这个实木家具呢，它最怕的就是频繁的擦拭，尤其是用湿抹布啊，反复的去擦。为啥呢？它很容易就破坏表面的这个漆层，导致发白。那可能这个家具呢，实木家具，你就放在那儿，它能用好久好久，但你天天擦，早晚一天让你给整秃噜皮了。第三啊，就是厨房的台面不用擦到锃亮，随手一抹就够用。做饭后呢，这个台面它难免是有一些水渍呀、油渍，不用说反复的去擦拭，追求一个镜面效果。那么我们做完饭之后啊，随手就把这个水渍和油渍给它擦掉，或者是自然风干，这就很整洁。过度的擦拭不仅浪费时间，还容易让台面留下划痕啊。划痕，说到划痕，再就是这个地板了。地板不用说天天拖，角落少走，可以说隔几天咱们去清洁一下。没人走动的角落啊，闲置的房间，它的地板呢根本就不会快速变脏。天天拖地不仅是费水费力，它也费腰啊。对吧？地板受潮之后，咱都知道一个事儿，就是它受潮以后很容易变形，就隔几天一拖。这就够用了。

还有就是沙发垫儿不用反复的整理啊，晚上统一抖平。坐过的沙发垫儿有一点褶皱啊，是再正常不过的，不用说坐一次整理一次啊，晚上睡前呢统一抖一抖，就拉平整就行，几分钟就能够恢复整齐，不用时刻紧盯着这些细节在纠结啊。那我们做家务的核心啊，是保持舒适整洁，而不是追求完美无瑕。那咱们打理家呢，也是为了让生活更轻松，而不是被家务捆绑啊。要说吧，爱做家务的人，他一定不是一个懒惰的人，最起码他只是一个勤快人。就爱劳动，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呢，我们在做家务劳动的时候呢，要掌握好一个度啊。这个度呢，你如果过了的话，他就沾点强迫症了，对吧？你就看，哎呀，地上有一块这个，有一个这个污渍，我马上就要擦掉，不行，我不允许。就是这个，哎呀，这个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就放了好久了都没洗，不行，我是必须现在就得洗。对吧？就凡事都掌握好一个度，过犹不及嘛。掌握好这个度呢，能够让我们的家里呢时刻保持干净整洁，同时又让我们得到一个放松休息的时间，这样呢家务也能够做出来，然后我们呢人还不会觉得特别累，这也是我们所要到的这个想要的一个目的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哦，妈，
1: 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3: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 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不好意思啊。
7: 着急，赶时间。
8: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您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7: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7: 我？我偷什么了？我？
10: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11: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鹅鹅鹅，西向向偏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伯牙善抚琴，子期。
13: 醉遍阴，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 最深最美的记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5: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
5: 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0: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5: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下半段的时间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普通人买车的事儿。要说普通人买车不沾点虚荣心，那是假的。最近啊，这网上有一篇文章火的是一塌糊涂。我说的是文章，不是那个文章啊。这个标题很特别，叫什么呢？叫拖垮一个普通家庭，往往只需要一辆20万的车。这个文章里面讲了一个真事儿啊，说有一对夫妻月入是刚过万，那就是平均每个人收入也就4-5千块钱呗，存款呀不到10万块钱，脑子一热贷款买了一辆20万元的车，提车当天呀风光无限，朋友圈啊，哎呦我那九宫格都发飞了。当时买车前真的是挺风光，挺有牌面，挺有面子的，结果没过多久啊，这日子呀过不下去了。咋回事？这好日子这不刚开始吗？原来呀，这每个月4000多块钱的车贷那是雷打不动，再加上油费保养，那这辆车每个月都要吃掉家里面将近60%的收入。那他俩加一块儿，就是每个月收入是10000块钱，光这个车就得花个6000。是不是？你这是也不够干啥的了呀？后来吧，就导致经常聚会的那几个朋友啥的呢，也不怎么联系了，没法聚了。你就剩这点钱，你再吃吃喝喝，那真不够啊。生活质量可以说来了一个断崖式的下跌，车主自己都叫苦啊，说这车买回来，我这真后悔呀。看完这个事情吧，心里面就俩字儿：真实。对吗？这哪里是给自己买车，那是给自己找活干呢。就是没买车之前，小两口也挺努力的，一个月将近是10000块钱的收入，那是相当不错的。你就再攒两年吧，你说你着啥急呀？很多人买车之前呢，总爱算一笔糊涂账，就是光盯着首付去看了，觉得说现在我手里面大概有个6-7万，那我就能够把这个车开回家。这一笔账算的俩字，哼，天真。咱就说啊，这20万的车落地，购置税、保险、杂七杂八的费用，这个车轮子还没转呢，3万块钱你就已经花出去了。更要命的是后面呢，就那个填不满的窟窿，月供啊，这还是说这个朋友月供4200，油费几百块钱，保险保养再扔进去个几千，这一年到头你得白干多少天，你这多少努力你都给这个车都花他身上了。是吧？你一个月就挣10000，6000扔车上，剩下4000，一家人吃喝拉撒，人情往来，你说这日子过得那是相当紧巴。你都不敢生病，你说稍微有一个头疼脑热突发情况，资金链嘎巴一下就断了。还有一种啊，就是比较隐蔽点的坑吧，叫消费习惯被带偏。以前没车，咱就骑个自行车啊，或者是骑个电动自行车，那小踏浪的小绿圆骑的也不也滴滴的也美滋滋的嘛。啊，这买菜啥的也方便，买菜那个时候咱都挑便宜的买，买完小轿车以后，好家伙，那心态也变了，3公里必须得开车，开车冬天得有暖风，夏天得吹的小空调，周末没事还得出去溜溜玩，这一溜200-300块油费没了。顺便你还得去什么咖啡厅啊，到哪个地方去坐会儿，吃点喝点，到网红店打个卡，生活半径变大了，那么花钱的地方也是在成倍的增加，那人也就变得大手大脚了。
就是吃点喝点也不算啥，最亏的是什么呢？就是贬值的问题了。新车开出 4S 店大门，那就得打八折，开三年再亏掉个十几万，这可是普通家庭，是不是一两年，有甚至好几年的积蓄？你说咱们这普通人挣点钱，那多不容易啊！每一分钱呢，都是从牙缝里面省出来的，结果呢，一脚油下去，全变成汽车尾气了。说到底吧，其实很多人买车呀，根本也不是为了上下班代步啊，纯粹的就是为了攀比。你说这亲戚都买了，那同事也有了，自己是过年回家，我是坐大客，我整不好我还拼车，我坐最后一排，我挤挤巴巴的，没面子呀。平时还能对付对付，尤其是过年回家的时候，你要没有个车，感觉是少点啥。哎，这种虚荣心啊，是这个世界上最贵的东西了。透支未来换来的体面，在别人眼里面不过就是轻飘飘的啊，买车了，行，车挺好，车不错，是吧？别人也只能这么说了呗。只有你自己知道，就是你买这个车，你是付出了多大的一个努力啊！老百姓过日子呀，讲究就是细水长流。车子本质它就是一个代步工具，千万呢不要让它成为了生活的一个枷锁。真正体面的不是说咱开什么车，而是兜里有钱。你兜里有钱，你就是不开车，你走的怎么溜达的？你像是是不是马大爷一样的？你依然有牌面。人家不用是说买个什么。非得是开个劳斯莱斯啥的，人家兜里面有钞票有米儿，人家穿个小北京老布鞋，人家就可哪溜达，你说人没底气吗？对吧？你敢小瞧人家吗？人兜里面那是真有米儿啊。所以说吧，咱们就是普通人，买车之前呢，你先摸摸自己的钱包，哎，问一问，说自己买车呢真的是为了生活能够更加便利，并且自己是能够承担的，还是说就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面子？面子的话，那就不用买了。嗯，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这个小精灵说呀，说这个事儿吧，可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买车这个事儿，真得是量力而行。一看，你看这哥们儿。你就从他评论能看出来，他是有故事的人。那不是一下说到心坎里面，一看他就是干了个首付买的。对吧？你看下面这个花丛中笑的这个网友说，说超前消费提前享受就是这样，对不对？你不盘好自己的底子，你超前消费，你后面这个日子不是那么好过的。这个真爽阳光，这名起的真爽阳光，是网名起的，就有点这上文不接下文的感觉。啊，他说呀，我就看这马路上那么多开车的，也没见几个这生活不下去的呀。他难的地方你是没看着，你光看他开车风光了，他还不上钱的时候，你真没看见。

隔欢。在我看，就是二者的话都同样重要，这最好是都有。那为什么这网友就说的这有点偏激？说可以没有说这女朋友的陪伴，但必须得有一辆车呢？因为车能带来的是什么呢？它是无论说外面是刮风下雨，是不是？还是说这遇到什么一些突发情况，这个车它都会在原地等你。你隔三差五顶多是加点油呗，它也能给你一些动力。你要不努力的话，你油你加不上。就是这种稳稳的陪伴成了很多男人心里的慰藉，真是这样。女朋友可能是今天处明天人就走了，她不在原地等你，但是你的老车你的座驾依然在楼下等着你。所以说吧，就对男人来讲，车的意义呢，它已经超出了代步，那是最基本的了。车可以说让我们变得更加独立和自由，我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也不用说搭别人的车，看别人脸色，一会儿是脚垫给踩脏了，一会儿是车门摔得太重了，净事儿。

更贴心的是什么呢？车呢就有点像情感寄托了，像个不会闹脾气的一个老伙伴，它也是精神的小空间。你说我们有的时候在车里面，听个音乐呀，在车里面就是卖会儿单啥的，就感觉很轻松很自在，这个是在别的地方面是给不到的。

买车吧，确实是一件好事，但是同时呢，也得面对一些买车要面临的现实压力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呢，经济很紧张，真的很紧张。有的就是，如果说家里面不帮衬点儿，挺难生活的。那倒不是说我们没有一个经济来源，是因为现在年轻人普遍呀，大部分都是花钱大手大脚的。你这出去吃点饭，你就是买个这个饮料的话，你消费得不得个三五十？一天能挣几个三五十？再说现在，尤其那年轻人，攀比心那是特别严重。你像有的男生买车为了什么呢？就为了哄女朋友开心。那别的那女生这处对象那男朋友都开个车，你别管是什么品牌的吧，是不是什么档次的轿车，还是 SUV 是 MPV 的，你最起码是有一个。你要是没有的话，你差点意思。再有啥呢，同学聚会，是不是人都是开车来的，有的像那网上排段子的，那你要坐好车，你要开好车来的话，你往里坐，你要开那小车很一般的话，你得坐门口。当然这是就是排个段子，可能现实生活当中真存在这种虚荣心，就攀比心啊。其实买个车还是相当实用的，你像下雨天下雪天，你也不用去等公交挨冻了，去个偏远的地方也不用说公交车啊，这一路换二路，二路换三路，那这净耽误事儿去。也有网友，很多网友都说买完车以后啊，相亲成功概率都提高了。那就是呗，这玩意儿那就像是核武器似的，你可以不用，但你不能没有。当然大部分吧，这男人喜欢车啊，不是说不是这个为了虚荣，也不是为了面子，你有的人单纯就是喜欢车，尤其是什么呢，喜欢一种那种老车，玩车玩的是情怀。你把以前的，你看那桑塔纳，你真有的买回来的，回去嘎一翻新，那老帅了。是吧，你说这老桑塔纳开的在马路上，他有啥面子？没啥面子，但人就是喜欢情怀。

有些就是咱们心理上的一种需要，确实是车才能够提供给我们。但是吧，像开头这个说什么呢？说男人可以没有女神，但是一定要有一辆车，说法过于极端了，最好你俩都有。是吧，你有一个车你就再喜欢的话，那就是情侣给你那种情感上的陪伴和支持，包括小孩子那种欢乐的声音，那才是最珍贵的。就是车子它永远代替不了，车子毕竟它那玩意儿说白了是个机器。是吧，那机器它没有办法真正跟你做到情感上的交流，你只能是说一种寄托。所以在我来看的话，就是都很重要，都得有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

0: 你大点声。
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0: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2: 叔叔，小点声。
3: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4: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

0: 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大师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国荣《不羁的风》啊。这首歌呢，实际上是他翻唱的一首日文歌，翻唱自这个很出名的一个日本动漫的歌曲《幽游白书》当中的主题曲啊。而《不羁的风》呢，

我记得还是作家亦舒的一本书名《老歌回忆录》，用我们的节目可以跟你分享好的心情。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赵咏华，这首歌很奇怪，我觉得特别好听。可是呢，在赵咏华后来的一些精选的专辑或者 CD 里面呢，都没有把这首歌收录进去。每次听到这首歌，我总会有一种心胸开阔的感觉。给大家一起来分享看赵咏华《我爱大海》。

0: 望一段小桥流水，
1: 望一段小桥流水，
0: 闻一地烟色思念，
1: 闻一地烟色思念，
0: 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1: 老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首老歌来自于音乐人周志平。这首歌呢，我曾经在播小说的时候把它拿来当做那一部小说的片尾曲，没错，青梅竹马。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0: 你说咱爸妈。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2: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2: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0: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月光下的凤尾竹，悠扬的乐韵似乎把我们带到了美丽的彩云之南。当乐曲轻悠飘起的时候，是不是也到了澜沧江边翠绿欲滴的凤尾竹林，穿起心仪已久的筒裙，在碧波盈盈的丽江边漫步起舞，等待着心上人的到来呢？

0: 一听，竹林里又传来了阵阵的葫芦丝声，
1: 淡淡悠扬。美丽的姑娘轻倚在凤尾竹旁，清澈的双眸中流露出期待的目光。这是一曲通俗版的《月光下的凤尾竹》。

这深情的歌声娓娓倾诉着心中的爱恋。继续来分享的是江南的民间乐曲《紫竹调》。这首乐曲本来是源自于苏南的民歌的音调，经过了改编，成为沪剧的

我救了屯的嘛。

龙泉调非常具有艺术感染力，由于它的词曲很有特色，歌词通俗又洗练，以浅显质朴的词成功地塑造艺术形象，所以娓娓当中好像描摹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途经渡口请艄公摆渡过河这么一幅鲜明生动的画面。音乐特色起伏旋律比较大，音域宽，节奏自由，腔调也是高亢婉转，有着非常强的抒情性，所以这首歌曲也是使这首具有土家族特色的民歌流传甚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25首优秀的民歌之一的龙泉调。那由着这首歌让我想到了还有一首民间乐曲叫做龙船，而这首乐曲呢就是描写人们在端午节龙船竞渡时的那种欢乐的情景。同样这首琵琶曲龙船表现的也是欢乐纷繁的节日场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7: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6: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7: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

0: 在河南以上，
1: 强国路上有他们。
2: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7: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8: 嗯，味道不错。
7: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8: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7: 爸，该吃药了。
8: 哎呦，差点忘了。
7: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8: 不用不用。
7: 爸，走吧。
8: 都说不用了。
7: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8: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7: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8: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7: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8: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7: 爸，
9: 你是我的天。
1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2: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3: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2: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3: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2: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3: 那谁是第一呀？
12: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了这个梁山的好汉黑旋风李逵，在柴城隍的家，把高廉的大舅哥，就是那个殷天锡，给劈死了。这高廉得到消息，什么什么，当时气的那眼儿都直了，把他的大舅哥给劈死了，那就等于把他给劈了，这还了得。他马上安排手下的人马即刻发兵，就把柴城隍的家围得水泄不通，是风雨不透，连个蚂蚁你都跑不出去呀。小旋风柴进早就料到这招了，提前做好了准备，家里边该守灵的守灵，该干什么干什么，他一个人在那顶着。这官军到了，你们谁是这家管事的？小旋风柴进往起一站，那真是气宇轩昂啊。这些官军一瞧，哎呦，这可真不是一般的人物，你看人家在那一站真是相貌堂堂啊。你是他什么人呢？
6: 我是柴城隍的亲侄子，我叫柴进，
5: 我家有先皇的亲手书赐给我家丹书铁卷，拿来了吗？我派人已经回到沧州去取，既然没在你手里，跟我们到官府走一趟。
6: 好吧。
5: 这些人呼呼啦啦的就把小旋风柴进押到了官府的大堂。到了大堂之上，高廉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柴进，
6: 啊，
5: 真是气度不凡呐。但是现在自己是高唐州最大的官啊，什么丹书铁券我还没看见。你姓什么叫什么？
6: 小人我姓柴，叫柴进，我家是柴王柴世忠的嫡系宗亲，
5: 我家有先皇的亲手书，就是金书铁券，也叫铁券金书，你把它拿来了吗？
6: 小人已经派人到沧州我家里去取，正在路上。
5: 哼，那就等于没有一样。既然你敢当街打死人，本府要把你先收监。
6: 柴进一听要抓他，
5: 柴进不服啊，来人呐，给我重责40大板。
6: 哎呦，可怜柴进呐，这一辈子可以说作威作福，没受过罪，可是这回倒了霉了。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5: 按理说柴王柴世宗的直系宗亲根本没人敢动，就是犯罪了，也就是啊杀了人了，他也不判死罪，人家有先皇的丹书铁卷呢，可是现在没拿来呀，不好使啊。
6: 这40棍子打下之后啊，打的是皮开肉绽呢。
5: 你给我从实招来。
6: 招什么呢？就说不管这人是谁打死的，都是你柴进指使的。 因为大伙儿啊看见了，杀人的不是小旋风柴进，你定不了人的罪，只有柴进呢承认了是我指使的，这才能定罪。如果小旋风柴进要是不承认，这制服高廉还得打呀。这小旋风柴进呐，一瞧得了，别挺着了，我就招了吧。等招了之后，我家里那铁圈金书拿过来，到时候你就得把我放了啊！好好好，我招，我招。嗨，这小旋风柴进就招认了，说是啊，他指使一个庄客失手打死了殷天锡，同时还砍死了好几个殷天锡的家奴，让他画供，画吧。小旋风柴进在那供词上画了押，画好了，知府一看，就这个押我也敢判你死罪。他心里就研究怎么能处死小旋风柴进呢，他就吩咐人把他押入死牢，带上了25斤的大枷。小旋风柴进就被押入死牢了，就等着这一天，官府就对小旋风要下手。那么这时候呢，有个孔目，这孔目啊，心里边啊也恨这高廉。你看这高廉，刚上任当官就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收刮民财。今儿个你这舅哥让人打死了，那是罪有应得。他呢，表面上呢还得呀，什么事儿都得听人家知府的。但是这功夫，这孔就把呀这实情说出来了，说是老爷，要是给柴王定了死罪，万一这铁券金书是真的拿来了，那咱们就犯罪了。因为这孔啊，他懂法律，懂政策呀。高廉不明白，但是他明白。我呀知道这政策，我不能瞒着您呐。一旦要是皇上追究下来，那恐怕呀您就得吃点瓜烙。您最好啊还是派人连夜往京城送个信儿，就是给您那叔伯兄弟，让高俅跟皇上沟通一下子，然后你再问斩。这高廉一想，哎呀，这孔目说的也对，万一人家那丹书铁券是真的话，咱把人杀了，那我就是犯罪了。看来这孔目说的有道理，赶快跟他这叔伯兄弟合计合计怎么办。他就连夜派人给他这叔伯兄弟高俅写了一封密信，发往京城。这样一来就腾出了时间。给谁腾出时间了？给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呢。李逵杀完了人，就是把那殷天锡杀完了，当天就奔梁山赶呐。大路不敢走，是走小路，几天的时间就回到了水泊梁山。正好晁盖、宋江还有军师吴用正在大厅议事，没想到这铁牛慌慌张张的就跑来了，而且是气喘吁吁啊。哎呀，我说你这黑鬼怎么一个人回来的？不好，不好了。这时候朱仝进来了，这美髯公朱仝一瞧这黑大汉，就是杀小衙内那个杀人犯，来到山寨了。他跟军师吴用立个约，就是这种人要是上水泊梁山，我是坚决不去。那时候为了下个台阶，就把铁牛劝下了，留在了柴大官人的家。当时他们想啊，过个年班了，等有些事儿都顺应了，朱仝呢在水泊梁山也待习惯了，然后铁牛再回去。再说呀，朱仝上了山之后，看到这大寨呀、啊，布置的是井井有条啊，各夫妻则各干其事儿，有训练水军的，有训练步军的，
5: 管草料的管草料，管饭店的管饭店，管收集情报的管收集情报。这朱仝啊，真就呆服了，已经做好了扎根的准备。那么这一天，黑旋风李逵回来了，他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怎么想啊？第一，你这个黑鬼呀，不是好人，把我一生的前途都给耽误了，我是被逼的当了山贼呀。再说水泊梁山其他那些个好汉，个个都是好样的，就你这种人坚决不能容你。他呢，腾的一下站起来，就迎着李逵上去了。再说李逵也不吃醋的，什么什么干嘛？你还要跟我打呀？我铁牛真就不服你。那天呢，我是给你面子，说的话你看他撸胳膊挽袖子，就要拿那俩大板斧。这个场面呢，可不像在那小树林子里，俩人说打就打起来。大伙啊上来之后就把他俩都摁住了。吴用就说话了：“朱头领啊，我把实话跟您说清楚。铁牛那天杀小衙内这件事做的确实过格。二寨主宋公明的意思啊，是把那小衙内给他藏起来。这样一来呢，小衙内就等于在你的手里丢了。那知府就得追究你的责任。一追究你的责任，你在沧州就没办法待了。这是我们使的计策。可是千不该万不该，李逵出手太重，把小衙内杀了。按理说一个孩子没有什么罪，他爹的罪过是他爹的罪过，不能把孩子跟他爹一块比。那么既然已经做了，你还能怎么样？没办法啊，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让你上山，我们是诚心诚意敬佩你这位好汉呢。但是就是这方法呀做得过格了，您应该担待担待。要说军师吴用说的这番话入情在理，李逵做得过，但是目的是好的，希望你上山跟我们一块儿干一番事业。朱仝听到这儿啊，这气儿也就消了。再说已经来了，老婆孩子都已经在水泊梁山住下了，行了，认了吧。但是认可认呢，这面子过不去。他要上水泊梁山我也同意了，但是他必须给我赔礼道歉，他得诚心诚意的说这件事啊对不起我，他做的确实不对。要说李逵什么时候给别人赔礼道歉呢？那铁牛大眼睛一瞪：黑旋风除了杀人就放火，他给谁赔礼道歉？那不简直是天方夜谭吗？但是今天僵到这块了，我朱仝同意你这种杀人犯留在山上，但是你必须给我道个过，就是啊下个台阶。这铁牛瞪俩大眼睛：我本来就没做错，我哥哥告诉我把孩子抱出来，谁知道那孩子那脑袋不扛拧，那一使劲扭掉了。妈的，关我什么责任呢？宋江一听：你这个黑家伙，听我的，必须给朱仝朱头领道个过。宋江说这句话呀，一来呢他要在这些弟兄面前显示显示自己在李逵面前的威信，再一个呢也给朱仝一个面子，因为朱仝雷横跟他在郓城县的感情那可是非同一般。到了水泊梁山之后，虽然有些朋友对宋江是毕恭毕敬，但是他们了解的过程还并不如朱仝和雷横，因为朱仝和雷横他们相处的时间比较长。那么这个面子必须得给朱仝啊。李逵一听宋江发话了，这嘴当时就撅起来了：你说不过去赔礼道歉吧，于情于理过不去，柴大官人那儿还有事儿啊。
7: 行， 我就道这一回歉啊，下回我什么礼我也不道了，我也不赔了，我今儿个试试看看能不能赔好这个礼。他撅着嘴来到了朱红跟前，朱头领，我这个事儿做的有点差劲，你打量打量我。
5: 他强拧着身子给朱头领施了一个礼，朱仝差点没气乐了，你这哪是道歉呢？行了，既然人家已经道歉了，那么朱仝呢也赶紧还了礼。好吧，咱们今后还是好兄弟，但是以后你再有这事儿一定要手下留情，咱们做事啊要留一步后路。
7: 行，我听你的，
5: 这事儿就算下了台阶了。
7: 然后啊，
8: 宋江就得问道，
7: 我说铁牛，
8: 你急急忙忙的回来是不是出事了？
7: 哎呀，几位头领啊，这个事儿出的可大了。
5: 这黑旋风李逵就把小旋风柴进家里边这情况一五一十说了一遍。现在小旋风柴进呢是死是活还两说的。要说小旋风柴进跟晁盖晁天王没什么交情，甚至没见过面，但是跟吴用见过面，也就是最近为了朱仝这件事儿，他了解柴大官人，他也知道柴大官人在沧州的势力。这个柴大官人呢，在这些江湖好汉的心目当中，那就是一个避风港啊，有吃有喝有住有招待，还天天小酒溜着。尤其是宋江和豹子头林冲对这个小旋风柴进的恩情啊，就觉得永远还不完呐。宋江一听，这眼睛当时就瞪起来了啊，小旋风柴进家里出事了。我说几位头领啊，这小旋风柴进的事儿就是我们大家的事儿啊。
8: 再说晁盖晁天王一看大伙儿对小旋风柴进这么尊敬，他心里合计，

0: 小旋风柴进的事儿，咱们得想办法
1: 帮忙啊，
0: 尽快把他救回来呀、啊！赶快先派人到高唐州打探打探实情，然后咱们好做安排。
1: 派谁去那还用说了，
0: 神行太保戴宗走得快，飞毛腿，一两天的时间就到，就安排神行太保戴宗连夜直接就赶奔高唐州。
1: 这神行太保戴宗穿戴好了戴银两，当天晚上就奔高唐州去了。
0: 他也知道这件事非常急，他是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高唐州。到了高唐州，这一打听都知道，小旋风柴进家里的人求铁券金书还没回来，小旋风柴进已经被高唐州的知府高廉押入了死牢，而且这城里的情况他也观察了一遍，衙门的地形和大牢的情况他也都记住了，是连夜返回了水泊梁山。神行太保戴宗回来了，宋江和几位头领赶紧就问柴大官人现在已经怎么样了。戴宗就说了，李逵自打打死了人之后，把柴大官人的家全连累了，现在柴大官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柴成皇一家老小都被抓起来了，柴大官人的性命是早晚不保啊。
1: 为什么没问斩呢？这里边有原因，有个孔目，这孔目给高廉高知府抠了耳朵，说是万一丹书铁券要是拿来了，那要是真的，你要是把人杀了就麻烦了，现在有可能高廉跟他那叔伯兄弟，也就是那奸贼高俅正在联系，高俅这边只要一有消息，这边就要问斩呢。
0: 哎呀，这一下子宋江可就急了，现在赶快咱们想办法吧。大伙就合计上了，最后吴用吴学究就出了主意，说是高唐州虽然小，但是这个地方兵多粮足，不能轻敌呀、啊、要是派人的话就应该派一些精兵强将。要说精兵强将，当然了，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还有李俊、吕方、郭盛、孙立、欧鹏、杨林、邓飞、马林，再加上白胜，白胜啊，他眼睛一卡吧，到时候啊有小鬼点子，必要的时候他可以啊混进这城里边打探打探消息，咱就来个废物利用吧。白胜也带着，这就十二个头领，然后领5000马军步军做先锋部队，宋江宋公明亲自做中军的主帅，然后吴用安排朱仝、雷横、神行太保戴宗、黑旋风李逵、浪里白条张顺，还有传火张衡，再加上并关索杨雄，聘命三郎石秀，这十个人呢、啊，领着3000兵马好做策应，这一共派了22位梁山的头领，这些人准备好了之后披挂整齐呀、啊、带着人马离开了水泊梁山，跟晁盖晁天王辞了别，是浩浩荡荡直接就奔高唐州去了。再说水泊梁山这么多的军马来到了高唐州的地界，早有探马报给了知府高廉呐，高廉一听，这些草寇今儿个落在我手里，我让你们这些草寇有来无回，这可是该找我高廉立功请赏的时候到了。他马上传下了号令。要说高廉高知府，他在高唐州上管军马，下管民呐，军政大权是一人在握，人家有个靠山，马上就整点军校出城要迎敌。你看看这些监军都统
2: 统领统治提辖大大小小的军官都到齐了，各自回到自己的部队，带领着兵马来到教军场，点齐了军马，就要出城去准备迎敌呀。高廉手下有300个亲兵，这300个亲兵啊，是他在自己老家精选出来的，那一个个都是武艺高强，胳膊粗力气大呀，眉毛立着，眼睛瞪着，太阳穴鼓着，腮帮子撑着，兔子肉横着，刺肉翻着，嘎巴刺棱，起着金线呢，那是倍儿精神。他还专门请来了一位高人，就是训练阵法的，他是每11个人为一队，这11个人呢分2排，一边5个，这头啊站在前边，如果一迎敌，这11个人横可以进，竖可以冲，退还可以守，这队形是随着令旗在发生着变化。这些人呐，不光个个武艺高强，而且身上都穿着盔甲，可以说是刀枪不入啊。他们每个人拿那兵器啊，都是刀长孩短，这样打起仗来啊，对方就容易吃亏，他们呢还不能伤到自己。这300精兵啊，被高廉称为神兵神将。高廉就仗着这300个神勇的精兵，要活捉晁盖、宋江，荡平梁山坡。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4: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攻城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2: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4: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的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5: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6: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 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7: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19: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000-5000。
18: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20: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8: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20: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18: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21: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18: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2: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23: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22: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 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23: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集。
1: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3: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4: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3: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5: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3: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

0: 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1: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2: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4: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3: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5: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6: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5: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7: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8: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9: 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0: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9: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1: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9: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8: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8: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已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2: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 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

0: 执法巡查。六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4: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3: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5: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3: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2: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 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三、二、一，点火！
10: 怒放前锋，延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消息人士称，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举行。英法称将与阿曼合作，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如何？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今天开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率先挺进8强。法国1-0领先巴拉圭。记者现场直击最新赛况。
0: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大模型助力无人配送车落地。上半年邮政快递业发展呈现怎样的特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网售健字号滴眼液乱象调查，无药品批文却冒充药品，可能蕴藏着怎样的风险？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圆，讲述蛋糕店主周敬田做起寻亲志愿者的7年光阴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消息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强热带风暴级已于昨晚九点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十级，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今早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十级。受其影响，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的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以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黎巴嫩议会议长的特别代表哈利勒·哈姆丹四号率团访问伊朗首都德黑兰，并出席对伊朗已故最高领袖的悼念与致敬活动。当天下午，他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晤。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三号晚到四号凌晨，俄乌军队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四个。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三号晚到四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三号到四号夜间共记录到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三个指挥所、五个无人机指挥所等。受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然在蔓延。截至四号，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已经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凭借欧纳西的两粒进球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首支连续两届晋级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刚刚结束的另一场巴拉圭队与法国队的争夺战，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更多精彩的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沙特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会谈将于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前一天发表的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在美国会面。
3: 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后续管理一直是美伊和谈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
3: 法国近日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戴高乐号航母将返回母港。同时，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0: 英国和法国还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3: 怎么来理解阿曼和英法的合作？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它的关键问题就是，现在伊朗是要控制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呢，它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现在呢是有三条航道可以通过海峡。一条是北边的航道，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这一条呢是在伊朗领海里边，伊朗是完全能够控制和管理的。那么现在伊朗指定的航道也是这一条，然后另外南边的一条航道呢是在阿曼这边，是在阿曼的领海里边。然后最近一段时期，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是引导海峡里边的船只从南边这一条阿曼这一边的海峡进出，这样的话伊朗就不可能控制整个海峡了，所以伊朗就对这条航道的船只进行了袭击，结果引起了美国和伊朗之间互相袭击对方。阿曼现在跟英法说他要合作，实际上就是阿曼至少要控制他这个领海这边的航道，因为中间那条主航道之前呢是伊朗布了水雷，伊朗现在还没有排水雷，还没有船只敢进出，所以阿曼说要跟英法合作，就是要在各方的配合之下来控制他这边这一条航道。
0: 另一方面，伊朗再提与阿曼共管海峡。据伊朗方面近日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3: 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牛新春分析认为，阿曼当前处于两难的境地。
4: 就是阿曼一方面不愿意得罪伊朗，另外一方面阿曼也不愿意得罪美国，所以从战争一开始，伊朗就多次强调说他要跟阿曼共同管理海峡，因为没有阿曼的配合，伊朗是不可能单独控制和管理海峡的。但是呢，阿曼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或者说阿曼的表态经常是矛盾的，有的时候阿曼说正在跟伊朗协商来怎么来共同那个管理海峡，然后有的时候阿曼又说阿曼是坚决反对收费的，阿曼是必须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来行事的。所以阿曼现在实际上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最近确实也跟伊朗接触，跟伊朗谈判怎么来管理海峡，另外一方面他现在也跟英法在接触。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的比赛。直接打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摩洛哥队凭借一次精彩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强争夺战拉开帷幕。目前法国和巴拉圭的比赛刚刚结束，法国是1-0战胜了巴拉圭。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赛场的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毅。嘉毅，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费城体育场，现在已经是晚上的7点多，但是气温依然很高。今天的比赛呢，是当地时间下午的5点开球，是非常炎热，体感的温度啊得有40摄氏度左右，而且上半场比赛没有风，就是纯热，这点呢对强队一方非常不利。那这场比赛法国队排出了4-2-3-1的阵型，前场四人组分别是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和巴尔克拉。那巴拉圭队呢是祭出了他们的防守反击的5-4-1阵型，首发阵容包括3名中后卫、2名边后卫和2名后腰，他们把防线收得非常靠后，完全放弃了中场，全力防守。那上半场法国队有80%的控球率，但是5次射门没有1次射正，巴拉圭队更是只有2次射门没有射正，相当于是高温对双方都有很大的影响，就是现场表现都很急躁，火气也大。姆巴佩和对方的后卫也发生了口角，比赛踢得比较难看。到了下半场呢，费城开始起了风，体感温度下降了，法国队也更活跃起来。尤其是主教练德尚的一次换人立竿见影，他在第62分钟换下了左边锋巴尔克拉，换上了杜埃。这个杜埃上场之后呢，凭借他的体能优势完成了几次冲刺，搅乱了对方的防线。上场第6分钟就赢得了一个点球。那么这个点球呢，由法国队的姆巴佩把球罚进，取得了1-0的领先，这也是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的7个进球，他在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19个。接下来呢，落后的巴拉圭队被迫发起进攻，但是前场球员他们把握机会能力实在是不行，没有对法国队的球门形成真正的威胁，反而是被法国队打了几次反击，幸亏他们的门将吉尔表现出色，避免了比分再次扩大。最终呢，法国队是以1-0击败了巴拉圭队晋级八强。接下来他们在1/4决赛的对手将会是摩洛哥队。主持人。
0: 好的，高嘉毅。
3: 在稍早前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加拿大队，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八强名额。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的这场比赛。
8: 好的，主持人，加拿大和摩洛哥这场比赛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强度、是对抗和犯规。加拿大队他的助理教练夏普曾经就说啊，和我们比赛那感觉就像地狱一样。面对同样很硬的摩洛哥队，加拿大队竟然也让他们感觉像地狱，踢得很不舒服。这场比赛他们采用了一个4-4-2的区域防守，疯狂逼抢。我在现场看得非常清楚，就是球只要传到边路，他们就开始疯狂的去贴对手，把摩洛哥队逼到边线，而且疯狂的抢回球权。他通过这种快速反击创造出了更多的射门，这一套战术明显就是冲着摩洛哥队本来异常活跃的两个边路进攻去的。当然这种紧逼的策略它有3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是加拿大球员他年轻体能充沛，第二个是休斯顿这个球场跟刚才高加那个球场不太一样，它有空调相对比较舒适，第三个就是它一定有非常多的犯规。加拿大队上半场犯规有15次，这是自贝尔萨执教的智利对阵西班牙以来世界杯单支球队上半场犯规次数最多的一次，上半场双方的总犯规数是38次，总射门数是16次，也就是说犯规比射门还要多2倍。那么另外的这场比赛，他在上半场出现了8张黄牌，2队各领4张，这也是2026年世界杯的一个新高。下半场一边在战一方面继续保持这样疯狂的逼抢，任何一个队的体能没办法去支持90分钟。另外就是摩洛哥也想出了解决之道，那就是定位球、定位球还是定位球。50分钟的时候，他们的队长阿斯拉夫主罚右侧任意球，低平球传到禁区前沿，乌奈西直接是迎球就射，右脚的抽射让这个皮球直挂死角。那么第82分钟呢，摩洛哥就开始打反击了，当时迪亚斯是突入禁区之后横传，乌奈西再次迎球推射破门，梅开二度。前场补时第8分钟的时候，摩洛哥再次反击，当时呢是迪亚斯送出妙传，替补上场的拉希米面对门将轻松破门，将比分锁定为3-0。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那么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巴西队将对阵挪威队，明天上午8点墨西哥队将对阵英格兰队。 更多世界杯精彩赛况，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9: 真堂实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3: 千亿件包裹如何穿梭城乡，连通产销，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邮政快递行业又怎样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2: 在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一辆跑在山路上的客车成了当地村民口中的万能车。它既能拉客送快递，还能载着医护人员下村，把急需的药品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这是三明市邮政管理局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在清流县试点的客货邮加医药融合新模式。深山群众实现药品当日达。村民于文勇说，
13: 以前我们村里面的老人去县城看病，拿个药出行都很不方便，自从这个专线开通以后，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12: 新模式深度盘活了县乡村三级网络，实现医疗降本增效。清流县龙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淑婷，
14: 我们呢借助客货邮车辆下到村里，为村民建档，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及健康教育、专家行诊等，我们的工作效率也更高了，老百姓的满意度也更高了。
12: 在广西岑溪市马路镇福六村，村民陆石坤刚刚完成一场直播带货，正忙着打包特色养生汤料。依托快递企业推出的农产品寄递专项方案，大山里的好物能快速运往全国各地。
15: 快递企业下沉乡村，打通我们农产品上行通道，让深山特产物流通达，时效稳定，实实在在呢为我们新农人拓宽销路，促老底气。
12: 不断完善的寄递网络，让更多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不仅如此，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江西新余仙女湖区，快递物流将时尚鞋履精准送达全国及海外。一家鞋履企业总经理叶传礼说，
16: 原先有8家快递公司与站式对接，线上的订单当天就能发出，
17: 线上的销量每年都在上涨，
16: 订单多了，生产线也加了。
12: 在河南商丘，快递企业在钢卷尺制造企业设立揽收点，开通直发专线，提供定制化包装，并推出集包直发模式。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园经理申杰介绍，
18: 站点上门取货，集包仓按照目的地集中处理，干线车直发全国，800公里之内都可以做到金发明制，相比之前物流时效提高了24小时。现在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把产品发往全国。
12: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科技赋能为高效能治理注入新动力。快递企业为一线快递小哥配备 AI 助手，大模型技术应用于丢件查找等一线复杂场景。无人配送车不断落地应用，每天在200多个城市运送快递包裹。智能装箱算法帮助减少耗材近20%。一家快递企业云仓科技市场品牌部负责人徐永贵介绍，
19: 我们自主研发了耗材智能推荐功能，可以为每个包裹匹配最合适的纸箱，可以避免大箱装小物，推荐准确率可以达到94%以上，箱子的容积率呢也超过了90%。
12: 今年快递暂行条例修改实施1周年，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绿色已成为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乡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20: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
19: 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或者刷手机的话，眼睛容易出现干涩、酸胀、视线模糊等症状。随着高强度用眼越来越成为常态，在各大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和眼保健液等产品热销了。不过这些所谓的护眼神器真的安全靠谱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0: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21: 就是有时候用眼过度会干涩嘛之类的，视疲劳，就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一支装的，还有个大瓶的，我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20: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21: 嗯，是要开单的。
20: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21: 是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20: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的甘字是口字旁的甘，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甘。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盛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第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 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他们已经到厂家检测，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22: 到这儿检查都这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20: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啊、
22: 我知道啊，俺们正在这里检查了啊。第一个就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在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20: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22: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连带的，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20: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了？
22: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
23: 在曲屯哪里啊？
22: 它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20: 记者来到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处罚措施。截至发稿，这款与处方药一字之差的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仍在网上销售。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23: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反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去验收嘞。
24: 就是请专家去厂去验收。
23: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应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用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眼睛科人群。
20: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23: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20: 比如说我们这产品有什么功效，是要对什么？
23: 需要你自己先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20: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吗？还是要？
23: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20: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
1: 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4: 嗯，对。
20: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
5: 我们现在实际比较活跃的有300多家，登记在册的有500多家。
3: 正当记者在南阳对滴眼液产品进行调查时，互联网上的非文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也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些产品号称可以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这又是怎样的产品？经过了哪些审核程序？继续来听报道。
20: 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非文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飞蚊症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6: 飞蚊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它打上 TM 标的，现在它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飞蚊症啊，对吧？只能弄一个飞蚊灵打 TM 标。
20: 南阳奥福莱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遇见用生2022第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分为副会长、理事及普通会员，价格也从每年10000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健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7: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到，就是你想体验这一块有这个解决方案，那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比如说您刚才说到
1: 缓解疲劳、缓解不适，
7: 对，
1: 在动物身上做，
7: 在斑马鱼身上或者在别的地方，
1: 然后我们就可以说缓解不适。
7: 人家要检测，根据检测的结果来判定你是否那个。
1: 在动物身上做，我们能直接在实验室上做，比如。
20: 这位负责人说，获得其遇见用生号的企业和产品包装都经过了审核，如果使用也要付费。
25: 怎么宣传功效怎么的，就是我们自己印的这个是要经过你们专家的审核我们才能这么印的，还是说
7: 就是你们的包装在印刷之前我们要看，要过一眼，免得你们出问题。你这个实地的生产地址、生产这个车间具备保健用品生产规范的条件，我们发生产达标证，这是一个证号。然后你的产品经第3方检测合格，发产品达标证，这是两个证号。两个证号和执行标准同时要印刷在产品的包装上，就是一个证3000。
25: 一个证3000。
7: 对，2年有效。
20: 记者采访结束后，南阳奥福莱公司又打来电话强调，最近宣传要低调。原本产品叫滴眼液，最近只能改名护眼液，但还是一样的东西。
26: 现在这个查的也比较严，现在我们做的基本上都是眼保健液、
27: 护眼液，反正东西一样嘛，对吧？
26: 对，东西一样，只是名称换了一下。
27: 理论上来说，它能有功效吗？
26: 其实这种眼的那些有一些那些成分，就是你滴进去，有点感觉，感受到眼睛舒缓，可以了。
0: 嗯。记者调查发现，仅在河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批发蚊号的协会和商会。一些企业花钱入会，使用协会的团标字号，希望能够借此宣传产品的更多功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0: 除了前文提到的遇见用生和遇见团标用字，还有河南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颁发的遇见用准字号。这家研究会的门槛更低，只需要相关企业在河南注册办公室，产品通过所谓检测，一年交3000元会费，在全国都可以生产。
28: 是的，你使用产品了，只需要你到第三方检测，对您的产品的送量负责。
27: 护眼液之类的这样的产品呢？
28: 入眼类的不允许那个。
27: 啊，我看你们也有这个团标是用的入眼的那种滴眼液的那个。
28: 没有滴眼液，我都是护理的，它不是。我们的保健用品都是这个皮肤，就是外用的。
20: 记者也在电商平台找到了一些遇见用准字号相关产品，其中包括贵州国联晋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该产品号称适用于缓解用眼过度引起的眼疲劳、眼干、眼涩、视物模糊。 重影、畏光、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的亚健康人群。记者向销售人员求证，有无相关批号，能否进行产品包装上的宣传？对方表示不方便透露滴眼液里有什么，但肯定能缓解疲劳。宣传则要小心。
27: 主要成分是啥呀？
4: 这些东西让我跟你怎么讲，那个东西就是缓解点疲劳的，它这个不是国药组织号的，产品方面不会有问题的。你这个即使没问题，那最终找的是厂家。这现在国家法律都那么严了，
27: 就是这个症状，眼干、眼涩、眼痒、视物模糊、重影、畏光，你们是有批文或者证据能证明是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4: 少宣传，你宣传一大堆东西去会出问题。这些东西不愿意去宣传，因为保健品这种尽可能的就要别夸大去宣传。
20: 实际上，早在2024年底，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就曾对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下达过处罚决定，原因正是该企业以眼部退热凝胶为名，违规生产所谓的熊胆明目液。此类在河南拿保健品资质外地生产、全国销售的情况并不鲜见。记者查阅发现，这三家协会制定的所谓团体标准，核心均参照化妆品卫生规范，却被企业直接拿来生产入眼的滴眼液。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滴眼液作为眼用制剂，必须符合无菌性、渗透压、pH 值等强制标准。除了经过三家协会并不严格的审核外，一些互联网卖家甚至宣称此类建字号花钱就能挂靠。
8: 您看，您现在这个产品想要建字号，相当于产品名义上是你提供技术，让我们给你加工生产一批产品，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给你，然后你来销售。到时候呢，然后我给你提供我们建字号的证书、照片，还有委托书。咱们私下里说句不好听话，就是打一个擦边球，东西还是你的，只不过说您发货的时候，这个生产厂家要填所谓的我们的生产厂家。因为我们是有资质的。
20: 随后记者花2600元从这位商家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预见团标证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批文。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纸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止十多年的建字号却在协会手里死灰复燃。
3: 记者将购买的三家协会批准的产品委托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其 pH 值、渗透压摩尔浓度和菌落情况进行检测后发现，这三款产品有的渗透压摩尔浓度存在异常，有的 pH 值存在异常，虽然在细菌总数上勉强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都达不到药典对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0: 经检测，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的 pH 值仅为5，远低于正常眼泪，渗透压摩尔浓度高达592，而正常眼泪约为280至320，几乎高出一倍。这对眼睛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宋智慧解释说，这直接关系到角膜上皮细胞的存活。
9: 正规的滴眼液呢，它的 pH 值呢应该和我们的泪液是相似的，大概呢在6.5到7.8之间，接近中性。那么眼部的这个渗透压的摩尔浓度呢，大概是280到320左右，和我们这个血浆的这个渗透压是比较接近的。那如果这两个参数出现异常的这个滴眼液用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是偏酸，低于6.5，它就容易破坏角膜上皮细胞的细胞膜，导致上皮脱落呀，角膜浑浊呀。那么如果特别偏酸，可能会导致这个角膜永久性的一个瘢痕。那么如果偏碱呢，也就是说 pH 大于8，那么这个危害比偏酸还要大。那么渗透压如果偏低，就会导致眼表细胞大量的缺水、肿胀，角膜的细胞结构遭到破坏。那么如果过高的话呢，那么会造成眼部细胞的一个脱水、萎缩。更重要的是，结膜上它有一个叫杯状细胞的这种细胞的类型，专门负责保护眼表的粘液蛋白。那么长期的这种高渗的环境呢，会让这些细胞越来越少，那么就会导致这个泪膜越来越不稳定，然后呢干眼就会越来越严重。一旦出现角膜基质的瘢痕呀，或者结膜杯状细胞的损伤啊，或者丢失啊， 它这种是不可逆的。
20: 检测报告还显示，这几款产品在细菌总数上虽然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完全达不到药典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宋智慧强调，眼睛不是皮肤，绝不能把化妆品的要求放在滴眼液上。
9: 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那么这两个标准之间它是有这种根本性的差异的。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菌扩散到角膜，那么会引起角膜炎，甚至角膜的溃疡。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尤其是对于那些本身眼表防御力就弱的人，那么他感染的风险就会成倍的增加，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而且会导致很严重的不良的事件，一定不要使用。
20: 对于一些保健用品所谓的号称缓解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宋智慧强调，出现这些症状的背后可能藏着严重的眼病，自行使用非正规产品风险远不止没效果这么简单。
9: 这些症状呢看起来其实挺普通的，但是呢它后面可能会藏着非常严重的眼病，比如说干眼症啊、过敏性结膜炎呀、还有一些像青光眼呀、或者白内障、红斑变性，也都表现为一些眼干呀、眼胀啊、视物模糊啊、重影这些症状。也不要用产品去代替就医，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这些症状到底是什么病，你误用了眼药水或者眼用了一些产品之后会延误诊断的一个过程。就有一些产品呀，它可能含有一些血管收缩剂，你用了之后看起来是好了，但是事实上呢疾病会在进展。我们有一些产品里边它可能含有一些激素的成分，如果长期使用会导致诱发这种青光眼或者白内障，可能会导致你原有的病情越来越重。如果说您已经明确了什么样的疾病，那么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合理的去使用药品，而不是听商家的一些噱头。
0: 嗯，面对市场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护眼产品，在这儿哈，我们也要提醒您，自行购买和使用眼部护理产品的时候，务必要认准国药准字，其他诸如健字号啊、消字号、妆字号的滴眼产品呢，都不是药品或者医疗器械，是绝对不能滴入眼睛的，否则会给健康埋下隐患。
10: 旅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3: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圆。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
11: 梅雨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街上的蛋糕店都带着潮气。开蛋糕店的周敬田47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
12: 蛋糕我还要送货上门，我每天像个驼子一样在装。
11: 蛋糕店位于江西萍乡上利县赤山镇，这也是周敬田出生长大的地方。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12: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间刷到那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11: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夜，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撞进周敬田心底。
12: 这些人啊，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当然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11: 周敬田不到30平米的小店里，贴满醒目的寻人启事，有人寻找负气出走的弟弟，不慎走散的孩子，还有人一直在寻找父母的路上。启事上出现最多的字是请、求和重谢。成为寻亲志愿者的头两年，求助者的每一个感叹号都让周敬田觉得沉重。
12: 刚开始什么都不懂，无从下手。一个群里边就有一些志愿者嘛，当时我也不认识他们嘛，我就问了你们是怎么寻的。
11: 烘焙的特长对于一名寻亲志愿者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周敬田边看边摸索，找人是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12: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11: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12: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两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那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11: 周敬田就这样成功了一次、两次、三次、100次、200次、300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12: 它只是个疑似地方，不一定就是你要找的地方，你不去它可能就是说没点机会，去了它可能就有机会。
2: 啊，你好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啊，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啊，您是哪里啊？请问您是？
11: 2021年，参与寻亲的第三年，周敬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带着。
12: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力，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11: 小米周寻人不收钱还倒贴钱，不但倒贴钱，他还在40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12: 我就摸索了很久，学会了做这个剪辑。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它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一定要鲜艳，文字一定要精简。你越多字没有任何流量，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11: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鲜艳而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13: 嗯，那你现在是哪儿的？
14: 俺的五千大队跑年公司。嗯，没多想，
28: 他是宝贝的寻亲网嘛，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九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荷兰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了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百分百像。
11: 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细看，一次次发送。
28: 我就总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

0: 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1: 认亲，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在地上滚来滚去哭的，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0: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5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同是萍乡人的欧阳红，有个在2002年失踪的聋哑人小姨，家人寻着蛛丝马迹跑遍周边省市找人，一无所获。欧阳红半信半疑地在社交平台给周敬田留了言。
2: 2011年，我记得是1月份吧，我就留个言，我说我家一个小姨不见了。他问我有多久了吗？我说有10-20年。他就问我就是失踪人的信息嘛，当时我就有点怀疑。他说他们是全程不收费的，你不要去相信那些帮你找人多少多少钱的，这个你一定不要相信。他说我们是志愿者。
0: 接下来的4年，这条寻人启事牢牢地绑在了周敬田身上。他叮嘱欧阳红带着外婆前往公安局采集血样，外婆离世后，他又开车上门为欧阳红的母亲采集血样。欧阳红说到后来家里人都觉得希望渺茫，周敬田却一直都没有放弃。
2: 到今年5月份找到的吗？每一年他都会，他有跟我联系，他没有断过，答应了你这个事他就负责到底的。这个人我妈妈都很灰心，只有我跟老周两个人一直在坚持的。感谢你对我们这个事的
1: 回家了就好啊。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关注你啊，每一个人都要回家。
0: 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的3家奶粉店关了2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1: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3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蛋糕我都没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人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0: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1: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10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缘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谈缘了，我又有进来了。
0: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7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1: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就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3: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

0: 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昨晚9点钟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二次登陆越南广宁省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预计今天到7号，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局地或遭遇特大暴雨，累计雨量可达600至700毫米，可能超过当地历史同期极值。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国乒迎来3场女单1/4决赛及男女双决赛。其中今早9点开始，女单赛场，中国选手孙颖莎将与队友陈幸同争夺一个4强名额，蒯曼将对阵日本选手佐藤桐。男双决赛将于中午12点进行。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5号将举行月度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据气象预报，当地时间4号到5号，危险热浪继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在35至40摄氏度之间，体感温度可达37至46摄氏度。同期，欧洲高温核心将集中在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地区，葡萄牙里斯本等地进入红色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官方称，最高和最低气温都将持续处于极端高水平。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 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4: 北京时间8点整。
1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清晨最新消息，俄方称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乌方否认。俄乌军队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如何看待俄乌局势最新动向？
1: 山火蔓延，4000例超额死亡。欧洲高温周末影响利比利亚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地区，极端天气会持续吗？
0: 首批中证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全收益指数基金发行火热，这是什么基金？哪些投资者适合投资？
1: 所谓私人银行秒换外汇，揭秘上亿虚拟货币跨境对敲换汇黑产，给普通人带来怎样的警示？
0: 法眼看剧关注乱丢烟头点，乱丢烟头点引发火灾，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1: 明朝武林瑰宝齐聚，2026明文化论坛，怎样打造不一样的明代文物主题展？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截至6月30号，今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7个。航向结构仍以亚欧为主，在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和汽车配件为主。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中东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中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截至今天凌晨3点，广西防城河、江平江、北仑河及岷江上游等4条河流共8个水文站水位超警0.08到4.14米。预计24小时内，防城港、钦州、崇左、南宁、北海、玉林及贵港等市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广西水文中心于今天凌晨3点30分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防城港、钦州、崇左、南宁、北海、玉林及贵港等市上述沿江区域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俄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他强调